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

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

犯意识，警方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既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

0: 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清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清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清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清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清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
伯迪汗命图莫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
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
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貌春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第10位，刘惜君《意暖人间》。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为电影《日挂中天》演唱的主题曲《七彩光》。这首歌由常石磊作词作曲及制作，开篇以近似越剧散版的空灵吟唱切入，瞬间将听众拉入电影中尘封7年的往事语境。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

用斑驳光影潮湿记忆构建爱恨图景，来自单依纯的七彩光。问苍茫天地的一声长鸣，破命运征途的不屈之魂。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李琦的谁能。作为以浑厚声线与扎实唱功著称的实力歌手，李琦以饱含张力的演绎勾勒出成年人在爱与现实中辗转的心境图景。作为深耕乐坛多年的实力唱将，李琦弃用了刻意的技巧炫耀，以标志性的浑厚中音展开演绎。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洁为电视剧《生和枕》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从早期《你一定要幸福》的青涩动人，到如今《生和枕》的醇厚有力。何洁的演唱风格在岁月中不断沉淀，她用细腻温柔的嗓音，寥寥数语便道尽剧中男女主的命运纠葛，诠释了剧中人物在乱世中家国情怀与深情坚守。娓娓道来的不只是缘起情动，更有执手生和。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0: 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苏醒为综艺节目《海角88号》创作并发布的主题曲《海角》。歌曲以轻柔的海风般的旋律，描绘了阳光、海浪与信天翁共舞的浪漫场景，表达跨越遥远距离、追寻爱与陪伴的温暖信念。苏醒在节目中被刘涛套路答应写歌，最终认真兑现承诺，强调音乐的呈现不是开玩笑。新歌上榜来到第27位。
1: 听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0: 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 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你尿酸高时，你是否总在思考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那么高尿酸的人到底该怎么吃？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火锅、烧烤、小海鲜啊，每当我们聚餐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人说，不不不，这个我不能吃，那个我不能吃，为什么呢？我尿酸太高。这些不能吃的东西通常都含有比较丰富的嘌呤啊，从鱼虾到牛羊，从啤酒到鸡汤，需要注意的食物一大堆。但是呢，高尿酸的朋友说起嘌呤排行榜的数据啊，熟练的让人心疼。尿酸是嘌呤在体内代谢后的产物哈，尿酸高减少了嘌呤的摄入，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其实呢，也不完全对。高尿酸并不是吃多了高嘌呤的食物导致的，而高尿酸的饮食呢，也并不能够要求完全参照嘌呤的含量。数据显示，咱们中国高尿酸血症的人呢，已经超过了1亿，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呢，就有1个。我们之所以害怕高尿酸，可能是因为医生说过尿酸高了是要痛风的，痛起来要人命的。也许我们见过痛风患者发作时候的痛苦。痛风发作呀，跟尿酸盐形成的沉积有关。这个高尿酸呢，的确是痛风的一个危险因素，同时呢，也被饮酒啊、肥胖等因素所影响。很多人觉得高尿酸痛风是病从口入，是因为高嘌呤的食物吃太多吃出来的，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的体内的嘌呤啊，80%都来自于内源性的身体代谢，仅仅有20%是外源性的食物产生，那吃什么并不是大头。那之所以会尿酸高呢，主要是身体对于嘌呤和尿酸的代谢出了问题，而不是因为来自食物这20%的嘌呤。很多人可能会说啊，代谢的80%不可控，那我们从20%上动动脑子，是不是就可以呢？毕竟100%减20%等于80%，能够少很多呢。但是这个也不靠谱。嘌呤在身体当中啊，也有一个动态平衡啊。如果我们在饮食上做一个严格的限制，吃进去的嘌呤少了，内源性代谢的嘌呤呢会适当的补缺，那最终呢导致整体还是差不多的水平，影响很有限。 有多有限呢？整体大概不超过

0: 5%吧，就是不管是具体的食物的种类，还是选择何种的饮食模式，在研究当中观察的欧洲人群当中啊，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到了尿酸了。而且单一的食物最多也就影响到了尿酸的0.99%啊，所有的食物积累呢，也只能够解释尿酸4.29%的变化。实践当中发现呢，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限制，最多能够让你的尿酸水平啊降低一点点。当然了，对于高尿酸困扰的人群来说呢，即便是只减少了4.29%，也是有一点点小希望的。但要注意了，日常生活当中过度的追求饮食的低嘌呤可能会有害。可能不少经历过痛风折磨的人呢，在饮食当中都会很小心，对吧？那不管是哪个版本的这个嘌呤排行榜，都存在了一个先天不足啊，就不够全了。食物的种类不够全，美食呢，当前查不到嘌呤的含量，到底能不能吃呢？烹饪的加工方式呢，也会影响嘌呤的摄入，比如说大豆高嘌呤，但是加水打成豆浆就还好，挤去了水分做成了豆腐，那嘌呤就更低了。那嘌呤的种类不一样，最终呢，对于尿酸的影响也是很有差异的，对吧？植物食物跟动物的食物的嘌呤类型不一，那同为动物食物，那嘌呤的类型呢也是有所差别。比如说鸟嘌呤相对于尿酸的影响更小，在植物的食物和贝类当中呢就更高一些。一个高嘌呤排行榜呢，最多也就几十上百个食物，很难完全指导日常的饮食哈。如果你完全按照排行榜去吃，也会出现严重的食物饮衡不均衡，对吧？其实简单来说啊，高尿酸人士日常的饮食要求啊，就跟痛风患者啊预防痛风的发作要求是一样的。比如说减少食量和调整饮食结构，规律锻炼，甚至减至理想的体重。食物的种类呢，多样性，多吃蔬菜、奶类、大豆，适当的吃点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足量饮水，避免饮酒和含糖饮料啊。那听起来是不是很眼熟啊、耳熟啊？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对于有所有需要健康膳食的人和运动的需求一些要求了。你只要按照这样的饮食模式呢，其实要比严格的嘌呤限制在降低尿酸方面要更有效，而且能够降低痛风发作的频率。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够忘记这个排行榜，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呢稍作调整。记住哈，第一，排行榜之外的酒精和含糖饮料也不能够碰。第二，不用在意蔬菜类的嘌呤，其实都是完全可以吃的。第三，海鲜和肉类呢也是可以适当的摄入啊，肉、蛋、鱼、禽的总量呢不要超过每天200克。要想通过饮食呢预防高尿酸和痛风，核心呢不是记住各种的食物嘌呤的含量，而是要对比均衡的饮食，发现自己的日常饮食啊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现在呢正在痛风的发作期，那还是稍微克制一下好吧。高尿酸的饮食松绑啊还是要与时俱进。疾病和饮食的关系一直都在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调整。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嘌呤能够代谢成尿酸，所以说医生们建议大家高尿酸患者呢一定要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这没有问题。只是啊，在随后的实践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对这样的关系呢做了一个修正。那么对于痛风患者的饮食要求啊，总体上也是在逐渐的松绑了。很多时候发现高尿酸后，并不是要过上苦行僧的生活，而是要更加重视健康膳食和运动的要求。同样，生病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不用因为发现了什么高尿酸你就悔恨，要埋怨自己做错了什么呀，吃错了什么，生活方式错了，自己不健康了，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心理包袱，对吧？而我们只需要做一点，我们要努力让生病后的自己呢过得更科学更健康。不如那句比较俗套的老话嘛，吃一堑长一智，记在心里，下次别犯就行了，对吧？
1: 土豆这么吸油也适合减肥吃吗？土豆怎么做既美味又健康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我们都知道薯条薯片的热量很高，那到底有多高呢？这么说吧，三口薯片一口油，100克的薯片当中呢脂肪含量有35%左右，也就是说每100克的薯片呢脂肪有35克，吃三口薯片有一口就是纯纯的脂肪。而薯条当中的脂肪含量呢也有15%左右，如果把脂肪看作纯油的话，当你吃下一份135克的大薯条，就相当于吃下了20克油，也就是接近普通汤匙的4勺的量。 还有那些让人停不下来的干锅土豆片啊，干煸土豆丝啊，狼牙土豆，都是超级吸油的菜了。那做过干煸土豆丝的人应该知道哈，不管放多少油都能够被土豆啊吸的是干干净净，锅里是一滴不剩。那这样的菜热量算下来呢，要比同等分量的米饭的热量还要高，是吧？好吃是真的好吃，根本停不下来啊，胖也是真胖啊。但问题来了，土豆就必须要被打进冷宫了吗？先等一下，其实啊，土豆吃对了还是很健康的。土豆本身的脂肪含量很低，只有0.2%左右，只是啊，油炸这样的方式并不适合它。因为土豆的水分含量有79%左右，油炸的时候呢，加热的时候啊，土豆里的水分蒸发了，就只能够让油分子来补充空隙了。所以说，土豆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呢，会吸取大量的油脂，而土豆片越薄，与油脂接触的越充分，脂肪含量呢就越高了。不仅如此，土豆还是非常优质的碳水来源，它的饱腹感呢超级强。一项针对食物饱腹感的研究发现呢，煮土豆的饱腹感超强哈、啊，是牛角面包的7倍。还有研究发现呢，分别给受试者吃米饭、意面或者土豆呢，土豆的饱腹感是最强的，而且啊，吃土豆的人摄入的热量也是更少。所以说，如果你呢最近也正在为身材发愁的话，不妨试一下把米饭、面条之类的主食呢换成蒸土豆，不用饿肚子，还能够变瘦啊。比起其他的主食呢，它的其他的营养元素也非常的丰富。土豆当中呢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B 族和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啊，吃一个中等大小大概200克的土豆呢，获得的维 C 相当于吃了8个苹果。另外，每100克的土豆当中啊，有钾347毫克，能够满足一天所需的17.1%，比补钾神器香蕉还要优秀。而且用土豆呢代替部分主食，增加钾元素的摄入，对于控制血压大有益处。所以说，只要使用少油的烹饪，而且呢把它当作主食吃，就是一颗非常健康的小土豆了。这儿呢有几个土豆的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低脂土豆泥，材料需要土豆、牛奶、黑胡椒、盐、蚝油和淀粉。那做法呢，土豆去皮，切成块，蒸煮，加入少许盐，用叉子呢压成土豆泥，倒入牛奶，搅拌至自己喜欢的稠度，然后呢把黑胡椒、蚝油和少许的淀粉呢放在一小碗里，然后呢加点水，微波炉加热2分钟，做成料汁儿，然后呢把料汁儿淋在土豆泥上，开吃就行了。第二个啊，自制无油薯片，材料土豆、盐、胡椒粉、孜然粉以及你喜欢的其他调料。做法就是土豆去皮儿，切成薄片，放在水里泡20分钟，然后呢用厨房纸把土豆上的水分来吸干，均匀地摆在烤盘里，185度的火呢上下烤20分钟左右，撒上盐和胡椒粉，晃均匀就行了。注意哈，如果没有烤箱的话，也可以用微波炉来代替，把切好的土豆片呢均匀地摆放在盘子里，高火3分钟之后呢再翻面3分钟就行了。那时间呢仅供参考，可以根据你们各家里的微波炉的脾气调整时间。第三个，水煮狼牙土豆，材料呢有土豆、香油、辣椒油、孜然粉、味精、芝麻和葱花。做法呢就是土豆去皮儿，切成条状，用水呢泡一下，吸掉淀粉，然后再用水焯熟，刚刚断生就行啊，不用太熟，否则的话容易烂。然后沥干水分，拌上少许的香油、辣椒油，按照自己的口味呢撒上其他的调料就行了。另外还有烤土豆、蒸土豆、土豆的蛋饼，只要不要放太多的油，土豆就能够健康吃了。好，那听到这儿呢，你们还对土豆有敌意吗？其实呢，土豆真的还是一个非常棒，又有营养，又有维生素的很好的主食了。
1: 喝了那么多年的牛奶，你真的知道该怎么挑选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我们去超市买牛奶呢，总归绕不开两大阵营啊，鲜奶和纯奶。一般来说，鲜牛奶摆放在了冷藏柜里零售，而这个纯牛奶呢，却常常成箱的剁在超市的入口处搞促销。前者保质期是冷藏的情况下也只有5到8天，那另外一个保质期呢，长达9到12个月。哇，那纯牛奶的保质期这么长，是添加了防腐剂吗？奇怪的是，找遍了配料表，你会发现两者的原料一栏呢，都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实际上，真正让两者的保质期、口感和营养产生差异的是生牛乳的杀菌工序，就是刚从母牛的乳房当中呢挤出来的牛奶啊，够新鲜，但是呢它不能够直接喝，因为暴露在环境当中的生牛乳呢很快就会变成移动当中的细菌培养皿。 大约5小时之后啊，生牛乳当中的细菌将会因平均每20分钟翻一番的速度呢速增。那这些微生物啊，不光包含了很多致病菌，还加速了鲜牛奶的

味很难喝。所以说如果你们追求更加新鲜的口感哈，更加丰富的营养，鲜奶就是巴氏奶的确要比纯牛奶更好。但是呢，如果你有囤奶的需求或者不具备冷藏条件，营养健康的纯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是吧？但是呢，我们在选牛奶的时候光看名字有没有什么鲜奶纯奶很容易踩坑哈。一些含乳饮料也自己号称某某鲜奶某某甜牛奶，有些呢打着纯鲜牛奶，要让人很难的区分到底是什么奶呀，对吧？认准包装上的杀菌工艺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还有人说还有一种叫做风味调制乳，这个推荐吗？不太推荐哈，只有一个。喝旺仔牛奶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包装上的牛奶旁边总是紧跟着复原乳或者调制乳的字样，看看它的配料表一栏当中哈，也没有巴氏奶和纯牛奶的生牛乳，写的是全脂乳粉、水和一串的食品添加剂香精。那么用奶粉、水和香精呢勾兑的旺仔牛奶，尝起来丝丝甜甜的，到底算牛奶呢还是软饮料呢？其实啊，旺仔牛奶这类带点风味的牛奶呢属于调制乳哈。早在2010年乳品相关的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呢就把它单独的列为了牛奶的一种，并要求其牛奶的含量呢不能够低于 80%。 有的调制乳啊用的是干燥之后的全乳粉加水再还原，然后呢也就是所谓的还原奶作为原料哈。也有的呢直接以生牛乳为原料。那除了旺仔牛奶，市面上很多什么果味啊、巧克力风味牛奶啊、谷物风味早餐奶啊，都属于调制乳哈。配料表里一堆香精哈，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个牛奶更加的好喝。那风味调制乳的营养真的要比纯牛奶差很多吗？其实两者差距也不是特别大，只不过呢比起纯牛奶，调制乳的碳水化合物的含糖量啊都太高了。所以说偶尔解解馋呢你喝可以，但是呢千万不要放开喝。比如说这个高钙奶有必要喝吗？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啊。因为有一种调制乳呢不光在口感上做文章，而是添加了其他的营养成分，比如说钙啊、维生素、膳食纤维、 DHA 等等，力图让牛奶更加营养。那这样的调制乳呢就是所谓的营养强化调制乳。就拿钙强化奶哈，也就是市面上的高钙奶来说呢，到底有多少的钙量才能够让几乎所有的老爸老妈都对高钙奶情有独钟呢？国内市面上在高钙奶当中的额外添加的钙啊，普遍都是价格低廉的碳酸钙。那么不同于牛奶自身含有的钙呢，碳酸钙这类的无机盐虽然含钙量不低，且溶解度也很低，而且呢商家也不敢大量添加。碳酸钙的用量呢在 0.5 到 2% 的范围当中呢都会出现白色沉淀，拿捏不好的话也会影响牛奶的口感和外观。再来说一说这个脱脂奶，想减肥脱脂牛奶难喝还没用。这个牛奶界的高钙奶啊只能够算是爸妈辈儿的老网红了，当下年轻人最时兴的要算这个脱脂牛奶了。你乍一看呢，脱脂牛奶能减肥的广告啊似乎有点道理。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是长胖的三大罪魁祸首，那脱脂奶呢除了去除掉了脂肪，那不就是降低了一部分热量呢？其实呢比如说有三杯奶，分别是脱脂、低脂和全脂，它们的营养成分啊就是脱脂牛奶的热量上呢有所改善，只不过牛奶的脂肪含量本身也不高，那脱脂之后呢比起全脂牛奶也不过就是下降了一个苹果的热量啊，很低很低。你可能也已经注意到哈，其实三者大部分的营养不分上下，最显著的营养差异其实在 Omega 3的含量上，全脂牛奶几乎是脱脂牛奶的73倍。那有人说损失了大量营养的脱脂牛奶真的能够让人瘦下来吗？这个就不好说了，对吧？啊，还有人说这个有机牛奶更贵啊，它能够比普通牛奶更好吗？有机牛奶跟普通牛奶最大的区别就是乳牛的饲养方式。生产有机奶的乳牛呢，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激素、饲料添加剂，挤出来的呢就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有机奶。那有的有机奶是国产，还有的呢是进口的，售价也很昂贵。但是呢，事实上注入到动物体内的很多的生长激素啊微不足道，但是呢能够给母牛带来很多产奶量的增加，对吧？就说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去担心和对比。深圳市之前有一项调查哈，对一批次的巴氏杀菌乳进行营养成分的监测，结果发现不管是钙含量还是蛋白质的含量，有机奶和普通的牛奶相比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其实这个有机牛奶贵啊，贵的没有道理。总的来说，不管是巴氏奶、纯牛奶还是某些调味乳啊，都是有营养的正经牛奶，个人可以根据你们的口味偏好啊、储存条件和保质期呢去选购就行了。但是呢你要指望一些花里胡哨、噱头满满的某某牛奶喝出什么保健品或者减肥药的功效，那还是省省吧。少嗦几口螺蛳粉，少熬几次夜，都比喝这玩意儿

0: 用多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用 APP 加油，每升能省1到2块钱，听起来

0: 真的那么优惠吗？今天我们得验证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有加油优惠的 APP 啊，其实挺多的，我们选了三个相对主流的。第一个高德地图，没听错，哎，地图里面也是有加油优惠的啊。你打开点击优惠加油，可以看到有不少加油站都是有优惠的啊。那优惠少的加油站呢，每升便宜个4分钱，基本上忽略不计了啊。优惠多的呢，每升便宜6毛，50升的话便宜30块钱，星巴克你拿走啊。选加油站，点进去可以自己选择加油金额和油枪号。那假设300块钱的油显示可以优惠23块4毛4，如果算上服务费的话，实际优惠20块6毛3。再看团油，大多数加油站的优惠幅度啊，跟高德差不多，都在1到4毛左右。不过我们在里面找到一个优惠特别大的，原价每升7块4毛8，优惠价只要6块5毛6，哎，每升优惠了9毛2，将近1块钱。但实际点开发现，哼，有小套路啊！6块5毛6呢，只是前20升的价格，你超出了20升之后，价格就会变成6块9毛6了，而且必须加200块钱以上才能享受。那我们同样选择加300块钱的油，可以看到扣掉手续费之后呢，是274块6，一共优惠了25块4，比高德那边呢划算一点啊。最后呢是滴滴加油，进入到 APP 你可以看到，除了加油站还可以选择充电站啊。首页呢只能看到滴滴加油，具体优惠幅度呢没有直接显示，还是选择价格最低的加油站。点进去可以看到油站价格7块6毛8每升，相当于优惠9毛9，不过也跟团油一样的，6块6毛9前20升的价格，超过了20升价格就变成7块1毛9了，同样也需要你加200块钱以上才行，还是输入300块钱，折扣后的价格呢是274块4分钱，一共优惠了25块9毛6，跟团友也差不多啊。那这个 APP 上显示的油站价格是不是真实的呢？实际加油是不是能够优惠那么多钱？我们直接去加油站试一下啊。那用的团友选一家距离比较近的加油站，我们车加95号油，可以看到油站价格7块9毛7，因为只加了60块钱，所以享受不到6块9毛1的最低价，只能按照7块3毛1的价格算，优惠下来呢55块6毛3。加油时候还特意扫一眼，可以看到啊，加油机上的油价确实是7块9毛7，也就是说用 APP 比我们直接去加油确实便宜了大概4块5。那我们也问一下工作人员啊，如果不用 APP 的优惠直接付钱的话，确实没什么优惠，如果办加油卡充1000块送40块，优惠其实还不如 APP。 总结一下，用 APP 去加油确实有优惠的，优惠大一点的加油站呢，加300块钱的油能够省个20到30块钱一杯星巴克啊。但要说每升都能便宜1-2块呢，稍微是有点夸张了啊，不是每个油站优惠都那么大的。
1: 手机导航已不是简单的从 A 导到 B 了，出了很多新的实用的功能。下面就来聊聊手机导航的4个实用新功能，用对能省不少钱。
0: 手机导航已不是简单的从 A 到 B 了，出了很多新的实用的功能，如果我们用会了，赚钱有可能不太可能，省钱说不定是有机会的啊。第一个呢叫车道及导航，听名字就是精确定位到你在哪条车道，那这个高架或者高速上特别有用，哎，快到出口了，提前播放这个画面和语音提醒，避免我们压实线啊，或者是错过出口。实际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发现车道定位在有的时候啊还不是那么精确，变换车道的时候慢半拍有可能啊，但快到出口之前什么时候提前变道，什么时候开始有实线，这些信息还是比较明确的，比普通的导航也

0: 更加清楚，尤其是你去外地不熟悉的路段，压实线三分200块钱，错过了绕路也不是说不要油钱不要电钱，那如果这个功能用对了的话，确实也是能省点钱啊。第二个功能叫做组队或者叫群组，不同软件叫法不一样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导航 APP 里面可以建群的，邀请好友进入干嘛啊，几辆车一起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就特别好用了啊。你开过去的这个路上，导航界面还可以直接显示他们的实时位置，还支持实时语音对话啊，你对讲机说不定哪天电池没有了，这个东西都能帮上忙。而且呢，如果途中要临时变更目的地，你一个人标记好，所有人手机上直接都可以看了啊，不用费心费力再给每个人讲怎么搜索啊，确认到底位置对不对了啊，所有人统一目的地就直接出发，哎，不会绕路跑错，省钱省时间，还省下吵架的可能性啊。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分享行程的功能，哎，见客户或者给家里人报平安的时候特别有用。你开长途回家，家里经常要打个电话，到哪里啦，有没有问题啊，安不安全啊，哎，有些地方啊你也说不清楚，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在路上说不清楚。而且呢，你哪怕是用蓝牙接电话，你还是要分神一点的，对吧？那这个功能就是开车之前提前把行程分享给家人或者是客户，人家链接打开到了哪里，大概要多久多少公里，一目了然，简直就好像你点了个外卖，看看还有20分钟送到的感觉啊。客户觉得专业，家人看得放心，另一半那边也有个交代，非常实用，省下电话费不说，说不定还有额外的好评啊。那最后一个省钱的功能就是加油优惠，尤其是不太熟悉的外地啊，你想了解附近加油站有没有优惠的话，各个加油 APP 查来查去又麻烦还不一定准，你赶时间已经到了加油站，直接在地图软件上扫一眼，能不能省点钱不就好了吗？那我们看了一下百度和高德包含的加油站都是比较全的，那以我所在的地区为例啊，周围的加油站一升普遍可以便宜4毛钱左右，一箱油50升，那也是20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了啊。那我们实际找了一家加油站加了一下，操作也简单，导航软件里面输入油枪号直接付款结束了，对，哎，这个就搞定了。那前面说的这些呢，是我们自己以及公司里面的小伙伴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分享给大家啊。
1: 汽车有些自动功能你还不如别自动了，甚至还影响安全的。下面就来聊聊车上这三个自动功能，听起来好用其实是鸡肋。
0: 有些自动功能啊，你还不如别自动了啊，有些甚至还影响安全。第一个，自动启停真省不了几个钱啊，真省不了几个油，烦心，关掉它啊。这个我自己啊，开车第一件事情就先把它关了，比开音响系安全带还要早啊。梅萨艾菲啊，他发表在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E 上面有篇论文的啊，混合动力汽车自动启停系统的 NVH 研究及优化解决方案里面讲啊，根据市场调查，发动机重启的恼人噪声是不少消费者选择关闭自动启停系统的原因之一啊。你不要说什么轰一下非常好听，我那个也轰一下，听多了你也难受。实验数据来看啊，测试车型在发动机自动重启的时候啊，座椅的振动频率分布在2到4赫兹和8到14赫兹之内啊，这个振动频率恰巧是我们人体比较敏感的，容易引发我们这个烦躁情绪的啊。而且呢，有的自动启停啊，绿灯起步了你还等它一下呢，或者说发动机熄火的时候空调吹不来的啊，或者变小了，都影响我们使用的。第二个，自动泊车，哎，挺好的呀，我开车水平也一般般，其实鸡肋得很啊。特别好用的自动泊车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大部分的目前配的自动泊车系统呢，会有一些不足，比如有一些车位它识别不出来，面对一些非标准的不规则的停车位，处理能力还是比较一般的，什么斜停啊、景区车位啊等等啊，障碍物比较多的复杂环境中反而也没什么好用的，哎，你还得有人来接管，什么你在学校门口你倒车，你用个自动试试，小孩子跑来跑去嘿嘿哈哈的，这不是开玩笑，对吧？那说人话啊，自动泊车只能停一些简单的你自己都停得进去的车位啊，它只是让我们怕麻烦的时候给我们解脱一下，我们觉得没信心停的它基本上也搞不定啊。那接着我们再来讲一个叫做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听起来厉害吧，好牛啊啊。那自动驾驶它其实从中文上来听，甚至从英文上来听，它都是有比较强的误导性的。 GPT-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上面啊，它把驾驶自动化分为了0到5级， L0 到 L2 呢属于驾驶辅助， L3 级以上才开始叫做自动驾驶，其中 L3 呢是条件的自动驾驶， L4 呢是高度自动驾驶， L5 呢是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呢，国内生产的所有量产车，不管是什么 L2 L2.5 L2.9 啊，它都属于辅助驾驶范畴，还没到那个3啊，还谈不上这个自动驾驶。哎，但是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不管是听销售介绍还是看网上视频还是和朋友聊天，都会认为 我自己的车子就是能够自动驾驶的啊，能全都是他自己搞定都能开的，不管我们国内国外也是一样的。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就是那个最早汽车厂麻烦的，有报道的 53% 的凯迪拉克辅助驾驶用户 42% 的特斯拉辅助驾驶用户会将自己的车视为全自动驾驶，差不多快到一半了，对不对啊？那他们会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呢，做一些和开车无关的事情，吃饭、发短信、抽烟、舔冰淇淋、看女朋友等等等等啊。所以说自动驾驶这个功能并不能和它的名字一样听起来那么的方便啊，语言有时候很苍白，当然这次是也许是他们故意的啊。怎么说呢，有可能会严重影响道路上所有行车的安全，包括你自己了当然。那除了前面讲的那三个，其实还有很多老司机啊觉得比较鸡肋的自动功能呢，叫做自动挡。哎，有的人非手动挡不买的，都说手动挡开起人车合一啊，省油耐用。2023年依然是这样吗？喜欢手动挡的朋友挺多的，但市面上的手动挡的车子，那些卖车的人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车子越来越少了。
1: 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下面就来聊聊怎样选个好车牌。
0: 想要个好听好记好吉利的好车牌，千万不要等到了车管所你再去选，选不到的啊。按照我接下来说的办法呢，哎，你可以选个120次更有可能选到你自己心仪的靓号啊。那除了车管所机器上的50次，手机上面其实有20次自编和50次选号的机会，哎，这个有可能不少朋友不知道啊。首先我们打开12123 APP， 找到号牌号段公布，你可以查到最近放出了哪些车牌号。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刚买了新车，比如说可以看本地5月5号放出的号段，哎，比如说号段是 BDS6800 到 BDS6899， 那6888看起来不错啊，记上啊，记一下这20个觉得还不错的号码，你就可以开始进行选号了。那找到新车选号这个选项，输入车辆信息，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号码放进去，中了，哎，那就恭喜你，没有中咱们接着下一步啊。那点击左边的随机选项，有每轮10个车牌，共计5轮的选号机会，相当于50次。不喜欢4的朋友，哎，边上有一个不要4这个选项，你直接勾掉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不满意不要着急，这个时候我们放弃手机上的机会，再去车管所50选1，哎，就相当于有120次选号机会了啊。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这么干啊，接下来2年我们就不能在12123上面选号了，所以尽量在前面就选得到选得好啊。那除了好听好看以外，选号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一下好不好用，哎，有些城市真有限行的，你选对了这个尾号你是可以尽量躲避拥堵的。有的分析过兰州所有车牌号的占比啊，发现尾号是27或者49的占比只有 15% 左右，其他三组都在 20% 以上。所以理论上来讲啊，尾号2749限行的这些日子啊，哎，路上它会更堵，哎，那我们干脆就选这四个数字啊，别人堵的时候我们也限行嘛，想想也不错啊。那当然了，不同城市限行规则不一样，车管所的这个数据我们普通人也不是说能拿得全的，那网上搜一搜当地的拥堵指数嘛。你比如说啊，我住在杭州，最堵的呢就是周一和周五，对不对？上班和下班啊，开始和结束。那对应的尾号限行呢是1905，那反正堵在那边，我不限行，我开出去堵在路上，我还费油嘞，是不是？那我这几个尾号我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啊。那车牌选好了，有些地方车牌啊它是当场可以拿的，有些地方你得等，得寄过来啊。
1: 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的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下面就来聊聊车子续保报价很贵，有什么办法能少花点钱？
0: 车子保险要到期了，续保的单子人家笑眯眯的递过来了，觉得贵痛怎么办？总不能不保吧？怎么样可以少花点钱？哎，其实啊，我们可以直接从报价单上面下手。首先啊，过一遍单子上的险种，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做驾乘险的东西，也有的呢叫做驾乘意外险啊、驾乘无忧啊等等。哎，根据额度不同呢，一般是200到800块钱不等。全称呢是驾乘人员补充意外伤害保险，严格的来说它不算是车险，算是人身意外险了啊。这个保险现在推广力度比较大的，我们的车友群里面啊，有朋友啊收到5-6个保险公司报价，都有这么个玩意儿的啊。那正是因为保险公司会重点推销，所以嘛，我们提出不想要这一项，对方可能啊会让一步，给出更多的优惠。你比如说，本来是送点平台上的优惠券啊、消费券啊、洗车券啊，哎，现在有可能折成现金给我们啊， 或者额度大一点啊，哎，你看到了这个驾乘险，哪怕你想买，你也可以提一嘴，目前不想要，哎，后续谈价格，创造一点所谓的优势。有本事他说你这个不要，我就不买你保险，那我换家啊。那其他的，你比如说车损三者，重点是看额度多少，报价多少，合不合理。三者险不同额度的价格呢，差别不太大啊，额度买高一点也是比较推荐。车损险的确还是比较贵的啊，但是六年内的新车还是比较推荐买的，你特别是这种豪华品牌，追个尾啊，蹭到一个大灯啊，修一次抵好几年的那个保险费了，你看看没什么事，你就这么想。你 iPhone 好像就磕掉一个小角，你真的因为这个角你要去换个屏幕，那就狠了啊。那如果说你开的是老车，保有量比较大，那配件多便宜，修修也方便的，出钱小修小补，问题不大，那其实你可以额外考虑啊。比如说我们公司小伙伴啊，老款马自达3十多年了，大灯保险杠蹭到要换的话，网上自己买卖也就200多块钱，哎，那只要平时开车注意点，避免发生主责事故，车损险基本上也是可以考虑暂时不上的啊。怎么讲呢，而且有时候他蹭到他就压根不修啊。那另外还有的朋友啊，买的二手车，车子呢也就是1-2万，买车损险1-2千，10%来也不太划算，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你也可以考虑不买车损险，省点钱。但是要注意，你负主责的第三者责任险，你不要忘记啊。那刚才讲的是报价单，我们看一看了。那我们还想省更多，那比较实际的，我们自己能操作的办法就是各个渠道都来比一比啊。车险渠道呢，一般分3种：电话车险、中介、维修厂或者是 4S 店。电话车险呢，你打保险公司官方电话或者在 APP 里面在线咨询搞定，如果他电话过来，继续推销续保啊什么的，报价相对还偏低一点。那除了保险公司官方，我们在车友群啊、朋友圈啊、论坛等等地方也可以多问问保险报价的啊，找一找中介，如果优惠力度大，个人给的返点足够多，你算总价，价格有机会啊比电话车险会更低。最后呢是维修厂和 4S 店，他也有续保服务的嘛，单子上的价格一般优势是不大的，但基本上就是嘿嘿，你总要保养吧，你总要修车吧，做油漆免费喷漆券你要不要？对我们来说实打实的价格，对他们来说成本更低，这个杠杆就能撬出来。所以啊，要看总支出，维修厂和 4S 店说不定反而是最便宜的啊。那么这几种渠道怎么选还要看一看了。那社恐嫌麻烦不好意思说话，完全可以选择电话车险啊，快速对比一下几个报价，分别讨价还价一下，基本上就定了。你这个东西10,000的保险你还能便宜成2,000，这也不可能，对不对？具体便宜多少看地区，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比外面的报价更便宜点的，也不用绕来绕去。最多的情况下，商业险呢是可以打75折左右。那么外面的中介啊、经纪公司啊，重点就看返现能返多少啊。西北师范大学刘飞硕士论文《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中相关承保政策执行优化研究里面给数据，作者所在的这个 N 市呢，节假日期间有活动的时候啊，可以做到交强险优惠8%，商业险7%，双十一的时候呢，优惠最多的经纪公司商业险甚至可以返现22%，直接打了8折。像我们单位小伙伴啊，前段时间买保险，坐标杭州，5000左右商业险，最后返现800块，16%返现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那至于 4S 店和修理厂，返现或者是优惠没有网上多，但送的东西多。如果你正好是要的，重点啊，你正好是要的，那也不错。那一般家用车 4S 店保养一次嘛也400-500，如果送个一次保养或者两次保养，那也算是实打实的优惠了，对不对？平时有刮蹭留下来没修的，商量一下，帮我喷喷掉带带掉嘛好了，那也是几百块钱啊。那如果是认识的经常去修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们那里买的保险出事故理赔啊，需要扯皮的概率比外面是小不少的啊，互相都熟嘛，那用车的麻烦少了，四舍五入也是省。那么小结一下，续保的时候你觉得保险贵了，那就多换几个渠道，多换几个方式，换着问问看，然后比较一下，算总账，地方找对了，还是可以便宜不少的啊。
1: 当我们踩下油门时，车子发生了什么？很多朋友都觉得叫油门了，那肯定是控制喷的那个油的了，踩下去多，它就多喷点油。下面就来聊聊踩油门。
0: 很多朋友都觉得叫油门了，那肯定是控制那个喷的那个油的了，踩下去多嘛，它就多喷点油了。但实际上，我们踩下去油门，首先控制的是节气门，能够直接影响的是进气量的大小。年纪有一点的伙伴，以前小时候发煤炉有没有用过？你不是把煤球丢进去，你是拿扇子扇那个煤炉啊。以前老的车子呢，用的是拉线油门，这个踏板上面还真的是有根拉锁，直接连着这个气门的。你油门踩下去啊，节气门它直接就打开对应角度了。 但我们又不是什么黄金右脚，踩不准的呀。那可能你本来就想踩个一半，结果踩到60%、70%去了，车子都穿出去了。哎，这个对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那现在车子普及的呢，是更好用也更精准的电子油门。哎，这油门踏板在那边啊，它是其实是个传感器。哎，它会把这个踏板的位置和踏板转动的角度等等这些信号啊，传给 ECU。说的话就是不光能够读懂你踩了多少油门，还能读懂你踩油门踩得多急，是慢慢的踩还是一脚闷下去的，然后呢 ECU 对这个信号就进行运算处理，再结合其他的传感器的信号。

0: 号计算出节气门位置的理论值，这样就能更好的理解驾驶者的意图了啊。不过我们踩下油门的时候进气量增大了，确实也会让喷流量增加的，这个呢涉及到发动机的空燃比控制啊。通常情况下呢，发动机的理想空燃比呢是 14.7， 也就是说1000克的汽油与 14.7 千克的空气混合在一起，燃烧效果是最好的。那踩下油门进气量增加了，那 ECU 就按照空燃比来增大这个喷流量了啊，就跟农村这个土灶烧土一样的嘛，你一直往里面扇风啊，这个火柴越烧越旺，那柴也烧得快，你是不是还得添点踩进去是吧？那既然空燃比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让油门直接控制这个喷油量，然后乘个 14.7 不就算出来了？为什么没有这么干呢？哎，因为 14.7 它是这理想的空燃比啊。哎，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又不是一直都保持在理想空燃比的，是不是？武汉理工大学李向华硕士论文《电控汽油发动机空燃比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里面这么说啊，不同工况下空燃比的控制策略不同的。冷启动的时候，为了保证启动，空燃比一般控制在5到10，急加速10到12，减速工况15到16，哎，只有在平稳运行的时候，发动机才会保持在理想空燃比。那简单点讲，就是油门控制进气量，然后 ECU 呢根据各种传感器信号和控制算法，能够得出当时需要的喷油量，也更精确。不管在动力输出还是省油上，它都是更有优势的啊。但如果油门直接控制喷油量，再让 ECU 来算出进气量，那等空气进来就慢一拍了。就好比做菜，你肯定看炒什么菜，炒多少再来决定放多少油吧，而不是先狂一下这个油先下去，然后哪个菜可以下这个油锅，这不行的啊。那除了控制发动机，自动挡车型踩油门其实它还会管这个变速箱的啊。重庆理工大学王立峰硕士论文车辆自动变速器换挡控制策略研究里面的这么说啊，自动变速箱换挡规律呢，根据控制参数的个数可以分为单参数、二参数、三参数，其中二参数呢在汽车自动变速系统当中呢是用的比较多的，主要呢是参照车速和油门的开度。论文里面呢用一款双离合变速箱做了个模拟计算啊，适当情况下只要车速超过 75.19 公里每小时，油门踩踏幅度超过 47% 就会执行降档了，从4档降到3档。那高速超车的时候，我们深踩一脚油门会让车子强制性降档，加速超车更快更安全，就这个道理了啊。小结一下啊，踩油门加速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驾驶动作，但其实里面的控制逻辑一点都不简单，踩下去的幅度、速度、什么时候踩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效果啊。
1: 什么是原厂件和副厂件？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换的时候选哪个？下面就来聊聊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原厂配件和副厂配件到底怎么选。
0: 去 4S 店换个原厂的大灯上千块钱是没跑的，但是到修理店换个副厂件200-300块钱说不定能打折。那什么是原厂件和副厂件，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换的时候我选哪个？首先，原厂件就是指汽车厂家他自己制造或者委托专业零部件厂商生产的配件，他们一般呢都是经过了汽车主机厂的授权许可，配件和外包装上面它是印了个原厂的品牌标识的啊。像这类原厂件，不管是质量、售后服务还是车型的匹配度都更有保障啊，但价格呢也会更高啊。而且呢，原厂件一般呢只有 4S 店或者厂家授权的配件经销商才有卖，市面上很多打着所谓的原厂标签的配件大部分不是真的啊，很遗憾。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一些给车厂提供零配件的制造商啊，被允许按同样的标准来生产零部件出售，这种呢就是 OEM 件，质量上和原厂差不多，但是这个 logo 没了，算得上是半个原厂。那最常见的 OEM 件嘛，就是机油。徐杰在期刊《石油学报》上发了篇论文，《国外车用内燃机油 OEM 规格》里面讲啊，每个汽车制造商啊，都有自己 OEM 用油规格和认证体系的。像德国大众用油规格标准呢，开头是 VW， 奔驰呢开头是 MB 啊。那不同厂商的用油规格会根据自家的发动机技术和换油器的要求啊，标准上是有所差异的啊。那当然也不是什么 OEM 件都算得上半个原厂的啊，还有部分生产商啊，他虽然按同样的标准来生产配件，但是他没有经过汽车原厂的认证，就只能算副厂件。副厂件里面也分类型的，正规厂商生产并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算是正厂件，质量有保证，价格比较便宜，性价比也不错。真正该小心的那个副厂件啊，是没有厂家认证的高仿件，包装和外表看上去就跟原厂的差不多，实际上要粗糙很多，可能还是三无产品，甚至是假冒为例啊。那么搞清楚原厂件和副厂件大致的概念区别，我们再来看换配件怎么选。那 如果涉及到车子的安全性能比较重要的配件，你比如说刹车片、变速箱里面的零配件，你还是别贪便宜了啊，选个原厂件或者 OEM 件有保证，和车子的适配性也更好，你自己也更放心啊。那如果说是不太影响驾驶安全，或者本身它就是易损件，哎，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灵活选择，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买便宜点的副厂件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性价比可能还会更高嘞。你比如说雨刮好了，原厂的一般两三百，而正常件你花个几十块就能搞定了，实际用起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1: 首保在 4S 店做，后来保养没在 4S 店做，可以质保吗？下面就来聊聊保养不在 4S 店做会不会影响质保。
0: 免费的首保做完你就可以不去 4S 店保养了，质保期内坏了故意不给我们修，那可以直接投诉到12315，基本上都能解决啊。那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但我还是建议各位朋友质保期内呢定期在 4S 店换一下机油，留一些记录。哎，比如你空调滤芯自己在家里面换的啊，只去 4S 店换个机油，其他保养不做，哎，也不会花太多的钱，还是觉得贵，那么隔一个保养周期去一次 4S 店做次小保养。扯皮这种事情费时费力，有了记录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的啊。1818黄金眼有过一则报道的，于女士的车子保修期内发动机出现故障了，那 4S 店跑到那边，你给我保修，哎，结果呢，因为外面在那边做保养的 4S 店说你相关证明拿出来我们才给你质保，那包括什么呢，修理机构的营业执照、维修资质证明、零件渠道证明、维修合同等等等等一大堆，非常烦，比买个房子还麻烦嘞。那么这个 4S 店要这些证明，他也不是说没有道理，纯粹为难我们啊。三包法上面也是有一条的，未按照说明书要求保养造成的损坏是可以免除商家的三包责任的啊。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要维权的话，找以前的凭证，哎，是需要的，但的确也是麻烦的啊。那质保期比较长的车型呢，五年、十年甚至终身质保的，一般条款里面它都小字，很小很小的字那边写在那边的，一定要在 4S 店保养。你比如说奇瑞官网明确说了啊，只有全程在 4S 店保养才能享受终身质保。那像这种情况不在 4S 店保养，确实享受不到后续额外质保服务嘞。三包规定的质保时间呢是3年6万公里啊，超过这个周期就很难靠市场监管部门和三包法进行维权了啊。
1: 每天来回上下班通勤80公里，距离其实算是比较长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开电车的成本确实能比油车低很多。下面就来聊聊电车和油车的驾驶成本。
0: 每天通勤如果有80公里甚至更多，电车一年比油车省个10000块钱完全有可能啊。那先来算电车省最多的地方，油钱每天80公里，一年250个法定工作日，再加上周末到处跑来跑去，差不多25000公里了。10到15万的油车呢，百公里油耗按7个左右算，现在杭州92号油价呢7.72块，算下来一年油钱13500。那同样的价位电车，什么比亚迪秦、领跑 C01、iNS 这些啊，百公里电耗按偏高的15度来算好了，加充电费5毛一度也算比较贵了，一年电费也只要1875，零头哎，油费的零头都不一定到啊。不过啊，加充对大部分朋友来说有点奢侈是吧，首先你车位有没有，找不找得到，租不租得到，是不是人家线能不能拉啊。如果在外面充呢，确实开销更高一点的啊，一度电的这个价格呢在8毛到1.5左右啊，按比较高的1.5算嘛，一年电费5600块钱，那不是也省一半的钱啊。那除了补能开销，当然还要算保养啊、保险啊，这个都要的嘛。油车一般一年10000公里保养一次，家用保养的一次大概450块钱，20000公里的话保养2.5次，1125。电车呢保养简单的，但也不是完全不用保养。比亚迪海豚举个例子，平摊到每25000公里的保养开销呢，大概是875块钱左右啊。那每年的保险呢，电车它会相对贵个500到1000块钱的。那这里呢，也按多的1000块钱来算好了啊。都加起来，如果你能在家里充电，电车一年能比油车省个10000块钱左右；在外面充电呢，也能省个6650块啊。那除了前面说的用车成本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心情上的成本。你每天上下班通勤80公里，单程40公里，你车上待的时间可不算短了啊。你比如在杭州单程40公里的话，导航预计通行时间一般是在1小时15分钟左右了，那你要是长时间待在这个车上，舒适性就更要紧了。电车它没发动机的，这方面就有不少的优势了。电动汽车的整车震动噪声会比同级别的油车低3到6分贝，你听起来好像就这么点啊。是这样的啊， 减少六分贝相当于音量已经减半了，这差别还是挺大的，它不是数学啊，这算法不一样。车子呢更安静了，你堵车也不容易那么烦躁，尤其夏天堵车，油车原地你走走停停，你空调好像接着开，油耗也特别的高。电车的话呢，堵车其实还你还省点电了，反正电费也便宜，那我们用起来更从容。这个其实它不光是钱的问题，是我舒不舒服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听到这里有些朋友讲了，哎呦，电车吹得这么好，这么划算，保值率，电池损耗你不讲的？那其实这两

年啊，不少电动车的保值率已经上来了，差距和油车缩小了很多。还有电池损耗的问题，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这些新的电车三大件，现在基本上都要求质保8年12万公里了。所以说啊，电车用起来最大的问题倒并不是保值率和电池损耗，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7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第五位，刘宇宁、郁可唯，《无所谓》。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7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段奥娟为电视剧《树影迷宫》演唱的片尾曲《在结束的地方开始》。段奥娟以澄澈通透的声线为笔，在钢琴与弦乐的交织中，勾勒出黑暗过后重寻光明的治愈途径，用温柔的旋律讲述最深刻的成长。希望这首歌能伴随你们在迷雾中找到那束光。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在迷雾中寻找光明，在终结之处迎来新生。来自段奥娟的在结束的地方开始。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和甄娜合作的 Holiday。 这也是继中柬人文交流年闭幕式上的同台演出后，甄娜公主与青年歌手黄子弘凡再度合作。这是一首充满假日氛围、轻松愉快的作品，旨在传递轻松愉悦的情绪。这首歌一开口便把烦恼全全忘光，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摇火燃青年，词韵传古今，在景德镇的时光长卷里，每一寸瓷土的欢声都是非遗记忆与岁月的深情相拥。当千年摇火的温度遇见国风旋律的跃动，一字一句都是瓷器与传承的对话。节目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张含韵、陆宾奇的全新国风单曲《瓷画千秋》，通过72道制瓷工序的意象，传递匠人精神的主题，共赴这场非遗与音乐的时光对话。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5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李斯丹妮的《放个烟花》。李斯丹妮突破以往的唱腔，精准还原烟花从升空到散开的完整声景，完成听觉与想象的通感转换，用炸裂旋律点燃生活热情。真正的女王气场从不是锋芒毕露，而是像这首歌里的烟花般，既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成龙、黄渤、金晨等群星的献礼中国电影120周年致敬曲《永不落幕的星辰》，致敬每一位为中国电影奋斗的星辰。通过群星献唱的形式，展现中国电影人的团结与传承，以及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由李浩和早安合作的《东俄》，歌曲由李浩亲自担任出品人，传递勇气与新生力量。东俄扑火，涅槃重生，来自李浩、早安的

借嗓音为这首时代金曲注入全新灵魂。歌曲在保留90年代叶倩文原版经典旋律嗓音，为这首时代金曲注入全新灵魂。歌曲在保留90年代叶倩文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亚森以醇厚且充满故事感的嗓音重新诠释。来听这首亚森的《潇洒走一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严仁中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你不是孤岛》，编曲以钢琴与大提琴为主，融入零星的打击乐，营造温暖绵密的氛围。你不是孤岛，你只是暂时忘了抬头看，成为金句，让歌声先一步带你走进天地一剑手心中正道的世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黑鸭子演唱组的《愿你再见我时》，歌曲以深情倾诉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民族记忆的追溯，以及对向上力量的凝聚。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就这，俺女儿马上就到了，哎，俺拉个小曲儿，慢慢等着。

0: 我没有现金了，实在不行我刷卡吧。
1: 刷什么卡呀、啊？
0: 咋了？
1: 你本来当成要饭的了。
0: 我那娘了，你这个造型不是要饭的，我会信吗？你你不是要饭，你弄啥来？
1: 你还接人嘞？
0: 牙翘了，那是接人了。
1: 哎，
0: 那是接谁了？
1: 接俺女儿啊。
0: 牙更翘了，我是接儿了。
1: 呀，这咋那么巧的？
0: 是了。
1: 哎呀，这哥俩有缘呐。
0: 啊，有缘，再缘没有你这个头缘呐。哎呀，你这个头，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圆的头啊。
1: 哎呀，我看你这个气质。
0: 等会儿。你是在说我的气质吗？
1: 啊，
0: 继续。
1: 你这个气度，你这个气人，
0: 谁气人了？
1: 我说你这个气魄啊。
0: 咋了？
1: 你一准是个大老板吧？
0: 哎呀，我这低调着来，低调着来，就怕被人看出来，结果还是被你看出来，个讨厌。
1: 你看什么呀？
0: 没错，我就是个大老板。
1: 呵，
0: 我的这个身价不高，
1: 嗯，
0: 也就几个亿吧。
1: 几个亿
0: 啊？啊，
1: 哎呀，您那有钱，您那儿也不得了啊。
0: 哎，我这个儿马上就不得了了。这次回来我就不打算让他走了，我就把家里边的大企业全部都交给他了。
1: 哦、好啊，
0: 而且我这个儿媳妇更不得了，这次我儿子就把我没见过面这个儿媳妇给我带回来。
1: 是啊，
0: 是啊。
1: 那您那个儿媳妇也不得了，
0: 那必须得门当户对啊。
1: 是
0: 跟儿交代过了
1: 啊，
0: 不门当户对你给我走人呢、啊、你啊。不是，看你这个穿着，你这个打扮，你弄啥来？
1: 我就是个农民工啊。
0: 那你是农民工啊？
1: 哎
0: 哎，我没看出来你这个农民工，你还会拉琴呢。
1: 哎，
0: 你是个多才多艺的先进型农民工啊，你这是、啊、
1: 假穿假穿。
0: 这样这样这样，你看啊、
1: 哎、
0: 你呢会拉琴、
1: 哎、
0: 我呢还爱唱两口、哎、要不咱这个儿和女儿都没来，咱们切磋切磋。
1: 行啊，
0: 来来来来来，切磋切磋。
2: 倩倩 啊我跟你说，等会儿见到我爸了以后，你千万要说你是音乐家的女儿。
3: 我爸是农民工。
2: 哎呀，你千万不能说你爸是农民工，你一说你爸是农民工，我爸就不会同意咱俩的事儿了。
3: 可是这不是骗人吗？
2: 这怎么能叫骗人呢？这是善意的谎言。
3: 可是
2: 到了，别说，哎，那就是我爸。
3: 爸，
2: 你叫早了。
0: 哎哎哎哎哎，爸，儿子，
3: 哎，
0: 我儿子，
2: 善意的谎言。
0: 爸，儿子，
3: 哎，
0: 我儿子，
2: 善意的谎言。
0: 爸，
2: 儿子，
3: 哎，
0: 别说话了，
2: 别说了，善意的谎言。
0: 你坐那儿伴奏，
1: 伴奏。
0: 对呀、啊，我跟儿见面的这个情绪到了最高潮，需要音乐的铺垫。

0: 北了，
1: 太北了，
0: 太北了。这是俺跟儿下车后见的第一面，你怎么弄得跟见最后一面似的？你啊，你换个欢快点的呀，
1: 欢快点的，
0: 欢快点的。
1: 好，
0: 走。
2: 爸爸，儿子，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啊，
2: 我想你了，
0: 我也很想你啊，
2: 我累呀、啊，
0: 我更累呀、啊，别拉了，太快了。我踩着你这个点我能干到大兴去，我这你弄啥了你啊？
2: 爸爸
0: 别叫爸了，挺恶心了，从一下车就叫爸爸爸爸爸个没完了你啊，连个酒都没有。这样进入正题，我那个儿媳妇来。
2: 倩倩
0: 呀，娘啊，这妮儿长得可真俊啊。
3: 爸，
2: 哎，你又叫早了。
0: 呆呆呀，你教育的很好，就是他教的有点早。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干来。哎呀，不要怪叔叔事儿多呀，因为这个社会太复杂呀，对吧？
4: 这就是您那没过门的儿媳妇？
0: 那必须了呀。坐坐坐坐坐。
3: 哎，谢谢叔叔。
0: 没事。哎呀，倩倩，我跟你说呀，可不是叔叔事儿多，社会太复杂。而且我为什么一定要打听出你的这个嫡系呢？就是因为我要门当户对。为啥呢？因为叔叔是个有钱的人呢，是个有地位的人呢，更是个脱离嫡系趣味的人呢，更是个有影响力的人呢，是不是？别人问我说，老贾呀，你那个对象的爹是弄啥的？我这是个农民工，这多丢人呢。我没说你啊，我没说你，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这样，我跟俺这个儿媳妇在聊天，你这样，你赶紧搬走。
4: 我这不办行吗？
0: 你办不办？
4: 不办。
0: 儿子办他。
2: 叔叔，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爸这个人就是有钱任性。搬走。
4: 不办。
0: 不办就不办，闹得我耽误事儿，你真是。
4: 我办。
0: 咱要办了，
4: 我人性。
2: 搬走，
0: 搬走，来个温馨点的啊。那个倩倩呐，
3: 哎，
0: 你三岁的时候能啥来？
3: 我三岁的时候
4: 唱歌考第一。
3: 哎，对。哦，
0: 那你八岁的时候能啥来？
3: 我八岁的时候我
4: 跳舞考第一。
3: 哎，对。
0: 哦，那你十二岁的时候能啥来？
3: 我十二岁的时候演
4: 讲考第一。
0: 哦，
3: 对。
0: 那您十八岁的时候能啥来？
4: 考上大学。
0: 我问你了，我问你了，你怎么那么讨厌呢？我让你让旁边搬走，不是让你在这儿找揍。能啥来？你还你怎么知道人家十八岁考上大学来？
4: 踩了。
0: 哎，你也踩了，我还提来了，你踩的，讨厌那个月老头，你还踩嘞？他踩对吗？
3: 对，
0: 就是。好奇怪，不是他怎么可能踩的对嘞？
3: 因为他就是我爸。
2: 倩倩，你看你把我爸吓的。
0: 哎呀，倩倩呐，我非常喜欢你的幽默感呐。他怎么可能是你爸？这挨不上。来，你过来，来，你过来，来，你站在一起，让大伙看看这像吗？这个。这怎么能像呢？你看这个个头差不多，你看这是啊，身材挺像，但你看这个长相，你看这个脸，我娘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都。那这样吧，那行，你在这等你女儿吧，走，前年咱们回家过年啊，走走。
3: 哎，爸。
0: 哎呀，现在叫可疑了，但是你这个声音太大，爸爸害怕。
3: 爸。
0: 在这儿呢，哪儿呢？在这儿呢。
3: 爸。
4: 孩子，你可别乱叫啊！你看这多好的家庭，多好的前景啊！你可不能认错了人呐。
3: 沈大海，沈大海，1958年8月10日出生，您31岁的时候，您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不幸去世，从那以后我们两个人就相依为命。我3岁唱歌第一，8岁舞蹈第一，12岁演讲比赛第一，18岁考入大学。

0: 的一切都是您用砖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砌出来的。您还说您不是我的爸爸吗？爸爸，
1: 别叫了，别叫了，
0: 爸，
1: 妮儿啊，爹拖累你了。
0: 没有，
1: 孩子，咱给人们不打虎不对。
0: 不，爸，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来，爸，过来。叔叔，对不起，我跟大呆骗了您。其实这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农民工爸爸。咱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我必须选择亲情。
1: 爸，你这是干啥呢？爸，老说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我和倩倩那可是真爱呀。要是光有门当户对没有真爱，那就是空门了吧。对不起啊，兄弟，是让你劫来劫去劫了个农民工的闺女做儿媳妇。
2: 爸，你等啥来？爸，你等啥来？你看你但我在这个精神上，我就是个乞丐呀、啊！我求求你了，倩倩，下嫁咱们家吧。
0: 好了，
2: 太好了。倩倩，你到咱们家以后，不但是我的儿媳妇，你还是我们家的精神支柱。你这个精神支柱一过来，我们全家就都神经了
0: 啊！
2: 不是，我们全家的精神都得到升华了。我老家今天有三喜啊，第一喜我儿子回来了。第二戏我看到了我的儿媳妇，第三戏我认了个干爹
0: 啊，
2: 我认了个干哥。啥也别说了，咱们回家过年，大家伙祝福我们吧。
0: 好，
3: 回家过年。
4: 从小生当中我听懂了，什么呀，咱们亲爱的观众对你是比较熟悉的，反正我这脸倒是好认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了十几年了，从小一块长大的，我对我这个伙伴比较了解，比较熟悉。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爱学习，爱看书。《西游记》这本书你看过没有？
5: 看过三遍，还是倒着看的。
4: 倒着看。
5: 从最后一章往前看。
4: 说孙悟空那里特异功能，
5: 这叫反常识嘛？
4: 怎么样，都看不懂啊？
5: 懂，反正不敢说懂
4: 啊。
5: 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啊，给。外国朋友讲两节课什么的，是一块的。
4: 给谁讲的？
5: 给外国朋友讲课。
4: 口气不讲吧？
5: 那现在不都讲实事求是吗？
4: 行了
5: 啊，
4: 那问我，你说这《西游记》里边有几个主要人物啊？
5: 主要人物嘛，我想是四个。
4: 哪四个呀？
5: 唐僧一个，悟空、八戒、沙僧。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您赐教。
4: 他们之间这个关系都清楚，
5: 基本都清楚。
4: 那你说对不对？管唐僧叫什么？
5: 管唐僧叫师傅。
4: 师傅。
5: 对。
4: 唐僧叫八戒
5: 徒弟。是这个。哎谁？
4: 八戒叫唐僧
5: 五戒。
4: 唐僧叫八戒
5: 兄长。
4: 八戒叫五兄
5: 仇哥。
4: 五兄叫八戒师弟。他就是你
5: 姐夫。
4: 你这么叫的名字，感觉今天是你想叫的。我在这儿，你让我糊涂了吧？
5: 你自己想的，我跟你师傅有什么关系了？
4: 你跟他没关系啊？
5: 没关系，
4: 我跟他有关系。
5: 那感情师傅界是你挑的吗？
4: 说话
5: 跟你说有关系。
4: 提起师傅界都是外人。
5: 那是谁呀、
4: 啊？我师傅。 师傅，我师傅叫郭不进，你呢？我叫刘不进。
5: 刚才找的这师傅，
4: 谁不知道啊？郭不进的修身取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5: 啊，猪八戒做学业贡献，
4: 贡献太大了。
5: 悟空在家待月，
4: 差不多，
5: 什么都差不多。孙悟空才是取经路上的栋梁之才。
4: 你孙悟空有什么能力啊？
5: 什么能力？
4: 你看看，
5: 想当初孙悟空花果山齐天大圣，谁人不晓，谁人不知？
4: 你说大的？
5: 哎，猪八戒以前是玉帝手下天蓬元帅，
4: 是不是啊？
5: 人家孙悟空大驾地府三千，
4: 猪八戒辗转水师八方。
5: 嗯。
4: 传授无忌，给你画个方程式，传授。
5: 孙悟空法师学道，练尽七十二变，
4: 说不定破头归开，立志不改命。
5: 那什么模样那是？
4: 什么模样？这叫实事求是，不怕现成。
5: 孙悟空辅佐唐僧，降妖除魔，
4: 说不定取经路上有条不道。
5: 孙悟空机智勇敢，
4: 说不定不是憨憨。
5: 孙悟空火眼金睛，
4: 说不定回头大耳，大耳有福。
5: 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4: 猪八戒往下一窜，骑马三寸多高，
5: 才这么高
4: 啊？很多高啊！这叫脚踏实地，量力而行。不像你孙悟空似的好高骛远，也不到不到一跟头出国了。
5: 你再说也是孙悟空的能力，
4: 还是猪八戒一个高？
5: 有什么优点？
4: 首先说，人家老猪，共产主义理想啊，什么理想？
5: 等等啊！老杜吃多了，老杜
2: 怎么着？
5: 这人才有共产主义吗？
4: 反正有理想，
5: 有理想
4: 啊！
5: 是皈依佛门，西天取经，
4: 信念非常坚定，才坚定。
5: 你最不坚定就丢不定。
4: 那要怎么了？
5: 一遇着困难就惦着高老庄讨媳妇，
4: 这
5: 就是他。
4: 那只不过走上算了。
5: 嗯，
4: 实际上人没回去过，但是想这样也是人之常情。
5: 嗯，
4: 这更说明老杜对爱情是坚定。
5: 什么？
4: 哪个女人想在他身上第三朵插足，那算瞎了眼。
5: 会，
4: 会，眼睛好点的也不找他。
5: 嗯，
4: 你孙悟空倒不想媳妇了。
5: 嗯，
4: 取经办道练的师傅，一个人回花果山想去不就让
5: 他去唐僧先走的吗？
4: 再说老君人家出身好，
5: 恐怕出身。老朱，在花果山当长工，起早贪睡，吃得了穿不暖，过得牛马不如的生活。
4: 他这一数呢，这还
5: 你孙悟空行吗？
4: 啊，
5: 他什么出身？
4: 到今天他爹妈是干嘛的，还没查清楚
5: 啊？这不十个辈儿蹦出来的吗？
4: 再说孙悟空平步光跑，想跟民风礼貌，见了老人就行礼，见了爹爹就点头。
5: 没接好主意那是。
4: 你孙悟空行吗？
5: 啊，
4: 站门站着坐着坐下，上蹿下跳转挪腮，甭管见谁先一礼
5: 礼。不不不，你吹毛求疵呢？
4: 孙悟空这么大贡献，
5: 啊，
4: 到了西天平地之上。还给人家定了个定盘使者，
5: 通缉了。
4: 好，
5: 咱们先等等。
4: 哼，
5: 这定盘使者怎么了？
4: 定盘使者，说白了，这就是魏师的天兵员呢。
5: 定盘使者，
4: 定盘呐，
5: 定时定盘。
4: 我这个
5: 不懂，告诉你
4: 啊，
5: 定盘使者啊，是负责天下四周祭祀贡品的职位。
4: 什么一个祭祀啊？
5: 就是无论有多少贡品，都让老朱一个人划了干净了。
4: 是。
5: 说起来倒是够实惠，
4: 吃香的喝辣的，
5: 就是实惠太低啊，
4: 那就不错了。
5: 你多谈这个小事情，
4: 啊，
5: 你孙悟空怎么没听说？
4: 说什么？
5: 听说什么呀？
4: 斗战胜佛，
5: 斗战胜佛，那就是教授。
4: 反正看足球，那全是好票
5: 啊。
4: 孙悟空看足球，选好票吗？
5: 嗯，
4: 还不说好票了，那都踢了半场了，
5: 孙悟空还在门口等副一票了。哦，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呀？
5: 你说了半天是这猪八戒发泄你自己心中的不满，
4: 这跟我没关系啊。
5: 你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猪八戒。
4: 我就说这意思
5: 了。你常说太良心
4: 啊，
5: 这些几天不全靠你猪八戒吗？你有什么根据？
4: 当然有根据了
5: 啊。
4: 这不乐呵的，
5: 乐呵。
4: 师徒四人来到一座山前，
5: 哦，
4: 兄弟相管，人送马烦了。
5: 嗯，
4: 唐僧让悟空前去化斋，
5: 打饭去了。
4: 悟空刚走。山背后走来一女子，不知是人是妖啊？
5: 嗯，
4: 你说怎么办？
5: 还怎么办？
4: 你不是老孙有能力吗？
5: 年纪大了，
4: 我要是唐僧就得问
5: 你来啊！
4: 你听着，
5: 阿弥陀佛，八戒，快来看看，这般女子是人还是妖精？

0: 着头呢，把我老婆给怀孕了。
1: 这叔父就戴着望远镜来的啊？
0: 不是啊，这别说
1: 怎么样，
0: 够漂亮的，
1: 够漂亮的。
0: 嗯，还是双眼皮儿。
1: 啊，我问你，他是人是妖？
0: 哎，我是人是妖啊？
1: 你等我查查消息啊。这都什么毛病这是？
0: 依我看，他是妖。
1: 嗯，阿弥陀佛，
0: 说是妖又像人。
1: 嗯，
0: 说是人又像妖，是人是妖，是妖是人，师傅，
1: 您看。我不是问你吗？
0: 我哪能说的你丑陋啊？
1: 为什么不是东大唐是风天气千里转世，我
0: 修习一万年大道远深，
1: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顺水而河，
1: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运筹帷幄先定三分天下。
0: 这就是我，
1: 我是诸葛亮。
0: 是
1: 你提诸葛亮说的，
0: 您就是我们今天取经路上的诸葛亮。
1: 我
0: 不，您比诸葛亮还要亮。
1: 此话怎讲？人气得光头了。
0: 既然他是女子，
1: 也休想将你迷惑。
0: 虽然他长得漂亮，也不能把你晃了。
1: 他是人是妖吗？
0: 难道还要我老弟亲口来讲吗？
1: 阿弥陀佛，这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诸葛界也。
0: 您夸奖。
1: 依我看，在这荒山野岭之中，此女子必定是妖精。
0: 师傅，您算说对。
1: 嗯，
0: 他要不是妖精，我就是妖精。
1: 此话怎讲？
0: 您讲
1: 啊，在这茫茫山林之中，
0: 虎狼出没之地，此女子不与父母同姓，不与丈夫同根，她怎么会不是妖精？
1: 完全正确。
0: 让我上去再搜查吧。
1: 好，
0: 我也怕打不过。
1: 好，那就让沙僧前去应战吧。
0: 那也是肉包杀头，一去不回头。
1: 那如何是好呢？
0: 看来只有我何歌如去应战了。
1: 本来他关键时刻躲在一边，你先谈师徒性命，置之度外，
0: 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先帝带我照做大半招，没有见报我照吃射雕肉。
1: 八戒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无八戒。
0: 你去三爷爷天下几分心，师傅你看我
1: 干。你怎么干？
0: 我回家了，
1: 你嫁好了没是吧？
0: 我能跑吗？
1: 嗯，
0: 我能离开师傅吗？
1: 你是
0: 我要与师傅共存亡了。
1: 师傅带我干，
0: 师傅不干我还干。
1: 哼，给我撂着了。
0: 我和妖精心照体应，
1: 八戒五徒真是精神可嘉。
0: 而且
1: 不过在我看来，
0: 怎么样，
1: 这个女子慈眉善目，她不像是妖精。
0: 师傅您算说对。
1: 我就
0: 她要是妖精，
1: 我就不妖精。我看你早晚要成妖精。
0: 怎么了？
1: 你刚才说她是妖精，
0: 我那就是提醒师傅不可掉以轻心了。
1: 您忘了，我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不见菩萨不知罪，不见罗汉不下地狱，不见鬼神不拜三佛。地雷寨是吧？
0: 他怎么就是妖精？
1: 你看他手持三扇，口念佛经，气派端庄，步履轻盈，
0: 人世木秀，二八庙里跑，
1: 人说比不上真妖美。
0: 我看他像张君林，
1: 八戒胡言。他怎么会像张金林？
0: 我这人类都没有。
1: 我看他像刘晓庆。
0: 师傅，我看您是对他有点意思。干脆我跟他打声招呼，咱们就这儿拜兄弟了。
1: 别好给你们找个师娘。
0: 要多大了？
1: 回来。阿弥陀佛，八戒，你竟口出狂言，玷污我佛，你的良心大大就坏了。
0: 你干嘛？您记得日本话都通的。您千万别着急，我还不明白呢。
1: 寒心乃是一次大忌呀！
0: 玉女说是修行的火炭，您要跟他结了婚，不就等于往火坑里跳吗？我怎么能眼看着师父往火坑里跳而不管呢？师父，您可不能跳。
1: 对呀，
0: 让我试试。
1: 回来。
0: 再看武功回来了，
1: 这
0: 说人是妖精，抡起金箍棒把人打死。
1: 八戒啊，关键时刻还是你猴哥武艺高强。
0: 武艺高强，
1: 就是头脑发热，
0: 太出风头，也没弄清到底是人是妖，把人打死了。万一上天叫人下来，他自己派出木桩，我们也得跟着做牢啊。
1: 这西天取经之事，岂不吃亏？
0: 他拉出。
1: 你猴子火眼金睛，不会看错的。
0: 就算是妖精，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
1: 我们出家人早就恐伤了命，暗地经过杀到东宫，被妖火扑灭，趁前进后治病救人。看来孙三看尽尊严，
0: 弟弟不能都戴帽子，他穿了个妖精，怎么就不能让人跟他一块一起算红呢？
1: 你所路线民族多深啊，
0: 孙三说明他不读书不看报，上了自己大学毕业，骄傲自满，为所欲为，把变为活物，血的生命，我弟向宋徽太监开门，如何好办？不愧八宝山曹宋先生。
1: 是阿弥陀佛，而
2: 法师，你这样干，你猴哥不会服气吧？
0: 不去呀、啊，我怎么念紧箍咒？
2: 不，紧箍咒应该由我来念。
1: 你这人呢？
2: 怎么着？
1: 你已经四十二将
0: 了。师傅，你听完了，
1: 你会吗？
2: 阿巴拉斯，阿巴拉斯，让一生心怀的心心思，阿巴拉斯。
1: 师傅，你给我讲。
2: 滴答啷滴，哒啦啦啦啦啦，滴答啷哒，哒啦啦啦啦啦，滴答声哒哒哒哒哒滴。
1: 你是个比我又能力老粗，我真会拍马屁，吼吼吼吼你滚回去，让一生心怀的滚回去。你说这事
0: 呀，曹哥啊，你可不能跑啊！
1: 怎么了？
0: 妖精又来了！
3: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4: 感谢大家。
3: 您先等会儿
4: 啊，
3: 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4: 哎呀，那还用问呢？
3: 嗯，
4: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3: 错了吧？
4: 怎么会错了？
3: 不对。
4: 不对吗？
3: 大家为您鼓掌。
4: 为我？
3: 为您鼓掌。
4: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3: 谢谢大家，谢谢。可不是吧、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掌。
4: 哎，鼓鼓道掌，
3: 贺道财。
4: 凭什么呀？
3: 没感觉出来？
4: 没有。
3: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4: 我怎么了？
3: 怎么了
4: 啊？
3: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的脸，
4: 嗯，
3: 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4: 我是个
3: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吗？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
4: 嗯，
3: 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4: 什么意思？
3: 下去吧，下去吧。
4: 快快快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呀？
3: 是啊。
4: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3: 碰头好？
4: 哎，
3: 有
4: 有吧？
3: 有碰头好，
4: 没错，
3: 那是给我鼓的。
4: 哎，给你？
3: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4: 嚯，
3: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4: 嗯
3: 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
4: 嗯，
3: 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3: 怎么？
4: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3: 谢谢各位，谢谢。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4: 我当然不服气了。
3: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4: 什么信息？
3: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4: 换包装啊。
3: 对，换包装
4: 啊。
3: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4: 那你具体的说说。
3: 理发馆
4: 啊，
3: 一包装啪换了，
4: 换了
3: 换了，换叫美发厅。
4: 嗯，对，
3: 是不是？
4: 对，
3: 照相馆一包装
4: 啊
3: 啊，影楼，
4: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3: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4: 美食城
3: 澡堂一包装桑拿宫。
4: 哟，
3: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4: 举个例子，
3: 饼干叫派
4: 派。
3: 核桃酥叫克力架， 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4: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3: 冷猫。
4: 狗叫冷猫呢。
3: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4: 哎，我换皮
3: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4: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啊？
3: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4: 哦、
3: 嗯，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4: 是啊，
3: 啊，
4: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3: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4: 商品
3: 啊。
4: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3: 你啊
4: 啊
3: 属于日杂类。
4: 哎，什么叫日杂类呀、啊、
3: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4: 好，日用杂品
3: 叫什么名字？
4: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3: 包装名字呀？
4: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3: 多讨厌。
4: 哎，这什么叫讨厌？
3: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4: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3: 叫红豆。
4: 哎，红豆，
3: 红豆，
4: 我是那杂粮，对吧？
3: 不，
4: 这名字耳熟、啊，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3: 换一个，
4: 换一个。
3: 叫绿豆，
4: 哎，
3: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4: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3: 有一好名字，
4: 叫什么呀？
3: 青春美丽豆。
4: 哎，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带着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3: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4: 叫荷兰豆。
3: 多好，
4: 好吗？
3: 进口的，
4: 嚯，
3: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4: 是啊，
3: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4: 带点洋味儿吧，
3: 带点洋味儿
4: 啊。
3: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4: 叫什么呀？
3: 叫 A B C 瑞。
4: 哎，我是那退烧药啊。
3: 要不叫 X 瑞？
4: 啊，我是那未知数。
3: 要不叫 W 瑞？
4: 还不如叫 W C 呢。
3: 好的，行。叫
4: Z
3: 有了，
4: 我叫
3: Sorry。
4: 哎，叫什么
3: Sorry？
4: 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3: 英语对不起的就是 Sorry。
4: 哎呦，这名字好，
3: 好吧。
4: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3: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4: 我叫 Sorry，
3: 叫 Sorry，
4: 我还有姓吗？
3: 叫李 Sorry。
4: 哎，李 Sorry
3: 不好听，
4: 差点
3: 叫。Sorry 哩，
4: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装。
3: 有了，
4: 我叫
3: 李根 Sorry。
4: 哎，对，李根 Sorry，
3: 李根 Sorry，
4: Sorry 李根。
3: 对，
4: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3: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4: 我叫李根 Sorry。
3: 李根 Sorry，
4: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3: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4: 那你叫什么呀？
3: 千祥龟。
4: 哎，这叫什么？
3: 千祥龟。
4: 千祥龟。
3: 哎，
4: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3: 千祥龟。
4: 你还有姓吗？
3: 当然有姓。
4: 你姓什么呀？
3: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4: 行了，你姓王啊？
3: 啊，
4: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归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3: 不要厚脸皮子，就叫千祥归王。
4: 千祥归王，
3: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4: 是啊，
5: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4: 哦、
5: 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 Sorry。
4: 您把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3: 好，
4: 更
3: 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4: 怎么
3: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4: 还怎么办呢？
3: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4: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3: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4: 那要依着你呢？
3: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4: 好，找那作曲家还得先谱曲。
5: 那来不及了。
4: 怎么办呢？
5: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4: 我用什么曲子？
5: 哎哎，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鸽子。
4: 什么歌？
5: 是个表演唱。
4: 怎么唱？
5: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娘昂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4: 啊，就那个
5: 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
4: 就这个，就这个。
5: 人物关系编一下。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
1: 往那样那个
2: 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2: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2: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2: 行吗
0: 来了呀
2: 试试
0: 我起个签到
2: 现在开始
0: 开始嗯
2: 好
0: 打了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啦哩哒哩哒呀哒啦哒哩哒哩哒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头老头太好钱了咱们两个来表演
1: 对了
0: 啊老婆在哎老头在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2: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六口观众那最喜欢瞅着那唐豆腐最能够赚大钱
2: 你这是高哈相声
0: 呸呸
2: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呸呸
2: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两
0: 户
2: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2: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2: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2: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2: 我怎么说啊
0: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2: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2: 那我怎么说呀、啊、
0: 这么说
2: 你来来
0: 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这不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2: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2: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2: 哎 rap、
0: 嗯、你就按照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2: 行吗
0: 试试
2: 试试
0: 开始啊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啊相声家都是说些逗发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2: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2: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2: 好嗯
0: 今天我把它转到这这这个样这真的就这
2: 妈不唱说了
0: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2: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2: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2: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2: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
0: 啊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2: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捧捧捧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的口令儿
0: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字
2: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2: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汁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拐棒棍
2: 说南门外有一个面咱别臭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2: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敲了敲面铺面冲南
2: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敲了敲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2: 你这么说给真配点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手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
2: 啊、
0: 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脚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2: 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 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统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信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

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5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劳务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

0: 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

古宗主簿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0000户计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
进村大道两旁水山。

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四溢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
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

0: 杭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

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致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

0: 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 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穷山野好风光，科技也去种子忙，
1: 科技在上青山上，
0: 汽车里而出了头，噔噻噔噔噔呀噔噻噔噻呀噔呀噔呀噔呀噔噔噔呀噔噻呀噔呀噔呀噔呀噔噔噔呀噔噻哟。
2: 这是个水泥
3: 吧。哎，你这大穷枣子是做啥个呀？
2: 我啊，我去乡里头请财神。
3: 呀，我听说小科技站就剩下一个财神爷了，他请走了，那我请谁呀？我就把他吃回去。哎呀呀呀，大兄弟
2: 啊，
3: 你快今天不要去了。
2: 咋？
3: 我听说那小科技站那个财神爷，你早就到了别的村了，你去了也是个白跑。
2: 白跑我也愿意，挂的比嘎的也少。哎，我说老嫂子，你在大清早起什么驴子上个呀？
3: 我也是去抢那个。
2: 一个字你可绕弯弯了，你是不是也去

0: 冤不把他赐回去，恐怕去了也不可。
1: 哎，老嫂子，我看呀，你今天从早返回去哇？
2: 咋了？
1: 咋了？客机站的网站上早就跟我挂是狗了，看，还给我写了一个子弹弹，还称呼我兔子。
2: 也屁！二叉韭菜爷爷快，你如此这个脑袋破了个坏，那就凭二叉快这个字条条就能抢到个菜上爷？我叫你看看我这是啥东西？
1: 哼！
2: 黄爸爸给公章，是金叉叉，是银郎郎，
3: 咋咋才是抢财神爷的宝贝儿八郎？
1: 哎，你们走些啥的是旧的，我写写的这是新的。
2: 你那随便写的是个软的，我这黄爸爸是个硬的。
1: 我不管你软的硬的，你不如我抢的旧的啊。
2: 江达，
1: 你知道我是谁？
2: 那你是个谁？
1: 我是王占庄，说别小舅子连襟二舅老爷的哥哥哩。
2: 也配？什么家算配？对不起个亲，这么亲是算个啥？
1: 亲上加亲，亲落亲，生的关系有责任。
2: 我就不想哥哥哩。可惜在他青菜上。
1: 哎呀，老嫂子，你就把那个财神爷让给兄弟我吧，我跟我们村的人早就催下牛了。我要是请不回去，你看我这个老脸往哪了干了？
2: 那你说的比错的还好听了，你那是个脸蛋了，我这是个毒蛋了。
1: 这你就说对了。
2: 哎，
1: 老嫂子，我都有个好主意，保险咱俩都满意。
2: 你那有个啥好主意？
1: 干脆咱们俩抓蛋蛋。
2: 抓蛋蛋？
1: 哦。
2: 哎呀呀，这抓不住了咋办？抓不住，我是个女的，不行就跟他反悔。
1: 老嫂子，
2: 哎，
1: 你看着啊，
2: 嗯，
1: 我从这儿写个请旨
2: 啊，
1: 咱们谁抓住这个请旨，谁就去请。
2: 对，
1: 只要抓不住，就往回翻了啊。
2: 对对对对，往回翻，往回翻。
1: 看你不如个我淋漓。
2: 来，抓
1: 老嫂子，哎，看的。再看，咋了？
2: 就这两个吧。
1: 哎，咋？
2: 看你的吧。
1: 看你的。
2: 看你的吧，看你的吧。
1: 保险你抓住了吗？
2: 看我的就看我的。呀，我抓住。看你的，
1: 哎，
2: 快点看你的，快点看你的，
1: 毛驴跑了！
2: 哎，毛驴跑！说话，
1: 开，请，我抓住了，你回。

0: 你去吧，我回呀，拜拜。
1: 站住！你往过丢，往过丢。哎，你叫大家看看，一会儿那个布就不毛多了，穿了个褶子了。
0: 哎呀，
1: 那是咋了？
0: 哎，烟和烟乱走了。
1: 你个什么样什么样，你看看你这白白个马路上脑袋好像个水斗上，脏脏子这个串口上。
0: 嗨，老母猪脚风口找了个臭嘴脑马肉。
1: 我骂了你了，你能不能咋了？
2: 也亏，该叫去叫不开张。

0: 哎，乡科技站的王站长和李技术员已经分头到你们村里指导工作了，你们快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呀，老孙啊，看看咱们俩在白天这个穷咋疼。
2: 哎呀，你现在的科技人员你风雨到家了
1: 啊，
2: 咱们都抢到了
3: 花菜手。

咋了？你看这个小高手啊，小高手让我怕啥了？小高手就小高手了吗？

0: 在躲他。哎，
1: 嫂子，
0: 啊，
1: 那躲他可不好。
0: 啊，那躲他不好，为啥？

0: 怎么到了那南台还有怀我菜一朵，找出来那菜芽不是那白芽芽嫩芽芽，到底你是哪里做好芽？
1: 哎呀呀，妹子，那南台呀都太远了，走着走走着到有些街头，咱就可那中菜呀，明儿再去南台吧。
0: 哎呀，嫂子，那家就就去那南台了吗？
1: 哎呀呀，妹子，走着走走着走着街头的呀呀咦。咦，哎呀，一后悔呀！
0: 对，嫂子，俺双腿都接不上了。
1: 嫂子，咱走着就走，
0: 那家伙就去南台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台了。
0: 哎呀，嫂子，就去南台了吗？
1: 就可多台了。
0: 哎呀呀，
1: 哪走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全房跪着呀，一后悔呀！
0: 小姐，
1: 哎呀呀，
0: 老妈。
1: 哎呀，小姑子，小姑子，真是脚夹在个肚子。
0: 小呀，你说你，哎，嫂子，那我给你说来了。
1: 哎呦啊，回想小姐，我欠你走了那才咋呀？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妹子，那咱就快走吧。
0: 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走。

来，就是我今儿是说的你乡里头在花忙。

0: 一包鞋破了，想不得个法子破了，想不得个哈，可把那破汉了也想不得个擦，包鞋落着连你那嘴也瞄不得。
1: 哎呀，走着走着，以后不用他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这妹子，坏不要坐你那腰摔了。
1: 哎，走着，我早上腰摔了啊，
0: 你咋走这么不知道啊？
1: 哎，走着，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哈哈，妹子，是谁也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走着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落得在乡上铁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这大爹吧落得把爹不吃饭还想不得个乐。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得光了嘴了呀，说枪不也接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撂鞋算了啊，咱快点走啊。
0: 咦，这是这就上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自当是当在菜了哇。
0: 菜哪煮的哇不是菜。
1: 嫂子啊，咱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啊，走啊。

0: 呀，你们可切吧，这腿脚的落呀呀白杠杠，坐在地里不歇腿脚的，为啥后汉可穷啊。我咱们要见那乡里有个求主意了，求主意了，切切走了奶菜到别的药了，把后汉求菜这了我啥了在这啊。孩子你那不好汉求财，你是六下了
1: 我六我六
0: 你六我六
1: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找的太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
0: 妹子人家那六财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不要钱合上六了，又给不要钱整个事了啊。
1: 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到我们都说了吗，还有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溜就不溜啊，我咋意
1: 思溜什么不溜就不溜啊，有这一解不过的了、
0: 啊、不溜求啊、
1: 那咱就求啊求啊
0: 求啊。

0: 人家，这个闺女这才不好好求财哟，是留下了。妹子，你那不好好求财哟，是留下了。
1: 我留，我留，
0: 留下了。
1: 哎，老公，我看你不留，那是个商量，
0: 商量。
1: 哦，这羊咋空啊？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让这那羊抓姑娘是兔抓羊了，有你这什么条件了？你不好好求财，
1: 好好求啊！

0: 头彩。
1: 啊、哦，妹子，你就几万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小心点，那谁要钱？

0: 上来。
1: 哇！啊，小子，啊，我刚才挑菜，把这蛇泡在那果实盆上，我们人人们都不行了啊！
0: 再吃。
2: 少爷小子，
3: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2: 不同意。
3: 那你还不愿意？
2: 不愿意。
3: 那么你不满意？
2: 不满意。
3: 我说给你，等我讲话了六十来年，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花了两成十四你算了。

0: 说一两，哎呀，你说一两，哎呀，
1: 脱一两，
0: 哎呀，罗百丈，你快不要脱了，我脱一两，不要脱了，
1: 你
0: 脱一两，脱一两，你脱一两就不打了，
1: 哼，那你脱一两，
0: 脱一两吧，
2: 哎。我摆咋
0: 咋了，
2: 哎，
0: 我跟你说话，你是没看那个鞋上街好的吗？
2: 哎呀呀，
0: 那个鞋上街好的穷了，你看你刮牙不刮，人家再穷也鞋上再打发呀吧，你用你穷，
2: 哎呀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钱水嘛，
0: 哎呀，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刚饭打饭，你不用提了就下车了吧？
2: 哦，妈妈，
0: 真是绝胜！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哈手就天了。我问一个那么大个闺女嘛，是给两个哈手就天？
1: 你是说有两个手就天？
0: 哦，
1: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就和你去转行了。
2: 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吃的哈。
1: 老头子，
2: 哦，
1: 我可是这几天还卖来了。
2: 哦，你卖是吧？
1: 哦，
2: 卖。
0: 哎呀，大爷，我跟你说，
3: 卖手，你卖，你卖啥呀？你卖小花呀？啊，我卖豆腐，卖豆腐，豆腐，豆腐，要不给你卖上在这。
2: 哦，卖豆腐。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哎呀，老板三，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七仔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一年两亩两个够。
1: 那你就下边
2: 下棋吧。
1: 可哪下边？
2: 哎，五年楼呢。
1: 哦，
2: 我在五年楼呢，就在白把上那了啊。
1: 哦，有事我可救你，你赶紧来。
2: 哦，你有事再和我玩。
1: 哦，也就赶紧往回走，不用那么压了。

0: 妈妈，哦、我就跟他脱衣了吗？
1: 哎呀呀，他不说话，开始他就死话不脱衣。妈妈跟他说着胖子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他愿意。
2: 妈妈，
1: 哦，
2: 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啊，我就领上一点婚呀。
1: 啥？都会呀、啊！
2: 哦，我领上一领回去家里去看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娘做不了宰主，免得导致大娘家和那个老汉少聊会哈。
2: 哦。
1: 就我大可在五面楼再救回娘生。哎，五面楼，五面楼，
3: 好嘞。
1: 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啊，我在，
1: 不在不在，他妈在在在，可白板上呢。哎，我说白板上，
3: 嗯，
1: 我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们说这个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和老大是和我的，咋回事啊？
1: 哎，老汉子，不要下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
1: 是老太太，哎，老太太，咋了？下棋了啊？叫炮打叫的啊！炮打叫，炮打叫，不怕打烂你这个脑袋，你说你又不上了？咱俩娃娃，俺姐都刚上了先生枕牙了，才刚上先生枕牙了，
3: 都刚上先生枕牙了，
1: 不闹，不是开玩笑的，俺姐下棋。
2: 爷爷，
0: 哎，
2: 你都刚送俺学长走呀？
0: 我去他家看一看，过两天就回来。
2: 学长，
4: 哦，
2: 你都想送我们连连走呀？
4: 大爷，哦，我有少爷来回去看一看。

0: 给我写两天进来。
1: 哦，先生，你看这天气也不走了，又走就赶紧走啊。
2: 但是话你人家不敢不会感动。
3: 年年，先生，大娘跟你说啊，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你看回个家有些上不会，你跟大娘不敢咋嘛啊？
0: 哦，
3: 年年，先生，我看起来，我说，
1: 说娃娃那个喜事你不困啊？快挂回那里听个，
3: 我俩先说，
1: 我回去吧。
3: 我操！年年，
1: 先生，
3: 过两天，辛苦回出大岛来啊！哦，你快哟，回出大岛来。

好久了，那叫王啊！

啊。

0: 就腻了，给他腻上了。
1: 爹爹，还是妈妈？怎么办呀？
2: 哎，不要！

听说你有小伙子来教育你。

0: 的脸皮不够。
1: 你的脸皮还厚呀，我要
0: 文相
1: 流氓。
0: 你是没有吗？上边那个定房上，上我把关系推到那定家，上你出来那，上个月工作有多少？上个月工作有多少？上个月工作有多少？上个月工作有多少？我是要出来抓他们去的，你是没有。
1: 哎呦呀，你可不见咋办呀？
2: Yeah.

0: 谢谢秘书，谢谢刘老总。
1: 哥，哥呀，
2: 喂，
1: 光哥。
3: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下午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演出的时间只剩。

0: 微信公众号“奔腾荣”。
1: 哪样不是讲话？讲出来吗？讲出来吗？
2: 你也说话得听一听。
3: 就是呀，爹，你说出来，我该用得几下。到时候，然后俺爹放虎的那个地方去了。爹，你说是不是呀？
4: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一辈子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3: 哎呀，爹，这还用你说吗？
2: 爹，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4: 你知道就刚好了，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3: 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0: 这个是那个？
1: 是这个，那个。
2: 哎呀，我的爹呀！你把我读书之人咋说得出口呀？嘿嘿，你要是能憋在肚里头，
1: 我就叫你个爹。
3: 叶春，王春要让说在哪里？
2: 哎，爹，你到底是欠王英家多少钱呀？
0: 王英家呢？
2: 爹，以前王家多少钱？王家又给你多少钱？我给用的金钱，到时候负债自还。我的爹呀，这可都是书本上的话呀。
0: 爹妈，你让我想一想。
3: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让爹呀好好的想一想。
2: 哎，
3: 快有马呀，快有马呀！
4: 把我母娘抱哭了。
2: 啊，哎。冒昧是什么声音？嗯，
1: 呸！这叫该死的野狗！
2: 呸！你把你死爹叫到这儿！
3: 爹，你到底是冲了多少气呀？
0: 哎。

0: 呀，爹，到底错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0: 五块四呀。

0: 快把点扶着坐下。
1: 爹呀，
0: 哎，
1: 爹不像了
0: 啊！再一个老家伙，可不像呀。他要是死了，那可就看不死我了。
1: 爹呀，爹呀，
0: 爹，爹！
1: 哎呀，哦。
0: 爹
1: 死我了。爹呀，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0: 爹呀，你这两次也想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呀，
2: 你们来干什么？今天是初一了，我来下爹了。
0: 爹病了。
2: 嗯，你不能退，
3: 爹病了，
2: 爹病了，退过去治病，
0: 就不能退。哎，
2: 为什么？
0: 爹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2: 不能退。我们
0: 爹要退，不能退，爹要退，
2: 不能退。
0: 退吧，退吧，退吧，退吧，退吧，
2: 不退呀！
0: 乖，退，随意发作。都是你们的，哼！爹是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为什么就问退？爹是你们两个来气死的，就叫你们退。哼！我们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1: 娘子，天又晴了。
0: 爹，
1: 爹，爹，爹，我爹呀！
0: 哎呀，坏了，
1: 坏了！爹，爹，爹，爹呀，爹，爹呀！哈哈
4: 一咋样来？一咋样？
1: 爹呀！
4: 我死后不把别人笑、
1: 啊、爹，你笑我了吗？爹，你笑我了吗？
0: 爹，你说他了吗？爹，你说他了吗？
4: 难忘的好友，我娘家，
0: 我娘家，
4: 我娘家，我
1: 娘家。啊啊！哎呀，你听见了吗？爹亮四双。天天没肚球，
5: 哎，小气了吧，王英娇，这话里
1: 有我呀！
0: 你
1: 回
0: 去找我王英娇。
1: 你看好，别让他们动。
5: 哎，你看好，别让他们动。
0: 哎，

0: 啊，我的天呀、啊！
1: 谢家东大舅，娶回老朋友。哎，打鬼二鬼，你们这在干啥嘞？
0: 哎呀，大哥，我爹死了。
1: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手了，好多人干啥？
0: 大哥，
2: 我爹死，想求你了呀。
1: 哦，是想求我爸吗？对不对？
0: 哎，
1: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0: 嗯。
1: 哎，我的老朋友，
0: 杨家打出来了，杨家打出来了，亏了呀！
1: 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总比好棺材了没有？
3: 大嫂，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
0: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呀。
1: 嗯，好。
3: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
0: 看见没动桥，
3: 下去望洋去吧。
1: 你爹两次是还下去我望洋去？
3: 哦，
1: 哎，我当年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咱你们不哭。再哭。装备好砸出来，给你爹砸拐子里，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4: 大嫂，越为你越为毛，为大姨夫越为炮，都是我的。
1: 嗯，好。
4: 大嫂，叫咱白人画面的人，又有铺又有给，都是我的。
1: 嗯，好，小子。
5: 大嫂。咱三百古五百将，你这七七四十九节，还有那刀头将，都是我的。
1: 好，好小子，
5: 大嫂，这发小不带大嫂，都是我的。
1: 嗯，好，别说了，再说个一个呗，快拿东西，走啊，拐子里。
4: 哎。
1: 老哥，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你的子孙了。
4: 大嫂，这是我的。大嫂，这是我的。
3: 大嫂，你看咋地个？
1: 好，你们跟你爹找关注了，我就没事儿了。
4: 大嫂，大嫂，
1: 咋还有啥事儿？
0: 大嫂。没堵桥
3: 啊，大嫂，
0: 那堵桥吗？
1: 没堵桥。对，下面是你爹把什么东西插到桥里边了？
3: 啊，什么东西？东西？
1: 哎，清官那段家务事，何靠你大嫂？哎，我走了。
3: 哎，大嫂，我爹死了，你们就是我爹。你说了算。
0: 哦，大子就是我的爹呀，
4: 大子说了算。
0: 对、哎、呀，
1: 大子说了算。
0: 哦，
1: 好，大子说了算就平铁端。
3: 哎，
6: 平铁，
4: 咱叫个平铁端。
1: 这平铁端嘛，就是摔的不风大，摔的多，摔的不风小，摔的少。嗯
3: 嗯，
5: 对，上司有命，不跪在下。
1: 好， 你们装逼后天天家伙马场。
3: 哎，打打撞抛那里挖那里，
1: 你们就挖贼洞墙。
3: 啊，别跑
1: 别跑，哈哈哈哈，你们只顾着跑不顾着看，你看那好当当的是什么东西了
3: 啊？叫啊！
1: 哎呀，你们要不怕人家笑话，那是块好石头
3: 啊！
1: 你们继续再跑。
3: 哎哎，
1: 找到了好啊！
3: 是啊！
1: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大嫂，拉我一把吧，我是大姐，大嫂，别拉我！
4: 大嫂，别拉我，别拉我，
1: 别拉你，我们的血光头
3: 啊！
1: 你们俩脸在那儿趴的吗？
3: 哇呀呀，采样自相，狼间有字，你结识不清，狼里何在？天里何同样？
1: 呸！什么铁力？什么人性，这就是你们这些不孝子子的下

0: 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7回徐元直走马见诸葛。
2: 徐母痛骂了曹操之后，拿起那砚台来，差点把曹操脑袋给打开了花。徐母用的是一计，他想激怒曹操，把自己杀了，然后好让儿子徐庶为自己报仇，死心塌地是辅佐刘玄德。曹操真想把徐母给杀了。徐母这一计让程昱给识破了，他赶忙劝阻：哎呀，丞相，这徐母可杀不得呀，您怎么能这么办呢？您杀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太太，您这么大个丞相，名声也不好听，再说您把他杀了之后，那徐庶就永远也过不来了。曹操一听，可不是吗？我险些上当，那你说该应当如何是好呢？您甭管了，交给我，不久我就让徐庶到许昌来保您。曹操一听，那好啊，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程昱领命，在相府里啊找了一个背靖的小院，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

哦，程昱整天来伺候，是为前为后，老太太的饮食起居他是关心备至，不管他去干点什么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程昱这个人不讨嫌，让人看着呀就很亲切，尤其他自己说从小和徐庶是小朋友，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有时候程昱啊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什么好吃的呀，好衣服啊，衣服料子啊，还写一封信来。老太太呢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徐母的文笔非常好。这样书信往来不久，程昱就把徐母的这个笔体给模仿下来，他就按着老太太的笔体呀、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把信写好之后，叫过一个心腹家人，你去给我送封信。这家人一听，先生，行啊，往哪儿送呢？送信这个地方啊离这儿远一点，你可得格外小心，到那儿啊不要多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口，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这家人一听，先生您放心吧，多远什么地儿我都能把信给送去。哪儿啊？新野县。这家人一听心里吓了一跳，心说那不是刘备刘玄德的地盘吗？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感情这信往那儿送啊？我说先生这么一通嘱咐呢。先生您放心吧，那我也能送到，您说送给谁吧？送与刘玄德的军师单福。我记住了。家人拿着这个信就来到了新野，没敢住馆驿，他住的一个小店房。哎呦，这个店房的伙计啊非常客气，远接高迎，像接亲人似的，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了。第二天这家人再一看这新野县呢，哎呦，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行人让步，而且还有一首民谣说新野木刘皇叔自来此民风足啊，不管是军民人等一提皇叔刘备都打心里往外那么崇敬。哎呀，这家人点点头啊，难怪我家丞相总是担心这刘备，说他成了事就不得了，果然不错呀。他拿着信就找到了这军事府，说求见单福军事，我是他的乡人，就是老乡，我也是颍川的人。这颍川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豫县一带。说是他母亲呢让我给他带来一封书信。门军赶快禀报进去了。单福军事一听，什么？母亲给我来信了，快把下书人请进来。下书人进来一见单福军事，先把书信呈上，单军事重谢了下书人，把他打发走了之后，单福这才把母亲这封信拆开，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唰的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这程昱模仿徐母的手迹写这封信，他措辞挺厉害、他这信怎么写的？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暴病尽亡，得了个暴病，最近死了，你呢是漂流四海，居无定所，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为娘我是举目无亲呢、正当悲痛欲绝之际，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他说你造反了，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多亏你有一个好友程昱先生说情答救，曹丞相说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他才能免我一死啊。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是说断就断的。那么吉书到日，望我儿星夜赶来以全孝道，如果我儿早来一步，母子还能见上一面，晚来一步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

我儿来了之后，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咱们谁也不保了。娘我呀，守着你过几天舒心日子，一了残生，不枉为娘生儿一场。哎呦，您说单福军师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他怎么没辨认辨认是不是母亲的鼻涕呀？一个是程昱模仿徐母的鼻涕很像，再一个徐庶顾不得这些了。徐庶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他是弑母至孝，就是最孝顺了，在颍川那一带都出名。再说人怕着急呀，不有那么句话吗？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至详啊。说是时间要是长，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你还可以寸量寸量，这一着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拿着这信就要找刘备去，恰好这时刘备来了。玄德最近呵，这神态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心里头也踏实多了，脸上也显得特别那么舒展了。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是连打胜仗，而且还得过来樊城，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就是身边无人呐、看来不服高人不行，不重用能人不行啊。所以玄德一有空闲，不是把军师请过去呀，就是他过来跟单军师谈谈，谈一次话呢，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今儿个他又来了，走到门口这儿，玄德一听，这屋里头有人哭，好像是单军师在哭。他赶忙挑帘子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单福军师哭的眼睛都红了。哎呀，单福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师君，您来得正好，您快请坐吧。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不叫单福啊。玄德心说，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单福，你不是芙蓉啊，就是凤雏。今儿跟我说实话，说实话哭什么呀？单福先生别着急，您慢慢的说。我乃颍川人士，姓徐，名庶，字元直。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为朋友我杀过贪官，官府到处捉拿我，被逼得我是有家难奔，从而呢我远遁他乡，便走名山大川，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我是先习武后习文呢。后来我结交了水镜先生，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喜交名士，我特地去投奔他。到了荆州，我一打听，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刘表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大志向，不堪与此人共事啊。我这才悄悄地离开了他。我回到水镜庄，见到水镜先生，他数说我一顿，说是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有贤明之主，你不投，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我当时问他，贤明之主在哪儿喽？他说就在眼前，就提到了史君您。那天晚上，刘史君您也住在水镜庄。玄德一听不错，您和水镜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对对对，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我就听着声音特别熟悉，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因为那天晚上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您和水镜先生谈话后来声音很小，我就听不清楚，我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徐庶一听不假，那正是在说您。水镜先生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把我推荐给您，我说不用，我想要试探试探您，所以在长街上我才指出您的地卢马，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您当时就翻脸了，我心里可很痛快，我这才证实了您果然是一位

仁德之君，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转到许昌去了，您看看这封信。玄德一看这信呢，也哭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徐庶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这人特别重感情，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现在母亲是命在旦夕呀，徐庶的心都碎了，他恨不得一步跨着许都见母亲一面呢。我对不起母亲，他老人家年轻居霜，拉扯我多不容易，居霜就是守寡呀，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如今就让我母亲失守一处了，你说他能不急吗？可是徐庶又不忍开口啊，和玄德告辞。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刘备这人太好了，徐庶为难了。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也哭了。先生不必难过了，常言说母子连心，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的苦留先生呢？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母子见上一面。徐庶一听，哎呀，多谢时君成全，他是一一到地，就此告辞。慢来慢来，刘备摆了摆手，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今夜再盘桓一宵吧，明日一早我与先生践行。徐庶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儿再待一晚上。玄德说完了回来了，一进门孙乾一看，嗯，主公满面泪痕。主公怎么了您？哎，玄德就把方才徐庶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说了。孙乾一听，那可不行，主公不能叫元直走啊，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了。为什么呢？你想他在咱们这儿当过军师啊，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了军师啊？这下他要到了许昌，肯定他去辅保曹操去了，到了那儿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咱新野不是就完了吗？您不能放他，要是不放他的话，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可，只要他一杀徐母，元直就哪儿也不去了，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为他母亲报仇啊，您看这样好不好？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孙乾先生，我怎么能这么做呀？我未用其子使人杀其母啊，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让别人把他妈杀了，此为不仁呢。再说绝母子之情，老太太命在旦夕，我不让徐庶去，一不让他去，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我让他晚去一步啊，我都对不起老人家，母子连个面都见不着，此为不义呀、啊！这种不仁不义之事我怎么能做得出呢？唉，孙乾叹了口气，暗暗赞美主公这个人太好了。可是您心肠这么好，孙乾暗想，您的霸业可就完了。这时刘备吩咐备一桌上好的酒菜，把徐庶请来，要畅饮通宵，喝一晚上，明儿个徐庶就走了。酒也摆好了，两个人对着面往这儿一坐，酒也斟上了，俩人眼泪全下来，谁也喝不下去。玄德还让呢，元直你喝呀。徐庶看了看杯中酒，又瞅了一瞅盘中菜，世君呢、啊、我母亲如今被困押到许昌，是命若悬丝，纵然是金将玉叶，我也

难以下咽。使君，您喝吧。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了。元直啊，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我玄德如断左右手啊，我俩胳膊都没了，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也难甘味，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喽。这二位倒好啊，就这么坐着看着哭着，一直到天明。这时候众文武都知道徐庶先生要走了，孙乾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给徐庶先生饯行。这时刘备和徐庶是并马出城，来到长亭前下了马，玄德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徐庶的面前。元直啊，刘备缘分浅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已成功名。哎呀，刘备这几句话真挺厉害，说我呀没有那个缘呐，我也没有那个福气，不能和你徐元直朝夕相处了，这回你要去保新主啊，你可要好好的干，你好功名成就。哼，玄德这几句话对徐元直的刺激可太大了，你听着好像是玄德让徐庶到了许都好好保曹操，实际那意思你别保曹操。徐庶就明白了，他横着眼泪，使君呐、我元直才疏学浅，深蒙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我是实在不愿意离开使君你呀，只因为老母被困在许都，命在旦夕，如果这次我到了许都，纵然曹操用千条妙计逼我，我终身也不为其设一谋，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给他出一个主意，使君您就放心吧。刘备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斩了斩眼泪，元直你去吧，你走之后我玄德从此也远遁山林，你也走了我也没法干了，我从此隐遁了得了。玄德说这句话，这是有意打动徐庶，徐庶听出来了，哎呀，使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我投奔您就想辅佐您成其王霸之业，凭什么呢？我就凭的是这颗心，现在我母亲被困到了许都，那么我的心已经乱了，纵然使君把我留在新野也无济于事，那么您呢应该另访高贤共图大业，可千万不能这么灰心呐、而能隐遁呢、哎，元直我看了天下高明贤士，恐怕没有一个能处元直左右者呀，说比你再高的恐怕找不到了。不不不，徐庶摆了摆手啊，使君您过奖了，我徐元直不过是个碌碌庸才，何敢担此重誉呢、他看刘备那样子太难过了，徐庶简直不忍看了，他把杯子接过来，刷把这杯酒往地上这么一洒，然后转过脸来嘱咐文武众将，愿诸公善事使君的，以图名吹竹帛，功标青史，千万别学我徐元直有始无终。众文武一听都哭了。这时候这长亭送别的人，不论是武将文官还是军校，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你说这场面叫人看着多难受啊。
徐庶这心里像滚油煎肠一样，他分。

咐一声：“带马登城，快点走吧。”他班安上马了，玄德也上马了，是并辔相送，还送。两个人骑着马离开长亭，走了一程又一程，又送出一二十里路来了。徐庶一想，这得送到哪儿去呀？他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使君您请回吧，望您多多保重身体。常言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原直向您告辞了。”玄德听到这儿，往前一带马，拉住徐庶的手：“先生此去天各一方，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会。”说到这儿，玄德是泪如雨下。徐庶把心一横，扬手一鞭，啪啪撒马走下去了。玄德往前一催马，又追了一程，没追上。前面有一片树林，他站到林边，望着徐庶的背影。只见徐庶是越走越远哦，看看要看不见。这时玄德放声大哭，用手一拍鞍桥：“原直去矣，我将奈何？”徐庶走了，我可怎么办？他吩咐来人呐，把这片树林全都给我伐倒。众文武一听都愣了：“主公，伐树为何呀？您送徐元直干嘛把树都砍了？”“因为他挡住了我望元直之目啊，让他这么一挡啊，我看不清徐庶的背影了。”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只听一阵銮铃声。啊，徐庶催马回来了。玄德一看，这元直去而复返，莫非他不想去许都了？玄德想到这会儿，赶快一催马，迎着徐庶就上来：“先生去而复返，难道还有什么嘱咐吗？”元直把马勒住：“使君呐，方才徐庶心乱如麻，走得慌张，我忘了跟您说一句话。”“元直有话请讲。”“使君，此间有一位骑士，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住在离襄阳城20里地的隆中，望使君能去登门求访。”“哦。”玄德一听，那我就烦元直你替我去请一请吧。“哎呀，师君，这可不行，此人绝不能屈制，您让他随随便便就来没那事，您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如果说使君得了此人，那就好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您要把他请出来，就好像周文王渭水访贤请出来了姜子牙，又好似汉刘邦得了张良先生一样。”“哎呀呀，元直啊，此人比你的才德怎么样？”“哎呦。”徐庶苦笑一声：“使君，拿我和这位比呀，那就好比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就好像一匹烈马跟麒麟站在一块一样，就好像一只乌鸦跟鸾凤在一块飞，我追都追不上啊。此人在隆中经常自比管仲、乐毅，以我看管仲、乐毅不及此人呢。他有惊天伟地之才，乃盖世第一人也。”玄德听到这儿，喜不自胜：“元直，快告诉我，此人姓氏名谁？”“此人乃琅琊阳郡人士，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哦，元直，莫非就是那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正是啊，凤雏乃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伏龙正是我说的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他寥寥数语表达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下。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8回，借徐庶徐母权大义。
4: 徐庶走马见诸葛。当徐庶说完了诸葛孔明的这个身份来历之后，玄德是欣喜若狂，感情这位诸葛孔明啊，就是水镜先生向他提出的那位伏龙。玄德怎么能不高兴？这些日子他一直把徐庶啊当作伏龙凤雏了，今儿这才闹明白，谁叫伏龙，谁叫凤雏。玄德是非常感谢徐庶。徐庶呢，是被玄德感动的没有办法，这才说出来这位孔明先生。

过去玄德和徐庶闲谈的时候啊，常常提到这伏龙凤雏。徐庶一直装糊涂，他不答应，你说我就听着。那么为什么徐庶那时候不说出孔明来呢？因为徐庶知道孔明啊，他不能出世，你就随便这么一请他就出山辅佐了，这不可能啊。因为孔明向自己呀、啊、说过他的这个志愿，他就想抱膝委座，是坐守山林，哪儿也不去了，这么一个人。今儿个他说出来之后啊，徐庶这心里还很不安，所以他一再叮嘱让玄德必须要恭恭敬敬登门去请，此人绝不能屈制。所谓屈制啊，就是你一点手人家就来了，没那个事儿。他嘱咐完了玄德，拨马上路，走出好远去了。徐庶还是不放心，他特意绕了个道，就奔隆中来了。来到诸葛亮的家里，一叫门，小童儿认识，哎呦，这不是徐先生吗？您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小童儿知道这是他家先生诸葛孔明最要好的朋友啊。哎，小哥呀，怎么叫小哥呢？这也是一个对小童儿的尊称。说是我最近又外出了，走了不少的州郡，没在家，今儿个呀得闲，我来看看你们先生，你给我通禀一声吧。小童一听，哎呀，您常来常往的，我给您通禀什么呀？您就直接进去吧。徐庶啊慌张张走进了草堂，他见着孔明就把他这个来意说了，说我实在没办法，我接着我母亲的信，我不能不到许都，可是到了许都恐怕我就有回不来的可能。刘使君这个人太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先生您推荐给他了，说最近几日啊，刘玄德就要登门来叩请您出山，那么请您呢千万别驳这个面子，到时候啊，望先生能出山相辅刘备，大展您的宏才，是以安天下。诸葛亮听完了徐庶这番话呀，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哎呀，元直，你这个事办的是特意的冒失。哟，徐庶一愣，我怎么冒失了，先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再说我也不了解这个刘备，你说他是贤明宽厚之主行吗？此人要是名不副实呢，你就让我出山去保他，你这不是拿我当祭品一样吗？你不知道我不愿意出山吗？这句话呀，诸葛亮可说了句假话。怎么回事呢？他不是不愿意出山，而是未遇明主啊。诸葛亮要不愿意出山，干嘛他在家里自比管仲乐毅？那管仲乐毅不都是治国安邦的贤人吗？诸葛亮是等候真正的明主呢。其实诸葛亮离着刘表挺近，他怎么不去投刘表啊？因为诸葛亮早就看出来了，刘表成不了大器。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光是听别人呢说过这么两次，诸葛亮跟这刘备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也不要紧，主要是诸葛亮啊不了解刘备。诸葛亮就听人家这么一说，三言五语他就轻易出山呢、啊、根本不可能啊。由于跟元直呢特意的熟悉了，两个人也算是亲密无间之友，今儿个诸葛亮也很不客气，站起来之后啪把袖子这么一甩，挑帘子进里屋了。
把这位徐元直啊就算给干到这儿了。徐庶倒没生气，嗨，他知道先生是怎么想的，我应该给你解释解释，刘备这人确实好，不过现在没时间了，等您见着他就知道了，再会吧。徐庶站起来冲李吾一抱拳，由打这草庐之中就出来了。徐庶打马扬鞭，昼夜兼程来到了许昌。他先求见程昱，因为母亲信上写着呢，多亏程昱先生给求情，不然母亲早就被曹操给杀死了，这叫对母亲有活命之恩呢，所以得先见这位程先生。程先生一听说什么徐庶来了，他人在哪儿呢？正在门外。哎呀，快请进来呀。程昱赶忙到屋里就接出来了，两个人见面十礼之后让到屋里落了座。徐庶得客气几句啊，程先生多亏您了，我接到母亲的手书，母亲在信上写得很清楚，要没有程先生您的竭力求情，恐怕我们母子就难以见面，母亲早已失守义处，像这样活命之恩我应该大礼叩谢。说着站起来要给程昱叩头，程昱赶忙相搀，哎呀呀，元直，你可不要这样，咱们两个人是久已闻名之友啊，哎，我早就想跟你亲近亲近，因为元直你呀、啊、为人行侠好义，以四海为家，行无定所，所以咱们很少见面，今儿个见着了就是一见如故啊。老娘亲在这儿并没受委屈，你不必挂念，曹丞相对老夫人很好，并没有半点难为之处啊。那么你应该在老娘面前所尽的人子之道呢，我都代替你做了，恐怕是做得不够，这也是应当的，因为咱们两个人是朋友嘛。你呀赶快跟我去见见曹丞相吧。徐庶一听，理当如此。程昱到里边跟曹操说了，曹操佩服，他佩服谁呀、啊、佩服他的谋士程昱呀、啊、真有本事。你看看人家说的明白，过不了几天徐庶就要来到许都，还真来了。快请来一见。说着曹操由打屋里出来了，站在台阶下边这儿等着。徐庶一见曹操过来十里礼，多谢丞相不杀老母之恩。母亲诓来干什么呀，你这个计策多毒辣呀，但是现在不行啊，不能这么说呀。母亲诓来干什么呀，你这个计策多毒辣呀，但是现在不行啊，不能这么说呀。曹操赶忙顶礼相还，元直，说的哪里话来呀、啊、是因为我看老夫人在故乡一个人太孤单了，她能不想念你吗？所以我就把老夫人接到我许都来了。来来来，屋中一叙。嚯，透着亲热，曹操拉着徐庶的手到屋里落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茶。元直啊，我是很想念你呀，接老夫人呢也就是为了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听说老母高堂在许都，你一定要来看望看望老娘，咱们这不是也就见面了吗？一呢可以使元直你尽人子之孝道，常听老母的教诲；二呢，我也有机会能够常常听一听元直的清谈高论，以慰我敬慕之心呐、啊。我早就想念你呀、啊，很敬重你，因为我手下的谋臣常常提到你徐元直，可惜的是你怎么到新野去辅佐刘备了呢？刘备乃世之枭雄，外君子而内小人，元直你能不知道吗？

说到这会儿，曹操看了看徐庶的表情，看他什么反应。徐庶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观鼻，鼻至口，就那儿坐着，手捻胡须，也不看曹操。曹丞相啊，元直，但不知我家老母他老人家居住在何处？那意思就你少说废话吧，你把我妈给放哪儿了？程先生，你快去陪元直看望看望老夫人，我们谈话的机会很多呀，请吧。徐庶辞别了曹操，就来看母亲了。程昱把他送到徐老夫人的门前，这儿就回去了，他不能再在跟前了，知道人家母子说什么呀。徐庶一进屋，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在这儿，放声大哭啊，娘啊，不孝子徐元直来迟，娘您受委屈了。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啊，是我儿徐庶吗？正是不孝子。可把老太太气坏，你这是从哪儿来？你怎么来的？啊，徐庶一愣，我怎么来的？心说娘亲是您写信把我叫来的。想到这儿，他赶忙把那封书信递上去。老太太一看这信，脸都气白了，这是一封伪书啊，假信，我把你这无用的奴才。当时一拍桌子，老太太站起来，可把徐庶吓坏，因为他是孝子。母亲平常脸上有点不高兴，自己这心神就半天安定不下来，这一发脾气，吓得徐庶跪在那会儿浑身直抖啊。娘，您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哪儿劝得住？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老太太生气是儿子不争气。你这个学问都上哪儿去了？听说你久历江湖，闯荡四海，教了很多能人，你怎么现在倒不如从前了呢？这书信是真是假你还看不出来？是曹操用计把我给诓到许都，我怎么能够给你写信往这儿叫你呢？因为你奔波这么多年了，好容易遇到一位贤明之主刘玄德，他乃汉室之胄，当今之皇叔，仁德布于四海呀、啊！你投这么一位明主，为娘我替你高兴，我怎么能写信叫你呀、啊？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你不知道曹操是当今之奸雄吗？挟天子，令诸侯，他是一个篡逆之臣呢、啊，难道你来保他不成吗？徐庶听到这会儿，机灵打了个冷战，向前跪爬了半步。娘亲息怒，容孩儿回禀，我不是来保曹操，因为我一见这封书信心乱如麻，我惦念母亲的安危呀、啊、您在许都这会儿这不太危险了，所以我是没辨真伪，我并没仔细看是不是您的笔体，我就匆匆忙忙赶来了。徐庶那意思，您能不体谅儿子吗？老太太更生气了，呸，我把你这不孝之子，你不知道吗？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尽忠难得，尽孝一个人，最难的是忠孝双全。你保的是刘玄德，保刘备承其霸业，一统天下，重扶汉室，你比在母亲面前承欢尽孝要胜强百倍，我有什么好挂念的？我倒是巴不得让曹贼杀了我。如果曹操把为娘我杀了，我看他倒是成全了我儿你的孝义。没有想到我徐家会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之子。老太太越骂越伤心，越骂越生气，骂的这位徐元直俯首在地，不敢仰视，头都不敢抬了，光剩下跪在那儿哆嗦了。老太太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真是羞见其子啊，我见着

里头害臊。说完这句话，老太太转身进里屋了。没有多大的功夫，小丫鬟惊叫一声：“哎呀，不好！老夫人悬梁了！”啊！吓得徐庶腾的一下子由地上就爬起来了。他三五步闯进屋来一看，老夫人已经悬梁自尽，上吊身亡。哎呀，娘啊！扑通！徐庶摔倒在地，当时就昏过去了。程昱带着人就来了，把徐庶搀扶起来，溜了半天，连呼带叫，徐庶这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程昱劝慰了几句，赶忙去禀报了曹丞相。曹操一听，什么？徐老夫人吊死了？嗨！曹操一跺脚，这老太太的脾气怎么这么暴烈？曹操怎么急得直跺脚呢？他本想啊，把徐母接来，把徐庶也找到这儿来，让徐母劝劝他儿子辅佐自己。没想到这老太太死了，这明明啊是不让他儿子徐庶来保自己呀。唉，曹操不由得叹息一番，吩咐厚葬徐母。嚯，打七七四十九个大棚，念七七四十九天经，徐庶守孝百日，曹操亲自去祭奠，文武都去哭祭了一番。把老太太安葬以后，徐庶就住在他母亲那个小院里，曹操经常去看望，有时候也送很多东西，徐庶啊是一概不受，怎么拿来的怎么再把他拿回去。曹操来看他也好，把他请过去也好，该谈什么谈什么，徐庶养在这儿。徐庶啊心里并不踏实，为什么呀？他惦念刘备呀，说我走的时候已经跟刘使君说了，让他上隆中去请诸葛亮，到底去没去呀？这位诸葛先生能不能出世辅佐玄德呀？哎呦，这个事儿把徐庶给折磨的是夜不能寐。那么刘备到底去没去隆中？玄德自从送走徐庶之后，回到新野，他就和关张两兄弟商议怎么去请这位隆中的诸葛亮。张飞这么一听，这还商量什么呀？不就这诸葛亮吗？大哥，您就别去了，您要知道您那个身份在哪儿，请这么一个山野村夫还得亲自去呀。您就把这事儿交我吧，您说带什么礼物咱们带什么礼物，到那我就把他请来了。您要是不放心呐，这么办，让我二哥跟着我去。您不怕我茅草惹祸吗？我二哥比我稳当得多呀。反正不管怎么说，您呐不能去，那太失身份。哼！玄德瞪了他一眼：“你瞎说什么呀？这位诸葛先生，那就是水镜庄司马徽先生说的那位卧龙，请这样一位大贤人，我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哦，哦，您得自己去，理所当然。那好，您去我跟着。您都亲自去了，我能不去吗？让我二哥看家得了。关羽一听，嗨，你们兄弟两位都去，我哪能看家呀？那要不咱们哥仨一块儿去，您说给准备什么礼物吧。哎，三弟，一定要重礼。重礼，咱们弄四个轱辘把这新野给他推了去。张飞有点不耐烦了，正在这儿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说门外有一人要求见使君。玄德一听，哦，什么样的人呢？启禀使君，是一位鹤骨松形飘飘欲仙的人。

0: 哎呀呀！玄德听得这耳一愣，是不是诸葛先生来了？
1: 嘿嘿，玄德这乐呀，心里说：“元直啊，你说的有点过了。你说诸葛先生不能屈制，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来，让我亲自去请，恐怕你还担心能不能请得动。你看看，人家自己来了，啊，二位贤弟，快跟我出去迎接伏龙。”他拉着关羽、张飞就打里边出来了，到门口这这么一看，哦，不是什么伏龙先生，谁呀？水镜庄的庄主司马徽。玄德也挺高兴啊，赶忙上前施礼：“哎呀，水镜先生，是您呢，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新野县来了？自从那日在贵庄分别之后，我是朝思暮想啊，没想到今日能重睹仙颜呐、我还能见您一面。”说着，玄德等弟兄三人把水镜先生请入后堂高座。水镜落座之后，这才告诉玄德：“刘世君，我是来看元直来了。那天晚上元直住的我的庄上，恰好您也在那儿。当夜我想把徐庶引荐给您，徐庶说不要这么做，他想要试探试探世君。我也不知道试探的怎么样，后来才听说他已经在新野这儿辅佐了您。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他来。哎呀，先生，您来的不巧啊，早来几日就见着了，徐庶已经走了。”啊，水镜先生一愣，元直不在新野辅佐使君，他到哪里去了？他上了许都了，这是为何呀？玄德就把徐母来信的事情说了，说元直接住这封信之后是痛哭流涕，立即辞别了我，到许昌去见母亲。哎呀，水镜听到这一跺脚，完了，怎么完了？徐母死了。玄德吓一跳：“先生何出此言？”“
2: 哎，此乃曹操一计呀。
1: 如果说徐庶不到许昌，徐母倒能活着，因为曹操他绝不能把老太太杀了，他为了把徐庶招了去。当徐元直这样匆匆忙忙赶到许都，老太太秉性暴烈，一看儿子之后必然生气，她修建其子非寻短见不可，所以说徐母已亡。”
0: 哎，玄德叹息了半晌啊。“啊，对了，水镜先生，元直走的时候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说此人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他是不是就是先生您跟我说的那位伏龙啊？”
1: 哎呀，水镜听到这儿一皱眉呀：“元直啊，元直，你走就走吧，你干嘛说出孔明，让他熬这份心血？”“
0: 水镜先生，元直说这位孔明先生胜强他十倍。”“
1: 哈哈哈哈，使君呐、元直说这句话并不是过谦客套，他一点没客气，我也深知诸葛其人呐、此位高卧龙中抱膝委座，自比管乐。”水镜先生话刚说到这儿，关羽有点不太爱听了，他用手一丝长髯，微合耳目，皱了一皱残眉：“水镜先生，云长不才，速读春秋。我知道管乐有经纶济世之才，匡扶宇宙之志。这位诸葛先生自比管乐，恐怕出言太大了吧？他比得了吗？管仲那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一位大政治家，他是九合诸侯，一统天下，保齐。

0: 桓公称为五霸之一，他辅佐齐桓公整顿国政，开发资源，开铁矿，制造农具，提高耕种技术，设立盐官主盐，鼓励老百姓捕鱼，使齐国富强起来。当时那是春秋五霸之首啊。乐毅呢？乐毅是战国的一位大将，他辅佐燕昭王，联合赵楚韩魏五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呀。所以一提乐毅，说扶危弱之燕下齐七十余城，就是他。燕国是个小国呀，就因为乐毅给他出谋划策，练兵打仗，一下子把齐国给打败了，而且得过齐国七十多个城市来。这两个人物多了不起呀，诸葛亮他就比得了。水镜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啊，二将军，我看他不单比得了管乐，我还要把诸葛比作二人。关羽一听把凤目一瞪，水镜先生，他还能比谁？我看他可比周之吕望，汉之张良。吕望就是开创周朝八百年的姜尚、姜子牙，汉张良呢就是张良、张子房。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五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

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贺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

0: 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氏、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在江南老铁的眼中，万物复苏的春天大概率约等于鲜嫩的各色青菜和活蹦乱跳的肥美河鲜。春江中带着铠甲的小可爱们不算什么河鲜大宗，但也绝对值得耐心等待，细细品味。
4: 这么说可能有些残忍，但万物复苏的春天在江南老饕的眼中大概率约等于鲜嫩的各色青菜和活蹦乱跳的肥美河鲜。春季的绿植之味我们已介绍过许多，不如今天就跟着风舞君领略河鲜的曼妙。春江中带着铠甲的小可爱们不算什么河鲜大宗，但也绝对值得耐心等待，细细品味。清明是采食螺丝的最佳时节，从休眠中苏醒的螺丝从泥土中爬出，最是力大肉肥，壳薄丰腴。在加了盐或油的清水中养上半天，放在阴凉处慢慢吐沙，再剪去尾部，才算是完成了螺丝烹饪的第一步。接下来螺丝的命运走向则完全取决于食客的味觉喜好。沥干的螺丝得大蒜瓣、小米椒、大葱加持，在热锅冷油小火煸炒制成的红油中加啤酒炖煮，熟透后放糖出锅，就是一盘汤汁红亮的酱爆螺丝。牙签剔

出的螺肉加面粉和盐洗净，与切段的韭菜一起入油翻炒，散发着盎然春意的春韭炒螺肉，凭借着春味二鲜的铜盘，成为不可多得的春日下酒菜。说来也怪，这厢人们拿螺丝下酒，那一厢就有人用它与鸡汤同食。洗净的螺丝落入鸡汤，与姜片、枸杞、红枣入锅同煮，在浓郁汤汁与鲜嫩螺肉共同营造的熨帖中，给食客带来元气满满的春滋味。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星水涨鱼虾。春雨淅沥之后，个头娇小鲜嫩可人的河虾一跃成为了人们的桌上客。春季河虾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小巧身躯，免去了剥壳去皮的劳苦和剥虾与艾的拷问，嘎嘣嘎嘣入口的搅碎，鲜嫩的虾味瞬间炸裂，再疲惫的生活也会被享受美味的瞬间治愈，这就是河虾的力量。至于怎么烹着春之味，江南人民早就给出了答案。清炒小河虾最讲究火候，椒盐小河虾先炸后炒，油爆虾、盐水虾、酱油虾各有风味，被碎尸万段的小河虾可做虾丸，亦可蒸蛋。在河虾走上餐桌的同时，甲鱼爱好者们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沉睡一整个冬天的甲鱼，在日渐变暖的春季醒来，四处活动，满身的脂肪经过锻炼后肥瘦得宜，正是味美之时。都说鲤鱼吃肉，王八喝汤，肥美的甲鱼若不煲汤，颇有点暴殄天物。清炖甲鱼最能保留鲜味，与鸡同煨之时，为了降住甲鱼肥膏的膻味，姜蒜黄酒纷纷投身其中，共同炖出香醇滋补的汤汁，方算圆满。要说河鲜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鱼，春季的桂鱼经历了冬季水深处越冬的漫长历程，天气转暖后常到沿岸浅水区觅食，正是肥美的时刻，且极易垂钓，当然不能被爱吃的中国人放过。江苏人得地利之便，创造出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本帮名菜——松鼠桂鱼。以形如松鼠，外脆里嫩，色泽橘黄，酸甜适口，并有松红香味的优势，闻名全球。除了著名的松鼠桂鱼，桂鱼还能清蒸、红烧，甚至做成似臭非臭、咸鲜扑鼻的臭桂鱼，在味觉世界南征北战。长江回鱼的肥美有口皆碑，身段绯红、鱼肚雪白的它，获得粉红雪白、回美甘露、西施乳液、水阳甲熟的赞美，并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因为它带软边的腹部几乎与美味挂钩，而其吻部更是被赋予回鱼精华的称号，成为列仙食客们的心头好。还有些专属长江的美味，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被食之殆尽，濒临灭绝。作为最娇贵的河鲜，食鱼离水即死，生于海洋，到春末夏初入江产卵。清蒸就是对长江食鱼最大的尊重。据说食鱼最诱人的部分不是鱼肉，而是深锁脂肪的鳞片，那一身挂着油脂的闪闪发光的鱼鳞，在烹饪时并不刮去，蒸制过程中鳞下一半的油脂会自动渗入鱼肉，另一半仍浮于鳞上，

0: 芳香扑鼻，晶莹剔透。如今的餐桌上，一年四季都不缺食鱼的身影，但却没有一条是长江食鱼。上世纪九十年代，过度捕捞让长江食鱼濒临灭绝。如今，活跃在餐桌那些个大肉肥的食鱼，多从国外进口，再也不具有中国本土不食不食和长头鲜带来的人与自然间的亲密互动。
1: 因不像山西、陕西和甘肃的面馆那样遍地开花，宁夏的面食常被人忽略，但宁夏人的手中绝对掌握着不输另外三省的烹面真谛，并且样样精通。哪怕在炎热又干旱的夏季，宁夏人也离不了面的滋养。
0: 因不像山西、陕西和甘肃的面馆那样遍地开花，宁夏的面食常被人忽略，但宁夏人的手中绝对掌握着不输另外三省的烹面真谛，煮、炒、炸、拌，样样精通。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领略宁夏的面食魅力。羊肉面可谓是宁夏面食的名门望族，切丁炒熟的节羊肉，烩上羊骨文火熬制的老汤，撒上新鲜的香菜、梅豆、豆腐，再来点辣椒红油，配着手工搓制筷子粗细的老搓面，就着一碟小咸菜，挑一块头嘬下去，肉的鲜香与面的筋道炸裂在口腔的同时，食客的心亦得到了极致的满足。不过这碗名声在外的羊肉搓面仅仅是宁夏汤面界的冰山一角。来自西北的蒿子草籽研磨成粉后，与高筋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发酵后反复醒揉，擀成直径一米左右的极薄的面章，待煮面时按折扇式叠好，下刀切成极细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混入豆腐、黄花菜等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清爽可口、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算新鲜出锅了。在宁夏，蒿子面可是意义非凡，无论是大年初七的拉魂面，还是新婚第二天的喜庆面，或是小孩过满月和百日的吉利面，老人过寿的长寿面，全被蒿子面所垄断。鸡血面听着很生猛，但其实鸡血与面混合制成的面团却带着少女的粉色，手工切成细面，炖入清炖的鸡汤之中，麻香鲜嫩，汤清味醇。能以鸡汤做底的还有另一种名声极大的宁夏面食，生汆面。手工纠结的面片，经水汆出的羊肉丸子，鲜嫩的菠菜汇于一碗之中的同时，也飘出了宁夏的味道。还有什么比吃碗面再喝口汤，饱嗝连连的满足来得更爽呢？可真正的面临高手，做法千奇百怪。除了煮，面也可以是炒的，而且不炒出烟火与风尘之气，不算好面。一份炒糊钵就足以镇住整个宁夏炒面界。烙至半熟的烙饼切成饼条，配羊肉丝煸炒，待到肉色发白，豆腐条、干辣椒或者几勺羊肉汤一股脑下锅，焖至饼条熟透，大火收汁，再得蒜苗加持，稍作翻炒，就是一份色泽浓郁、嚼劲十足的宁夏特色。以烩代炒，在西红柿和肉一起熬制的汤里，烩制而韧不断，柔软光滑，酸辣可口，香气四溢，方得圆满。

0: 馓子虽然不算什么宁夏特色，但也占了宁夏油炸面食的小半边天。压成圆饼的面团被捅出小洞，拉长后搓成筷子粗细的长条，盘作数层拉细，一长木筷穿入其间，一端入油烧炸，起小泡后提出，另一端如法炮制，再将中段入油，手持筷子来回摆动后全部入油，两根筷子错开合起后抽出，将其拢住，金灿灿层叠陈列的馓子即可出锅。除了炸，烤和烙也是面食化身美味的必备选择。发酵的面加入适量的碱和干面粉，揉成面团，擀成章，卷成棒，置上花纹图案，至于抹上香油的浑锅，放进坑洞里的草木灰里烧，外脆里软，香甜可口的浑馍就此诞生。除去煎炸烤烙，凉拌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上好的面粉加水和成较硬的面团，直接放入机器压制，便可自熟成条状，入水浸泡至柔软有筋，与辣椒油、芝麻酱、黄瓜、盐水搅拌均匀，凭借鲜辣和筋道吸粉无数。酿皮子虽晶莹黄亮、透明如玉，且总被切成较粗的长条或麻酱块状的样子，但也是不折不扣的面食。优质的面粉加水揉成硬团，在清水中反复搓洗，蛋白质与淀粉分离后形成面筋，蒸熟切成薄片，洗净的淀粉沉淀在盆底后，倒掉清水加碱调成稀糊，上笼蒸熟，酿皮子就此成型。切成条块的酿皮子与切成薄片的面筋，配上酱油、香醋、蒜汁、香菜、黄瓜、辣椒，那么一拌，入口细腻滑润、酸辣筋斗的清凉酿皮，便成为夏日解暑的必备美食。丰富多样的面食，在满足宁夏人口腹的同时，也对外传递着宁夏的基因。
1: 这些年来，人们对饮食文化越来越重视，每个人舌尖上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独特的味道，超美味的叉烧肉，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
0: 如果给烧腊家族拍一部电影，烧鹅必须是男一号，叉烧只能屈居男二。这倒也符合叉烧暖男一般的备胎个性，常年属于双拼中的第二选择。除了可以和米饭配对，还可以和包点暧昧，和肠粉调情，到了广西又变成了米粉的情人。今天就让风舞君带你盘点叉烧的那几副面孔。露着油，流着蜜，边上略带焦糊，一看就知道肉汁丰盈，一块合格的叉烧不过如此。在粤菜中，叉烧是烤猪肉的一种特殊形式，灵魂在于蜜香的腌料。它由洋葱、南乳、海鲜酱、颜色深浅各异的混合酱油、五香粉组成，风味的辨识度在于加入了玫瑰露酒。这种料酒用高粱、玫瑰花瓣、糯米和冰糖酿成，味道清淡芬芳，天津、云南和广东都有出产。口味定下了，好的叉烧还会选用猪肥瘦得当、带点软筋的眉头部位。猪肉必须用新鲜的，才有纹理细密的口感。如果是冷冻肉做出的叉烧，广东人会很轻易地辨别出它松垮的肉质。把腌了3个小时的猪肉用烤叉穿起，放进明火挂炉里烧

0: 45分钟，烧的时候还需要不停转身来保持它受热的均匀。当肉里的温度达到70至80度，肥膘部分会化开，烧至九成热时还得离炉放凉，使肉收缩，把汁水锁在肉里。接着把肉浸蘸麦芽糖，再送回开了最大火的烤炉中爆香，一条完美的叉烧就大功告成。去哪里吃叉烧不容易踩雷？香港寸土寸金，一般家庭的厨房都很迷你，甚至没有。加之香港人工作忙碌，经常外出吃饭或者买些熟食，这就催生出了便捷又花样繁多的烧腊味道。在香港，随便找一家烧腊档，叉烧的味道都很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受香港人推崇的叉烧极品是拖地叉烧。用新界元朗养殖的肥得肚腩都能耷拉到地上的大白猪，取五花的部位烧出的叉烧。当时的香港还不似如今繁华，一份丰腴的叉烧就是劳动者的顶级犒赏。发展到现在，健康当道，能把叉烧取名拖地的酒家多是一种噱头。在广州，把叉烧做出特色的还有炳胜品味。在麦芽糖里加入适当比例的黑糖，并选择颜色更深的酱油入腌料，做出的黑叉烧颇有日本武士的风范。炳胜还有一道油炸的脆皮叉烧，蜜香的猪腩肉被包裹在一层酥脆的外壳之下，香脆无比。叉烧就像暖男，和广州人形影不离。不一定要去高级的饭店，街头巷尾的烧腊档，除了烧鹅烧鸭白切鸡之外，必定会有叉烧的一席之地。外卖的时候点一份叉烧饭，或者晚上下班来不及开火就买一些打包，都是对自己的一份犒赏。非两广人，没准儿是通过人肉叉烧包才和叉烧相识的。即使身在他省，只要你往超市的速冻区走一走，必定能发现叉烧包的身影。在广东本地，叉烧包和虾饺、蛋挞、烧麦一直以来都被并称为粤式点心的四大天王。叉烧包还有新潮的兄弟姊妹，普通面粉换成高筋的，包入叉烧馅儿烤熟，就成了油亮亮的叉烧餐包，或者酥皮的菠萝叉烧包，喷香又耐嚼，给人老树长新芽的喜悦。如果说叉烧包有主食的威严，那叉烧酥简直就是欢脱的肥宅快乐。在广式茶楼里现烤的叉烧酥，牛油和面粉营造的层层酥皮，还没带牙齿碰到就已经掉渣。微热接近液体的叉烧芡汁牵着大颗叉烧的手向你的舌尖跑去，卡路里什么的都可以被抛到脑后了。如果你来广州旅游，也可以到广州老字号莲香楼买上一些叉烧酥作为手信带给家人朋友。有叉烧出面，不必担忧这份心意不地道。广东人爱吃肠粉，图的就是那三四分钟就出蒸屉的便捷。无论是早餐还是宵夜，肠粉都十分受宠，叉烧于是搭上了这趟顺风车。叉烧肉可以提前准备，风味又十分凝聚，肠粉家族有足够的空间给它发挥。米浆做的肠粉滑溜，但与米浆共赴一炉的叉烧肉十分硬核，两者有点冲突的口感足以带给你更多的惊喜。不止广东，广西的各种粉里也有叉烧的倩影。 桂林米粉就是一个坚实佐证。跟单独成菜的粤式叉烧不同，隐匿在桂林街头小巷的米粉店喜欢用一整块瘦肉做叉烧。上桌前，老板在这一大块瘦叉烧中片出薄片铺在粉上，并浇出一小勺卤水。
1: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年味儿却越来越淡，我们该去哪里寻找失落的仪式感呢？天津或许是选择之一。以饺子为例，北方人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吃，天津人却吃出了自己的范儿。
0: 来人间美食客，聊聊家乡的春节美食，听见年味儿。今天让我们走进天津，看看他们过年都吃什么。天津是一座魔幻现实主义的城市，土与洋，雅与俗，新与旧，在这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交融碰撞，孕育出一种市井气息浓厚的性格。这种市井气息塑造了充斥于生活之中的独特天津韵味，寻求仪式感于如今的都市小资呼声渐长。过年仪式感保存完好的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天津。说天津魔幻现实主义，从民俗看最为显著。在中国城市群中，天津的历史实在太短，秦汉风韵，唐宋元音，它连边儿都挨不上。知识分子数量又少，但祖先敬畏格外强烈。再者，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叠加，天津民俗形成了一种南北兼容、自出机杼的格调。以饺子为例，北方人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吃，天津人却吃出了自己的范儿。农历新年的第一顿饺子，天津人必须要吃素馅儿。天津的素饺子特别在馅料，这
2: 突然增加，使心肌收缩力增加，心率增快，致使心脏的耗氧量增加，心脏对血液的需求量也会跟着增加，心脏需要加倍工作。而一旦心脏血管的供血不能相应增加，就可能引起心律失常、心绞痛，甚至是心肌梗死。据统计，临床中约 10% 的心梗是气出来的。即使身体健康的人，在着急、紧张、生气、激动时，也会出现血压急剧升高、心率加快的问题，这可能导致血液凝固，引起血管损害。三、气出胃病。生气的情绪变化可通过神经内分泌途径影响胃12指肠分泌、运动和黏膜血流的调节活动，从而诱发消化道溃疡等疾病。中医认为，肝木和脾土的功能相互影响，生气时肝脏的疏泄功能失常，影响脾的运化功能，尤其是当胃气不降反而上逆时，常出现恶心、呕吐、打嗝等脾胃不孕症状，西医称之为胃食管反流、胃炎，这也是我们生气时会胃疼的原因。四、气出皮肤病。心情不好，特别是压力大，会导致一系列的皮肤问题，比如神经性皮炎，还有像压力性荨麻疹，皮肤一滑就会鼓起来一条一条的，都是由于心情比较紧张、焦虑、压力大所导致。五、气出肝病。肝性喜顺畅豁达，生气则会导致肝气郁结，心情抑郁，默然不乐，长期以往会导致烦躁易怒、头晕目眩、两胁胀闷不舒等不适。现代医学认为，生气时人体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血糖升高，脂肪酸分解加强，血液和肝细胞中的毒素也会增加。六、气出小便异常。中医认为，上中下三焦是水液运行的道路，下焦是排泄尿液和糟粕的，生气时气机郁滞、疏泄不利，可导致三焦水液运行功能出现异常，出现小便尿不净、量少点滴而出等小便异常症状。不生气就不生病。知名中医学者郝万山教授曾在公开场合分享自己的健康秘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郝教授说， 负面情绪是什么？就是通俗说的气。

0: 包括自责、内疚、纠结、羞愧、嫉妒、怨恨、抱怨等等。你看好多人到处都抱怨，看啥都不顺眼，国家怎么这个样子，社会怎么这个样子，单位怎么这个样子，回到家就抱怨家里人怎么这个样子。抱怨就是一种负向情绪。人发病的机理无外乎有三条：一、感受了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以及具有传染性的极易邪气而发病，这叫外因；二、由于内生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绪过激或负性情绪持续过久而发病，这叫内因；三、由于饮食不当、性生活失调、跌扑车祸、刀枪虫兽所伤而发病，这叫不内外因。随着生活富足，人类科技进步，传染性疾病可以预防；随着文化知识的提高，我们饮食性生活失调可以预防，唯独情绪所导致的各种疾病越来越多。人的情绪的不稳定和负向情绪的多发和身体状况有关。如果你身体它本身有些失调，脏腑功能有些紊乱，气血循环不大好，它就容易产生各种负向情绪。当你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时你是意识不到的。因此要想防微杜渐不生病，还要从情绪抓起。所谓不生气就不生病，一个消气穴打断坏脾气。在生活中，我们除了要控制自己减少生气的次数，还要学一点消气方法。尤其是在无法控制脾气的时候，怎样才能降低对身体的伤害呢？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立刻按摩脚背上的消气穴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经常按摩有理气宽中、宁心安神、疏解肝胆经络瘀滞的作用，可降血压，帮助消除不良情绪。太冲穴位于我们的脚背上第一第二趾骨结合部凹陷的地方，左右脚上各一个，共两个。生气时我们可以从太冲穴起向足趾方向推按，即有消气的功效。推按此穴时切忌用力过大，一次四五分钟即可，按压后可以喝少量的水以助代谢。
1: 妈妈，我想参加一个合唱团。
2: 什么？你没有搞错吧？你已经16岁了，难道不知道上台表演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吗？
1: 我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3: 告诉你吧，我可不愿意让你上台给别人唱歌。你知道如果邻居们知道那是我的儿子，他们会怎么说我吗？
1: 那我可不可以不用我自己的真名，换一个名字好了？
3: 那也不行。
1: 为什么呢？
3: 万一你要是真的出了名，不用你自己的名字，我怎么让邻居们知道你就是我的儿子呢？
1: 那哥。大夫，大家都说您是这一代最好的心理医生了，所以大家都要我来找您。
3: 先来谈谈您的病情吧。
1: 最近我总是感觉到强烈的压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动不动就乱发火。医生，你一定要帮帮我。
3: 能不能具体谈一谈您的这个病情状况吗？
2: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你这个白痴。
1: 查理先生对他的妻子说，
3: 可以把蜜糖递给我吗？我的蜜糖。
1: 查理太太陶醉地说，当然可以。紧接着戴维先生对太太说，
3: 可以把甜点递给我吗？我的甜点。
1: 戴维太太也陶醉地说，当然可以。最后皮特先生也对太太说，
3: 可以把茶叶袋递给我吗？我的。
2: 突然皮特太太愤怒地给了他一个嘴巴。
4: 四季养生小知识，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食物，常喝大脑各部分可能会全面萎缩。
0: 人老了，皮肤皱纹多了，头发白了，记忆力减退了，也会表现出手脚不灵活、失眠、头晕、步履蹒跚、反应迟钝等情况。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年纪大了记忆力就下降了，这是必然吗？其实多数中老年人常有的记忆力下降、手脚没有过去灵活的感觉、耳鸣、失眠等症状都可能与脑萎缩有关。而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食物，常常喝它可能会导致全面的脑萎缩。每天一杯酒，大脑各部分可能都萎缩。大家知道酒精具有毒性，世界心脏联盟发布的简报说，大约有230种疾病与酒精有关。 美国一项持续19年的跟踪研究

究就发现，经常喝酒会增加记忆力丧失和老年痴呆的风险。不仅如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大量饮酒对我们的脑部还有另一重打击，脑萎缩，而且是全面的萎缩。三月，一项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的一项36000人大型调查研究显示，即使是适度饮酒，也会让我们脑子变小，饮酒越多，脑体积改变的程度越明显，并且喝酒让大脑萎缩的同时，也会加速它的衰老。在此之前，牛津大学的学者在分析多项研究也发现，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脑部的灰质和白质全面萎缩，小脑也会萎缩，而海马、杏仁核、下丘脑等结构也会受到影响。这项研究中还得出，每天8克酒精，330毫升一罐啤酒，就足以改变我们的大脑。因此，对于酒精，永远没有适度这一说。为了健康，最好的做法就是滴酒不沾，至少要为你宝贵的脑子着想。除了酒精，日常生活中对大脑有伤害的食物也不少。饮食是养生方法之一，吃对食物可提高智力，而某些食物则影响警觉度、记忆力、情绪和神经系统，危害大脑健康。5种最伤大脑的食物，大家谨慎食用。高糖加高脂肪混合食物，脂肪配糖的组合是最容易成瘾的，这种食物对大脑奖赏回路的刺激会比单纯的高脂肪食物和高糖食物大得多，而且长期食用这些食物会破坏肠道内正常菌群，还会让大脑变迟钝。典型甜甜圈、黄油曲奇、奶油蛋糕、冰淇淋。快餐食品，有句话说得好，快餐如嗑药。快餐食品所含的高浓度油脂、果葡糖浆、味精、氢化油、精致盐以及各种添加物，能对大脑产生和摄入可卡因相似的作用。长期食用快餐食品会导致纹状体活动下降，是大脑中主管情绪和负责奖励感的区域，代表薯片、炸鸡、披萨。腌制食物，腌制食物的钠含量非常高，而盐会诱发多巴胺的释放，让人感觉到快乐，所以更是吃吃吃停不下嘴。但摄入过多的盐会容易导致骨质疏松、高血压、老年痴呆、糖尿病、肥胖和肾病等健康问题。典型肉肠、咸鱼、咸菜、腊肉。高糖食物，你以为高糖食物会让你获得能量和饱腹感吗？但实际上，相对于喝下一杯低糖奶昔的人来说，喝下高糖奶昔的人更容易出现饥饿感。研究还表示，果糖降低大脑和记忆功能。除此之外，当糖分以液体形式，比如饮料，偷溜进身体时，我们的身体很难做出很好的判断，就会不知不觉间摄入很多的卡路里。典型，甜饮料、糖果、甜品。精致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食物会快速地释放能量，让血糖飙升并长时间保持在较高水平，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然后你就更饿了。同时添加了精致糖、玉米糖浆和糊精的精致碳水食物会刺激大脑的奖励机制，让大脑产生更多的食物渴望，并且还会抑制饱腹感的产生。典型饼干、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如何保护大脑80岁时还能拥有50岁的大脑呢？一、锻炼舌头，减缓大脑萎缩。日本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生活中坚持锻炼舌头可以间接刺激脑部和面部的神经，从而减缓大脑萎缩，同时可防止面部神经、肌肉的老化。科学家认为，人体出现老化现象最大的原因在于脑萎缩，最显著的症状是舌头僵硬和表情变得矮板。日本科学家对800名志愿者进行对比研究，让一组志愿者每天早晚刻意坚持活动舌头，另外一组志愿者则不特别活动舌头。这样的实验大约持续了半年之后，科学家发现，坚持活动舌头的一组人，他们的大脑细胞明显要比没有特别活动舌头的后者活跃，处理问题的反应力也要比后者快。科学家说，这一研究结果让我们寻找到一条延缓大脑衰老的非食疗方法。基于这项研究，日本科学

学家建议每天早晚可以活动舌头来活跃脑细胞，防止脑衰老、脑萎缩。吐舌头，舌尖向前尽量伸出，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然后收回卷起，反复十次。转舌头，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地以最大范围顺时针转十圈，然后再逆时针转十圈。舌头舔牙齿，将舌尖轻轻抵住上颚10秒，然后抵住上齿外侧10秒，下齿外侧10秒，下齿内侧10秒。这套操做起来不拘时，早上能做，中午能做，晚上也可以，一般建议早晚各做一次。二，各种营养素大脑补给站。美国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如果老年人体内维生素 C、D、E、B 族维生素和 Omega-3 脂肪酸水平较高，出现这种疾病的风险可能会降低。维生素 C， 鲜枣、青椒、猕猴桃、菠菜、山楂、柑橘、柚子、草莓。维生素 E， 杏仁、花生、核桃等坚果，糙米、小麦、燕麦等全谷食物。 B 族维生素，瘦肉、鸡蛋、酵母、豆类，如菠菜、小白菜。植物化学物，这类物质范围较广，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和异黄酮等。南瓜、玉米、青辣椒、西红柿、蓝莓、蔓越莓、黑樱桃、豆粉、豆浆、豆豉、豆腐、豆皮。欧米伽3脂肪酸，深海鱼、鱼油、核桃、南瓜籽。胆碱类物质，大脑的状态与神经元的兴奋度有关，乙酰胆碱能促进神经元兴奋，而鸡蛋富含胆碱类物质能促进乙酰胆碱的合成。三，黑芝麻再加俩核桃。擅长治疗偏头痛、中风的中医专家王世彪说，护脑的基础是顺应自然，养心安神，保持食物多样化、适量化、平衡化，饮食保健是他的护脑法宝。王世彪表示，他的早餐常年有两种食材，核桃和黑芝麻，并认为核桃仁可滋养血脉、乌须生发，能延缓记忆衰退，具有补脑增智的功效，可辅助治疗神经衰弱。黑芝麻富含优质蛋白、矿物质、维生素 E 和珍贵的芝麻素等营养物质，能延缓大脑衰老，而且芝麻素有抗炎效果，能降低胆固醇，对预防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好处。四，积极生活让脑衰老来得慢一些。对老人家而言，更要经常有意识地动动手、动动脑，培养兴趣爱好，也不妨做些记忆训练游戏，那些生活中兴趣广泛的人会更有活力。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与患者参与，如外出时学习认路，购物时认识商品名称及计算价钱，回家后回忆所买的东西，写流水账，独立完成简单清洁工作等。如果完全被照顾生活，患者的生活能力可能会退化得更快。最后，大家也别忘记锻炼，适当锻炼可以促使大脑合成血清素、多巴胺等让人快乐的物质，有助于击退抑郁和焦虑情绪。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干点农活、家务活以及剪纸、缝纫等手工活，让大脑得到锻炼，思维更加活跃。时常参加老年活动，约上老伙伴去郊游、跳舞等，也能减轻精神压力。

0: 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

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
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
月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是

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六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陈海对侯亮平说，群众对丁义珍的举报倒是有过几次，不过都是匿名的，没引起太大的注意，但是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侯亮平看向陈海问，实名举报人是谁？陈海不自在地笑了笑，哼，我爹，你熟悉的那位离休多年的老检察长陈延石。不过真正的举报人也不是他，是大丰服装公司的工人，我爹就转了一下。举报内容没有可靠的证据线索，所以我也就忽略了。侯亮平瞪起了眼睛，忽略了？哎，咱老检察长没揍你屁股吧？哎，猴子，你要不解气就替我爹揍一顿。你可能不了解我爹的近况，他可不是你熟悉的陈叔叔了。怎么不熟悉？我熟悉得很。说说吧，老头现在怎么样了？陈海说了起来，说是老头最近做了一连串的怪事，放着厅局级的房改房不住，卖了300多万全都捐了，跟我老娘跑去住自费的养老院，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人说这是老同志表达不满的方式，是对在位腐败干部的极大的嘲讽。老头还四处大骂他的老对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老头当年和赵立春在荆州市一个班子里共过事，赵立春顺风顺水调到北京，官居高位，老头却连个本该享受的副省级都没能享受上。所以老头退休后一直为真理而斗争，四处帮人告状递状子。他住的那家养老院快成省第二人民检察院了，他资格老，啥状子都敢接，动不动就来个电话报案，经常搞得我哭笑不得呀。听到这儿，侯亮平来劲了，走，我要去看看老头，现在就去。陈海笑了，哼，侯鼻子就是灵，老头已经在养老院备好了饭菜，等你去蹭饭呢，走吧。

0: 我一个人面对你也难受，你故意折磨我呀。在汉东大学上学的时候，侯亮平饭量大，一口气能吃两三个大馒头。大学食堂那点定量饭菜填不饱肚子，侯亮平就隔三差五的跟陈海回家蹭饭，蹭到肚子滚圆。那时候陈岩石留着络腮胡子，侯亮平就称他胡子大叔，亲热的像是一家人。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侯亮平跟胡子大叔来往少了，但是心里边一直充满对这位老人深切的思念。许多岁月悄然流逝，这回再见，老人的变化很明显。早先威风凛凛的络腮胡子不见了，人也好像瘦了一圈，矮了，牢骚也多了。侯亮平看着有些心疼。陈岩石老两口住在三楼一间大开间，有阳台、卫生间，还有一间小厨房。平时在餐厅吃饭，也可以自己做。侯亮平进门就注意到，陈海手下的女处长陆亦可在厨房跟女主人似的忙碌着，锅铲响成了一片。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圆桌，已经摆满了菜肴。陆亦可出来，陈海马上向侯亮平介绍，这是我们一处处长陆亦可，为了招待你，我特意请来帮厨的。大家围着圆桌吃饭，椅子不够，陈海和陆亦可只能并排坐在床沿上。侯亮平颇有意味地看了一眼，对陈海说，我们政法系三杰就差祁同伟一位了。哎，我那老冤家为啥不来呀？你这家伙没叫他吗？
1: 叫了，
0: 不能来，说是正开会布置电信人员查电话泄密的事儿呢。嗨，除了这档子事儿，我和同伟一宿没合眼，还转着圈挨训。
2: 陆亦可一甩短发，站起来敬侯亮平的酒，说点开心的事儿吧。听说你外号叫猴子，我们陈局人又特老实，作为同学你没少欺负他吧？
0: 侯亮平喝干了敬酒，叫起屈来了。
2: 哎，我说陆处长，咱们不带这么巴结领导的，谁欺负谁呀？是你们领导欺负我。大学时代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花钱请女生喝咖啡，你们领导去和人家谈恋爱。
0: 陈海大声地喊着胡扯，开始诉苦。四年大学，这猴子总睡下铺，难道是我孔融让梨吗？
2: 不是，我也想睡下铺，可睡不上啊。
0: 咱这位侯处长，当年就是只活蹦乱跳的猴子，他上床不是上，是蹦。我只要睡了下铺，他就猴性大发，经常把我从梦里给蹦醒了。这家伙晚上要不回来，我就不敢睡，最后只好让出下铺。猴子，求你别蹦了，安静点在下铺躺着吧。
2: 所有人全都笑喷了，陈岩石老两口都笑出了眼泪，这哥俩真是一对活宝。
0: 俩活宝老同学喝了一整瓶的荆州特区，侯亮平酒量大毫无感觉，陈海却不胜酒力，加上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说是头晕想眯一会儿，结果身子刚贴到床上就打起了呼噜。陆亦可一看无事可做了，就告辞离开了。侯亮平这才对陈岩石说明了真正的来意，他对大风服装公司那封举报信感兴趣，说是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是他发小，早前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说让人家坑了，把一笔股权弄丢了。他以为只是普通的经济纠纷，没当回事儿。今天无意当中得知老人家也在举报信上签了名，就不能不重视了。

0: 岩石说，你这就对了嘛，陈海就是不重视我的举报。侯亮平就让陈岩石向他举报。陈岩石眯起眼睛回忆，当年大风厂是一家国营企业，他在荆州做副市长的时候主持股份制改革，让工人们集体持了股。后来他离开荆州，调到了省检察院工作，工人有事还经常去找他。去年发生了一桩经济纠纷，蔡成功以大风厂的股权质押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元，到期还不上款了，股权就被法院判给了山水集团，大风厂就此易主。现在光明湖地价飞涨，据说光厂子的那块地就值10亿了。那些持股员工不干了，占领了工厂，拒绝山水集团接收入住。大风厂老板蔡成功也失踪了，说是跑到北京上访去了。侯亮平问，那这个事儿跟逃走的副市长丁义珍有啥关系呢？陈岩石说，有关系呀，丁义珍是光明湖项目的主管领导，和山水集团的女老总高小琴勾肩搭背，工人们就怀疑股权质押中有鬼。丁义珍也许拿了高小琴的好处，就把丁义珍给举报了。我也感觉这个事有疑点，希望荆州市领导依法保护工人的权益，就在举报信上写了情况说明，签了名字，但这没用，市领导不重视，我家这位陈局长也不给我立案好好查，判断是经济纠纷，这一来让我惹了一身麻烦，有人还怀疑我为大风厂卖力吆喝，收了吆喝费呢。侯亮平思索着问，陈叔叔，您是不是掌握了什么具体线索呢？陈岩石摇了摇头，亮平啊，这要你们下力气去查呀。现在的事实是丁义珍逃了，没问题，他逃啥？抓住丁义珍，线索不会少。侯亮平是苦笑不已呀，丁义珍不是让你们家陈局长给弄丢了吗？陈岩石很愕然，直到这个时候老人才知道丁义珍竟然是在儿子陈海手上逃掉的，禁不住一阵的摇头叹气，继而开骂，骂了儿子又骂赵立春。侯亮平听陈海说起过，老头啥烂账都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今天是终于领教了。陈岩石抱怨说，汉东省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手上了。赵立春在荆州做市长时就脱离群众，夏天嫌天热，躲到有空调的招待所办公，他当时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和赵立春是一个班子同事，就找到招待所去责问赵立春，还逼着赵立春做自我批评。侯亮平不止一次听陈海说过这件事，却还是明知故问，这个自我批评人家领导做了没有？
1: 做了，
0: 在政府党组生活会上做的，态度还算诚恳。嘿嘿，诚恳啥呀，真诚恳人家还会这么报复您呐？陈岩石把脖子一拧，
1: 哎，不管怎么说，他赵立春当时是做了自我批评的嘛。亮平啊，我真怀念那个时代，有信仰，讲精神，干部队伍多廉洁呀。我们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收了人家一台台式空调，就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搁现在，收辆宝马奔。

0: 池，老百姓都认为他是清官呐。哎，又发牢骚了吧？都谁收宝马奔驰了？您老快举报啊！
1: 嗨，我也是随口一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现在腐败实在是太严重了。
0: 这倒是，所以我们才要坚定的反腐败，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陈岩石难得的有了倾诉对象，又开了一瓶酒，给侯亮平倒了一杯，给自己倒了一杯。有些干部还说呢，反腐弄得官不聊生了，这叫什么话？就是，让他们继续腐败，就不怕弄得民不聊生吗？裴老头说着话，侯亮平不动声色地把自己杯里的酒和陈岩石杯里的酒全喝了。陈岩石慷慨激昂地说，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我是坚决反对的，还写过文章呢。现在看来，腐败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哎，我的酒呢？你这猴崽子，喝我的酒干啥？侯亮平干脆把酒杯也收了。行了，陈叔叔，别喝了。您喝多了净骂领导，谁敢陪您呢？再说，我和陈海还一大堆事儿呢。傍晚一起去机场的时候，侯亮平和陈海说了一路的知心话。侯亮平和盘道出了盘桓脑际的疑虑，光明湖项目是目前汉东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牵涉480亿的巨额投资，丁义珍主持这个项目，其贪腐肯定会从这里下手。现在的问题是，丁义珍背后有没有更大的势力在左右？丁义珍的出逃是不是什么人要有意的斩断线索呢？丁义珍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480亿的光明湖项目就是最大的一座庙，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就是要盯死这座庙，让利益相关者尽快地浮出水面。陈海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却又不多说话。侯亮平看得出来，这家伙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也许这位局长早就在暗中观察这座庙了。夕阳西下，大地洒下了一片金色，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明净的天空，瓦蓝瓦蓝的，水洗过的一般。几朵白云悠悠飘荡，像羊，像绵，像雪山，一架架飞机腾空而起，钢铁巨鸟打破了宁静的画面，气势磅礴地呼啸远去。分手之际，侯亮平突然炸着，陈海，你这家伙有什么事瞒着我吧？陈海扬起那张憨厚的脸，眼睛里边满是无辜，又怎么了你？侯亮平逼视着陈海说，你肯定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并且你有了目标。哎，告诉我吧，丁义珍背后的那个大家伙是谁？陈海立马摇头，哎，猴子，我没有你这么神，你是神猴。什么神猴啊？陈海，我知道你原则性强，没有确凿证据不肯乱说话。哎，就算哥求你了，给我八卦一下行不行？陈海却坚决地摇头，侯处长，咱们的工作能八卦吗？不怕犯错误？得，我知道你想学牛鼻子老道，整天修炼自己，装老练，装城府，你装去吧你。侯亮平瞪了陈海一眼，下车的时候砰的一下摔了车门。

0: 老实的陈海过意不去，下车紧追了几步，拦到侯亮平的前面。哎，侯哥，别炸我，案子一旦有了突破，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侯亮平这才笑了，哎，这就对了嘛。啊，还有啊，对你老爹的第二检察院也多点理解，多点尊重啊。说完他挥了挥手，快步地离开了。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是一个善处逆境的人，就像是一只皮球一样，越是用力拍打，弹的就是越高。身上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儿，在全省干部队伍当中是出了名的。李达康知道，自从丁义珍离奇出逃，自己的周围就笼罩着一层阴影，猜疑、诟病、嘲讽无处不在。要想摆脱阴影，必须找到突破口，光明湖改造工程就是他选定的突破口。丁义珍逃走的第二天，李达康就把新城规划沙盘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事就盯着看，看得入神，连长长的烟灰掉到沙盘上都不知道。烟湖耸立的一排排写字楼、商务大厦、高档楼盘是他的梦和希望，一旦沙盘转为现实，他就能把阴影变成光环。这几天李达康连续召开市委、市政府各级会议，强调光明湖项目的重要性，要求市级领导分兵把关，做好稳定投资商的工作。只要顶过这个关口，不出现大规模的撤资潮，光明湖的前景必定光明灿烂。届时，荆州市的 GDP 和财政税收都会上一个新台阶，会让汉东省政界刮目相看，也能让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注意到他强大的政治存在。应该说，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投资商情绪稳定，李达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七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仔细想想有些奇怪，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一个投资商承认向丁义珍行过贿。纪委书记张树立向李达康汇报时十分的困惑，难不成丁义珍成了廉洁模范？别是北京那边搞错了吧？李达康认为是因为丁义珍逃跑了，谁都巴不得撇清关系，就是行过贿也不会说。张树立说，可是我们纪委监察人员认真进行了摸底调查，确实没发现丁义珍在光明湖项目做过什么手脚，查出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没什么大问题。李达康说，没大问题，小问题也不能放过。张树立这才犹犹豫豫地汇报起来，说是有人举报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给丁义珍行过贿，两个人还在生意上有些不清不白的往来，不过目前

还没掌握什么确凿的证据。李达康的眼睛亮了，当即指示查，好好调查这个蔡成功。纪委书记张树立前脚走，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后脚又来汇报。孙连成挂帅光明湖项目总指挥，有随时向李达康汇报情况的特权。进李达康的办公室，他显得熟门熟路。孙连成的脸上愁云密布，见了领导就唉声叹气。他来汇报拆迁的事儿。大风厂成了光明湖畔最硬的钉子户，无论想什么办法都难以把它拔掉。李达康火了，没有难拔的钉子，要你这个总指挥干嘛？跑到我这儿来就是诉苦吗？孙连成不光来诉苦，还说了个情况，山水集团想向李书记做个汇报，不知道能不能安排。李达康知道山水集团对于光明湖改造工程的重要性，却偏着脑袋问孙连成的意见。孙连成说，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大风厂就好拆了，具体办法让山水集团去想。李达康沉吟了一下，同意了。当晚，李达康带着孙连成还有几个相关局长和山水集团老总高小琴一起来到了光明湖畔。时间大约是9点钟，皓月当空，湖面上波光粼粼，仿佛洒下了一片碎银。正是初秋时节，微风轻拂，薄雾流荡，让人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惬意。光明湖是荆州市的西湖，之前几任市委领导都想沿湖打造一座新城，但是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实现。其实说穿了，还是缺少魄力和能力，缺少一位像李达康这样的强势书记。站在山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李达康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觉，仿佛沙盘上那些高楼大厦已经十分真切地在湖边伫立起来了。这时候湖面上传来了一阵雄壮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是大丰服装厂高音喇叭放出来的歌曲，此情此景，听这样的歌实在是有些煞风景。李达康皱起眉头，眼前的现实凸显出来。光明湖畔拆迁过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大丰服装厂成为顽固的拦路虎。在大片大片拆迁后的废墟中，耸立着一排老厂房，灯光刺眼，像是一座魔城。这是挑战，是示威，更是对强势书记李达康的嘲讽。这位城市最高领导者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李达康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碎。高小琴的吴侬软语及时在耳边响起，他一身职业套装陪伴在李达康的身旁。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清雅秀丽，身材苗条，双眼顾盼生辉，书卷气和江湖气微妙的混合让她显得不同凡响。李达康暗暗决定帮助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为了自己的这份宏图大业。高小琴向李书记诉说，腐败分子丁义珍实在是害死人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收了蔡成功多少黑钱，竟然让大风厂工人非法占据他们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了现在，简直匪夷所思。现在丁义珍逃了，蔡成功也不见了，他们找蔡成功

协商拆迁，就是找不到人。打电话蔡成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蔡成功煽动工人长期非法占场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工人来要挟政府。丁义珍拿了蔡成功的好处，就逼着他们一让再让。李达康的眼镜片泛出跳荡的月光来。高总，你们怎么一让再让啊？高小琴是怨而不怒，娓娓道来。蔡成功欠债不还，法院把大风厂判给了山水集团。这之后，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山水集团第一时间就和区政府达成了拆迁协议。按说半年前就该把厂子拆掉了，可工人占着厂，丁义珍就不让拆，说是原厂有订单，得让蔡成功和工人们干完。可生产没完没了，蔡成功不断地接新订单，都生产半年了，还是没有交厂拆迁的样子。说到这儿，高小琴愤然起来。我们的厂啊，我们和政府工作人员却进不了门，法律还作不作数啊？我们和政府签的合同还有没有效？光明湖新城还要不要动工建设？李书记，您说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真是欲哭无泪呀。孙连成等一帮干部不急不离地跟在李达康和高小琴身后。李达康的脸色很难看，冲着身后的干部吼了一声：你们都过来听听。干部们赶紧奔上前来，李达康居高临下指着山脚下的厂区厉声训斥着：一个老旧服装厂，而且产权早就转移了，竟然半年拆不掉，什么问题？丁义珍收没收蔡成功的黑钱？收了多少？重点查查这个问题，查实后依法处理。还有蔡成功的背景也要查，谁在后面顶着，想干什么呀？干部们面面相觑，孙连成嗫嚅着说：李书记，您可能不知道，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延石曾经抓过这个点，当时他是副市长。谁抓过的点都得依法办事，今天当着高总的面，我把这个狠话撂在这儿，一个星期之内把大风厂拆了，拆不掉，我和市委摘你们的乌纱帽。孙连成和官员们点头称是，一片应和之声。美女老总高小琴眼中出现了泪水：谢谢，谢谢您，李书记。几乎与此同时，工人诗人郑西坡也在光明湖边散步。工人诗人不知道霸气的市委书记刚刚下达了泰山压顶式的命令，更不知道这道严厉命令对于他，对于大风厂即将产生怎样惊天动地的影响。作为自我感觉良好的浪漫诗人，此刻他正沉醉于不无诗意的梦幻般的月光水色当中。年轻的时候，郑西坡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过七八首诗歌，后来又在地方报刊上频频露脸儿，这为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让他当上了大丰服装厂的工会主席。他本名叫郑春来，嫌土，参照宋朝诗人苏东坡先生的雅号，自称郑西坡。这都没什么，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要紧的是他目前的身份，临时被推选出来的大丰服装公司负责人，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领袖。

郑西坡在厂里威信很高，有文化，没架子，同事都爱找他拿主意。他人也风趣，这些年诗歌发表不出来了，有人问他，郑主席怎么不写诗了？他总会一本正经地回答，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这是饿死诗人的时代，我可不想饿死。就好像他真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诗人一样。郑西坡在陈岩石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是陈岩石的专职助手，日夜形影不离。职工获得 49% 的股权之后，成立了持股会，郑西坡被选为持股人代表。有了这重身份，他就处处为工人争权益。无意当中，和今晚在山上视察下达命令的那位大人物直接对立起来了。如果命运能让他们此刻相见，站在湖边抽一支烟，好好地谈谈未来，那么后边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他们一个站在山上，一个立在山下，眺望同样的湖景，观赏同样的月色，却让相互了解的机会擦肩而过。郑西坡回到工厂，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的工人打开了侧门，把他放了进来。正面大铁门庄严地紧闭着，自从股权风波发生之后，再没有打开过。厂区内戒备森严，简直就是一座军事堡垒。草包沙包垒起一个个掩体，掩体后面挖了条齐腰深的战壕，墙角摆着一排汽油桶，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也是后来的祸根。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着革命歌曲，通宵达旦。厂区制高点上，一面巨大的国旗高高飘扬着，国旗旁设有瞭望楼，一名工人胸前挎着望远镜，站在楼顶向他敬礼。郑西坡穿过院子，巡逻队的工人也举起手中的土枪铁棍和他打招呼，他微微颔首，俨然是一个军事首长。可是服装生产并没有停歇，夜空下传来隆隆的机器声。郑西坡漫步走进制衣车间，就看见夜班工人照常在流水线旁辛勤地操作，一件件西装夹克不断地划过流水线。郑西坡很满意，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还在继续。战场的工人们沉着冷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郑西坡明白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和他手下的员工不想和谁对抗，只想保卫自己的工厂。对于大丰服装厂，员工都有特别亲切的感觉，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这里的主人。这种感觉源于一次制度性的变革，变革让工人们成了股东，他们拥有了这家工厂 49% 的股权。主人翁不再是一句空话，郑西坡要领导主人们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大丰厂持股员工都感谢陈岩石，是陈岩石主持的改制为他们争取来了现在的股份。20年前普遍强调效率，陈岩石特立独行，强调公平。现在公平不在，他们莫名其妙地丧失了股份，而且连下岗安置费都没拿到。山水集团说，股权转让时几千万的下岗安置费就付给蔡成功了，让蔡成功做煤炭生意给赔光了。

0: 发上躺下，蒙上一床被单，熄灯睡觉。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日子了，他都是这样过夜的。朦胧入睡之前，他心中常常孕育起诗歌的韵律。如果青春还在，他会爬起来挥笔疾书，而现在，他只能把诗带到梦境里去了。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当侯亮平开始注意光明湖项目的时候，那个当事人发小蔡成功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傍晚，天色已经朦胧的黑了。侯亮平下班走进小区大门，蔡成功就像宠物狗一般的扑上前来。
1: 哎呀，老伙计，我可找到你了。这次来北京上访，我是牵着狗驾着鹰到处找你呀。猴子，你别赶我，我要向你举报贪官了，真的。
0: 说是举报贪官，这位发小却把侯亮平当成贪官对付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和司机一起，每人扛着一个硕大的蛇皮包，就进了侯亮平住的那栋楼。侯亮平很警惕，追问扛的是啥。蔡成功说，一点土特产，咱们老家的东西。在17楼走下电梯的时候，正巧碰到了反贪总局秦局长上电梯，身边伴着两大包可疑的土特产，侯亮平有些不自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咧着嘴笑了笑，和秦局长打了个招呼，想装作不认识蔡成功。可是这奸商偏偏把刺目的土特产放到他家门前，冷不丁地叫了一声猴子，这下引起了秦局长的注意。秦局长扫了奸商一眼，随口问了一句，
2: 小猴，家里来客人了。
0: 侯亮平只好硬着头皮说，
1: 啊，老家人来北京办点事儿。
0: 进了家门，蛇皮包一打开，竟然是两箱茅台酒，一箱中华烟和一套深灰色的西装。侯亮平恼火透顶，当场就发飙了。
1: 我说蔡包子，咱老家什么时候生产茅台酒和中华烟了？你可真他妈有气魄呀，给我成箱的送。怎么的，想把我送到监狱去是吧？大老远的跑来害我，咱们没什么大仇吧？
0: 蔡成功一手抹着头上的汗，一手撩开衣襟扇着风，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窘迫。
1: 哎，猴子啊，不不不，侯处长，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发小啊，这最纯真的小学时代的朋友啊。
0: 侯亮平说，你知道刚才那个人谁吗？
1: 我们局长啊，就是那个反贪污贿赂局。
0: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贪污贿赂局呢。
0: 所以你就公然来行贿了是吧？
1: 行，你有胆子。
0: 蔡成功直摇头，似乎也很是无奈。
1: 傻胆子，这不就是我们生意人的生存常态吗？我们私底下经常说，婊子、票子、房子，我们总有一子能说服你。哎，猴子，不包括西装烟酒啊，这些小来小去的没什么说服力。
0: 那我也跟你说吧，偷税、漏税加行贿，政府总有一个筐能把你装进去。蔡包子，你就造吧，好好造，哪天造进去了，别指望我捞你。说完，侯亮平板着脸指着那些礼品，快把东西搬走，麻利的。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北宋词人晏几道为生计四处奔波，听到杜鹃叫声，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鹧鸪天》，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鹧鸪天，十里楼台倚翠微，作者宋代。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惊梦觉，梦情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乃归期。

未可期。连绵十里的亭台楼阁，紧挨着清脆的山色延伸过去，百花丛中传来一声声杜鹃的啼叫，它们热切地叫着，仿佛要同行道中人说话，可不像那些黄莺儿，只管自由自在地来回乱飞。从睡梦中惊醒时，杜鹃正在晴明的春日卖弄自己的叫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那声声的啼叫听来愈加分明。作为漂泊天涯的游子，我又何尝没有返回家乡的想法？奈何那归去的日期呀，却至今难以确定。早年的晏几道是在歌儿舞女消磨时光的公子哥，但随着父亲下台，家道渐衰，他沦落到要为生计奔波天南海北的地步，这般落魄半生兜转仕途的才子文士历代都有，却少有像他这样的在尝尽了富贵滋味之后才沉沦下了，因此他也就比其他人承受着更大的落差，体味着更深的悲凉。就连听到的杜鹃的啼声不如归去，亦是有更深切的感慨。这首词就是他在奔劳的旅途中所作的。这首词表现了浪迹天涯的游子急切盼归却又归期难定的苦闷心情。上片初闻杜鹃啼叫触动情怀，感觉鸟儿在殷勤地与行人说话，下片写不断地听到杜鹃啼叫后，心情变得十分烦躁，埋怨杜鹃鸟在捉弄人，曲折地反映出了生活对人的捉弄，最后用反跌之笔强化了游子有家难归孤独烦闷的心态。这首词构思巧妙，情感真挚，语言流利，有一定的感染力。上片写羁旅行人梦中得到杜鹃的殷勤劝慰，山色清脆，春生花繁之时，流莺漫不经心的随意飞鸣，唯有杜鹃善解人意，于百花深处向行人殷勤劝慰。十里楼台已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写鹃啼的环境和季节，清脆的山色如和煦的仰赠从兄心明真难。诗中说高山玉翠微，也用以指代青山，还有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诗中说雨客斜湖上翠微，此处都指青山，说在靠着青山的十里楼台的旁边，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深处听见了杜鹃啼叫，殷勤自语行人语，不似流莺曲自飞，说杜鹃在花间不断地叫着，好像对行人很有情感，不惜殷勤相告，比起黄莺的随意飞动，对人漠不关心大不相同。行人走在春色绚烂的优美环境中，心情本来是会很愉悦的，但是因为离家在外做客，所以听了杜鹃的啼叫声，不免会引起思家之念，做客之愁。那么诗中所写的美丽景色又正好为杜鹃叫声的感人做了反衬。下片写杜鹃对行人梦醒之后的声声规劝，羁旅之人一梦惊醒已是阳光明媚，杜鹃仍在喋喋不休，声声指道不如归，本来是好心规劝，谁知却帮了倒忙，反而使得羁旅之人一发的孤寂，更多春愁，惹得他久久积蓄在心中的思归怀人之情倾泻而出，再也控制不住，因而斥责杜鹃：天涯岂是无归意，争乃归期未可期，惊梦觉弄情时，声声指道不如归，

0: 在晴朗的春日，杜鹃偏又卖弄它的叫声，行人从梦中惊醒，听到的还是声声的不如归去。前面路上初闻鹃啼，感到殷勤，听得太多，睡在床上也被叫得不安，叫的又是一句人所做不到的话，那些人心中自然也就变得有点烦躁了。天涯岂是无归意，争乃归期未可期。不是自己不想回家，只是自己不能决定归期，生活不能由自己主宰，没有什么办法。结句以反结句收束全词，突出行客思归怀人之深切，点明本次题旨，同时又回答了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声声规劝，句法巧妙，抒情委婉沉郁。这是在烦躁中的思念，说是自言自语可以，说是对杜鹃的回答也行。这里表面上有埋怨鹃鸟无知、聒噪难耐的意思，但归根到底是对真正捉弄人的生活遭遇的愤慨。这片词话说的比较直接，但内容还有曲折。同样听到一种鹃声，不同的诗人词家可以从各自的处境、各样的角度写出不同的感受。杜荀鹤的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是愤慨文章无用之言。韦应物的邻家双妇抱耳泣，我独辗转为何情，是同情丈夫死在外地的寡妇之言。朱敦儒的月解重圆心解句，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鹃啼，是痛心国土沦陷，南北亲人不能团聚之言。范仲淹的春光无限好，游道不如归，是豁达之言。杨万里的自出锦江归未得，至今犹劝别人归，是诙谐之言。晏几刀这首词则是对浪迹在外有家难归的生活的叹息之言，写得真切，有一定的感染力。结尾两句用反跌之笔表曲折之情，意境尤深。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鹧鸪天，十里楼台已翠微，作者宋代晏几道。十里楼台已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语行人语，不似流莺曲次飞。惊梦觉，梦情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乃归期未可期。
1: 北宋词人晏几道在宴会上偶遇歌女玉箫，一见倾心，分别后相思难耐，写下一首十分著名的《鹧鸪天》词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鹧鸪天，晓令尊前见玉箫，作者宋代晏几道。晓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在酒席沿边，唱的是晓令，我见到了玉箫，银灯把它映照，只一曲清歌便显出妩媚妖娆。在歌声中醉倒，谁能认为这是一种遗憾而产生懊恼呢？歌声停歇了，带着余音归来，酒意还不见消。 春天如此静悄悄，春夜如此漫长，迟迟不见破晓。仰望碧空的游云，难道它跟楚国宫殿一样的天远路遥？做个梦吧，只有梦境才能打破束缚人的框框条条。这是梦还是真？反正我踏着满地杨花走过了谢家的小桥。这是晏几道一首著名的怀人词，此人在九言间结识了一位歌喉婉转而容颜华艳的女郎，别后不能忘情，却又无缘再相聚，于是写下此词来寄托自己深切的怀思。词写深夜怀人，深情款款，摇曳多姿，上阙写一见钟情的感动，太妖娆足见倾心爱慕之甚，先拍两句又是极限化的描写，强调极端的陶醉之情和拼死拼活的行为，下去写别后的思念和渴望，春夜悄悄且迢迢，夜空高深莫测，美人是仙女遥不可及，现实中不能相会，只好付诸一梦了。梦虽虚幻，但却是自由的，可以任情任性，无拘无束的爱。词的起句写九言初遇，尊前点名相遇之地。唐代范书《云溪友谊》载有韦皋与江府家侍婢玉箫的恋情故事。韦皋少遇江氏妇，与玉箫有情，韦皋辞归，留一玉指环，相约七年来取，急于期不来，玉箫绝食而死，后韦皋忆旧，玉箫转世与韦皋聚合，玉箫韦郎两世姻缘的故事成为古代盛传的风流佳话。这里以玉箫代指伊人，或许双方当时心许神会，有一段情缘。银灯表明这是一次灯火辉煌的宵宴，一曲太妖娆写出伊人色艺出众，也体现了词人对这由衷的倾倒和佳意的颂美。歌中两句仅成一曲而来，写宵宴尽欢而散，歌中醉倒，足见陶醉之深，唱罢归来，见出流连之久，披上醉倒而无遗憾，夜深归来而醉意尚浓，充分表现出词人兴致的高昂。那么词人不仅陶醉于醉酒，陶醉于妙趣，更为令人娇艳的仪容和温馨的柔情蜜意所醉倒，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果说上阙是写歌言艳遇之乐，那么下阙则是写归来后的相思之苦。前三句从两人时空的阻隔处着笔，春光是那么寂静，黑夜是那么漫长，虽然同带一个碧澄澄的天字，然而夜那闺阁却无比遥远。楚公再次借指玉箫的居处，也暗示其人飘然消逝，两人行迹阻隔，蓬山万里，无缘相遇，佳慧难再。人生在世，肉体形骸难以超越时空、社会、物质、礼俗等条件的制约，而神魂梦思则可以自由地翱翔。人们现实中无法重温的感情满足，难以实现的精神追求，却可以在梦幻中求得某种补偿。梦魂惯得无拘浅，又踏杨花过谢桥，就是以梦会故人来弥合现实的憾恨。梦魂是向来不受管束的，今夜又踏着杨花走过谢桥，与一人相会，踏杨花过谢桥，现实梦境的迷离缥缈极有意趣。相思难逢，寤寐思服，行之梦境非止一次，可见小燕的钟情，离思的深挚。全词两种场景，两种气氛，由燕集之酣畅到孤眠之清寂，以温馨的现实比衬飘忽的梦幻，先实后虚，节拍出与心境，意趣幽渺，余味不尽。我们最后再来朗

0: 读一遍。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作者宋代晏几道。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1: 清代著名诗人赵翼最有名的一首诗，全诗意味深远，最后两句更是让人赞不绝口。接下来请欣赏赵翼的这首论诗五首其二。
2: 论诗五首其二，清赵翼。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绝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李白和杜甫的诗篇至今仍然万人传颂，但却完全不适合现在读者的审美情趣了。历史推陈出新，代代都有人才，在各自的领域里引领风气很长一段时间。赵翼，他是清代人，生于公元1727年，先逝于公元1814年。他是清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字云松，号欧北，又号求恶，晚号三半老人，汉族人，江苏阳湖人，今天的常州人。论诗五首其二，清赵翼。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绝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6集。
4: 第36集。
5: 小姐家究竟是遭了啥难啊，令你们如此哀伤？
6: 阮大哥，咱说来你听，你也只是同情罢了，却救不了咱的爹爹。爹爹在朝廷三司盐铁部任盐铁使，官阶从二品，位高权重。朝廷里有人诬告爹爹查禁司盐不力，纵容不法盐商套购司盐，致使谋取暴利，从中收受巨额贿赂。为此爹爹被罢官入狱，爹爹一世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为官，对不义之财视如粪土，他咋会做这些糊涂事呢？肯定是朝廷有人记恨爹爹，故意栽赃陷害。为了搭救爹爹出狱，咱与母亲四处奔走，多方求救，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抵押了。 那把剑就是在危难之际点压的，可惜咱无能为力赎回了。现在爹爹遭受牢狱之苦，咱这做女儿的却无力相救，咱还有啥颜面活在这人世上？不如死了的好。
7: 说着掩面而泣，一旁的母亲哀痛欲绝，阮贵劝慰着母女二人说道：
5: 大娘，小姐，事已至此，不要过度悲哀，伤坏了身子，救人才是当务之急啊。老爷在任时结交了那么多达官显贵，何不求他们出面鼎力相助啊？
8: 咱母女二人该找的人都找了，该走的路都走了，为了求他们搭救老爷而倾家荡产，可是这些势力小人口是心非，唯恐祸及自身，就是不肯出面替老爷说句公道话。看来老爷他真是无人相救了。
7: 阮贵沉默不语，苦苦思索着，突然他霍地从座位上立起，踱着碎步说道：
5: 哎，大娘小姐，天无绝人之路，老爷兴许有救了。
7: 潘月莹抬起头来抹了一把眼泪，怔怔地瞧着阮贵问道：
6: 阮大哥，你跟他说啥？
5: 哎呀，咱说老爷兴许有救了。
6: 阮大哥，你快快说来一听，咋救咱爹爹？
5: 哎，咱听脚店的荣武哥说，他与江湖侠客卓尔星有深交，而卓尔星又与当朝新科状元韩世渠有交情，韩状元在朝廷口碑极佳，深得圣上恩宠，咱何不托咱大哥去寻找卓大侠，叫卓大侠去寻求新科状元韩世渠出面禀奏圣上查明真相啊。这样一来老爷不是有救了吗？卓大侠这人嫉恶如仇，侠肝义胆，咱与他在曹船上脚店里见过两回面，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咱明日就动身去脚店寻咱哥阮武，叫他去寻卓大侠来解库，而后再到府上来商议救人之事。
7: 潘月莹激动不已，泪洒衣襟说道：
6: 阮大哥，你真是个大好人呐，这把琴把你牵了来，你又想方设法搭救咱爹爹，咱今生今世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5: 嘿，玉莹小姐，咱阮贵啊生来是个命苦之人，命苦人与落难人同病相怜，岂有不救之理啊？你与大娘就安下心来，等咱与卓大侠来此就是了。
7: 说罢告辞而去。潘月莹立于门口，目送着阮大哥远去的身影，好像那身影渐渐变成了一座巍峨的高山，在山巅的悬崖绝壁上，他的岩缝中长出一棵挺拔的劲松，傲霜斗雪，不惧狂风暴雨，不惧骄阳，郁郁葱葱。他的眼眶湿润了，从他伟岸的身影上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潘玉莹关门进了客厅，遂对母亲说道：
6: 娘，阮大哥虽说是个伙计，他的善良的心却胜过那些口是心非的达官显贵，他有朝一日做了官，准是个好官。
8: 是啊，你爹爹若是出了狱，官复原职，定当叫你爹爹好生报答人家的恩情嘞。
7: 母女俩深情意切地絮叨个没完没了，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沉闷的屋里终于焕发了生气。这一日早晨，红红的日头刚刚露脸，阮贵便立于解库的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卓尔星与李法师的到来

0: 那一日，阮贵风尘仆仆地奔到梅氏脚店，向他哥阮武详述了潘玉莹小姐家中遭遇不测之祸之后，阮武便满口应承着去寻卓大侠鼎力相助，约定卓大侠近日就到京城。转眼间两日过去，卓大侠咋还没来呢？是不是阮武没有寻着卓大侠，或是卓大侠有别的要事一时难以脱身呢？阮贵不得而知，左等右等，望眼欲穿。他在焦急不安之时，瞧见卓尔星与李法师大步朝解库走来，阮贵欣喜不已，急忙出门走到卓尔星面前说道：
1: 哎呀，卓大侠，法师表弟啊，可把你俩盼来了，来来来，快到屋里叙谈。
2: 兄弟，潘玉莹家遭祸殃，咱都听你哥阮武祥说了，事不宜迟，咱们还是快去潘府面见玉莹小姐，再做记忆吧。
0: 于是阮贵向狄仁杰告了假，便协同卓尔星与李法师向街东而行，走了一程，拐进了石榴巷，来到了潘府门前。阮贵敲了敲门，吱呀一声，门开了。潘玉莹喜不自禁地将客人迎进了客厅就坐了。阮贵向阮氏与潘玉莹介绍道：
1: 哎，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卓大侠卓尔星，他就是大侠的弟子李法师，还是咱的表弟了。
3: 啊，多谢两位侠士前来相助，老爷出狱有望了。
0: 潘玉莹忙着给客人沏茶，阮贵说道：
1: 前些时日，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命案，就是卓大侠与咱表弟李法师协助钦差破获的。这回大舅潘大人出狱，还不是手到擒来啊？
2: 潘大人若真是清正廉明，没有把柄让人抓着，咱就去求新科状元韩世渠鼎力相助，救大人出狱。若是另有蹊跷，事情就麻烦了。
4: 卓大侠，求您相信咱爹爹是清白无辜的。爹爹在任时嘱咐咱与母亲不准收受任何人送来的彩礼，咱与母亲就照办了。这回朝廷查禁私盐，打动干戈，父亲身为盐铁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知得罪了多少富商大贾，想必是有人记恨爹爹栽赃陷害，蓄意把爹爹拉下马，趁机浑水摸鱼，大捞一把。恳请卓大侠为咱爹爹伸张正义，还他一个清白之身。小女会将终身不忘大侠的相救之恩。
2: 如此说来，潘大人还真是蒙冤了。咱定当为大舅潘大人出狱竭尽全力。
4: 咱就带爹爹谢过卓大侠了。
2: 云小姐不必客气，咱这就去太师向状元府寻韩状元，再做记忆。不过此事得些时日，心急不得，你们就静候佳音吧。
0: 阮氏急忙拿出几锭银子说道：
3: 卓大侠，如今办事花费大，你就收下这些银子吧。
2: 哈哈，咱闯荡江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吃的百家饭，用的百家钱，银子来得快，去的也快，这个你就不必费心了，咱要走了。
0: 说罢便与弟子李法师辞别而去。阮贵松了一口气，事情不管是个啥眉目，终于有人出面相救潘大人了，于是说道：
1: 长娘，小姐，你们俩只管放心，卓大侠应承下来的事儿一定会办妥的。
3: 多亏了相公你出面斡旋。
0: 此时潘玉莹拿起七弦琴拨弄琴弦，顿时流泻出天籁之音，似春风拂动大地，如鸟儿鸣春报晓，像潺潺流水滋润心田。
5: 玉莹小姐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咱还能帮扶她家什么呢？对了，

0: 咱就隔三差五的给他家送些紧缺之物，这也是一个安慰。玉莹小姐，你可得想开些呀，卓大侠不是去救潘大人了吗？咱会经常来此看望你和大娘的，一旦有了音信，咱会及时相告于你。
1: 潘玉莹瞧着阮桂，心里升起了无限的惆怅。父母亲只剩下她一个闺女，连个作伴说话的兄弟姐妹都没有，没有人替她担忧解愁。虽说有母亲在身边，但她忧愁的自身难保，哪儿还顾得上安慰女儿？现在孤寂的玉莹身边，多么需要一个人相伴呢？潘玉莹说道。
2: 阮大哥，你可要常来家里看咱啊。
1: 话语里凝结着多少心酸，一汪泪水倾泻而出。阮桂说道。
0: 哎，玉莹小姐，咱天天晚上来看你。
1: 说罢辞别而去。日头西沉，阮桂立于店门口等待着点压的顾客上门。这时狄仁杰登门入室问道。
3: 阮桂，这几日你窜来跑去的在干啥？
0: 掌柜的，咱有事儿嘞。
3: 阮桂，咱抬举你，你却不把柜上的生意当回事儿。长此以往，咱可得另请高明嘞。
0: 掌柜的，您误会咱了，咱真是有事儿啊。
3: 你真是有事，咱也不为难你，不妨说来听听。
1: 于是阮桂详说了潘玉莹家遭遇不测之祸，阮桂寻人搭救之事。
3: 啊，原来如此。阮桂，你真是个善心人，咱误解你了，你咋不早说呢？潘大人潘景亭有恩于咱们，前几年这解库还没有开张营业时，咱就做起了贩盐生意。那时潘大人在地方上做知县，咱贩盐时不幸被官府设卡拦截，落到了潘大人的手上。潘大人体谅小商小贩生存不易，就放了咱一马，连一文钱也没收咱呢。从那以后，咱逢年过节就领些礼物去石榴巷潘府感恩，谁知他的家人拒不收礼，这样的好官不多见呐。后来潘大人荣升朝廷盐铁使，查禁私盐，风声日渐吃紧，咱害怕给潘大人添麻烦，就收心不贩盐了，于是经营着解库生意。时下潘大人家境况甚是凄惨，咱不能袖手旁观。阮桂，你说咱咋帮他家人一把才好呢？
0: 这样，掌柜的，你呀就给咱与之一柜工钱，咱好买些紧缺之物给潘大人的家人送去，以示安抚。
3: 你的工钱有限，还要顾及家里，哪能叫你破费了？这样，咱给你100两银子，你就带咱给潘大人的家人送去。另外，你每天天撒黑就去潘大人府上，带咱多多安慰他的家人。这柜上由咱来照管，你看如何？
0: 嘿，咱就带潘大人的家人，谢谢掌柜的恩典。

0: 阮贵将100两银子装进了搭脸，背在长袍里，便向粮铺走去。他用平日掌柜打发的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了一袋白面，又去卤肉铺买了2只卤鸡、2斤卤牛肉，去炊饼铺买了几个炊饼，去酒店打了一壶酒，便拐进了石榴巷，来到潘府门前敲了敲门，吱呀一声门开了，潘玉莹笑吟吟地迎出来说道：
1: 咱一听到敲门声就知道咱的阮大哥来了，你敲门的声音总是轻轻的，生怕把咱吓着。
2: 吓着了潘小姐，咱可担待不起啊。
0: 潘玉莹咯咯直笑。阮贵进了客厅，放下袋子，叫潘玉莹拿来几个瓷盘，将卤菜与炊饼分别放于盘子里。潘玉莹指着袋子问道：
1: 阮大哥，这袋里装的是啥子？
2: 好，这个呀是一袋白面，明晚咱来吃饺子，快叫大娘出来，还有好事呢。
0: 阮氏闻声走出来问道：
1: 老爷有消息了。
2: 大娘，潘大人的事儿您老莫着急，公道自然成，咱叫您来呀是有别的事儿。
0: 说着脱下长袍，取下肩上的搭脸说道：
2: 人做善事终得好报，先前潘大人当知县时有恩于解库掌柜狄仁杰，他听说咱潘大人遭遇不测之祸，就给了100两银子让咱捎来接济家用，您老就收下吧。
0: 阮氏接过沉甸甸的搭脸，激动的泪花直打转说道：
1: 狄掌柜是好人呐，他逢年过节就拎礼物到咱家来，咱都没收过，这回就不辞他一番好意，先收下这银子，日后再还他就是了。
2: 大娘，来，您坐下，今晚咱们一块高兴一番。
0: 说着端着卤菜进了厨房，将卤鸡切成一块一块，卤牛肉切成一片一片，端出来放于桌上，把盏斟酒。他端起酒杯说道：
2: 大娘，咱先敬您一杯。
0: 阮氏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先给大娘的酒杯斟满了酒，又斟满了一杯酒，而后说道：
2: 玉莹小姐，咱也敬你一杯。
0: 玉莹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阮贵不断地给大娘和玉莹夹菜，他像亲儿子一样对大娘殷勤备至，像亲哥哥一样呵护玉莹小妹，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带来了生气。这浓浓真情滋润着两个女性的娇枯心田，使母女俩感激涕零。潘玉莹端起酒杯说道：
1: 阮大哥，咱太咱娘敬你一杯。
0: 阮贵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自从潘大人遭遇不测之祸之后，潘玉莹与母亲就没有痛痛快快地用过一顿饭，酒肉没沾牙。今晚上的酒菜虽然简单了一些，却像逢年过节一样让人心里畅快。潘玉莹的眼睛不时地在阮贵的脸上荡来扫去的，他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的英武之气与慈善心肠。当他得知家父遭遇不测之祸，不是怨天尤人唉声叹气束手无策，而是设身处地的尽力斡旋相救。当他看到母女二人心灰意冷绝望之时，用他一颗滚烫的心温暖了两颗冷冰冰的心灵，使之复苏。这样的男子汉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啊，潘玉莹心里默念道：
1: 他要是咱的亲哥哥该多好啊，亲哥哥也不过如此。
0: 用罢餐，潘玉莹说道：
1: 阮大哥，咱在家里实在闷得慌，你陪咱出去走走好吗？
0: 阮贵点头应允，于是阮贵陪同潘玉莹出了门，两人并排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只见街道两旁的店铺灯火闪烁，逛夜市的人川流不息，油贩叫卖不停。潘玉莹不知不觉地去拉阮贵的手，阮贵猛地缩手，潘玉莹紧紧地拉住了阮贵的手不放松，扑哧一笑说道：
1: 阮大哥，瞧你这个小气啊，咱这手上又没长刺，害怕扎着了你。
3: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 47%， 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

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

0: 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清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清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清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清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清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 伯迪罕命图莫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罕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罕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罕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6集，康有为宣扬保皇。
2: 康有为宣扬保皇。戊戌变法后，和张謇、詹天佑这些实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企图通过实业工程技术挽救中国危亡的不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寄希望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继续实行维新改革，在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下让中国富强起来。因此他们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逃往海外，掀起了保皇运动。梁启超在日本办报纸、办学校，抨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和朝政的腐败，宣扬拯救光绪皇帝，进行维新救国。康有为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奔走，竟想借兵救国，引进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爱国华侨的身上，抬出光绪皇帝为号召，说什么只有他们的皇上最圣明，能够救中国。梁启超写了篇《尊皇论》，也说光绪皇帝的圣明是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因此要保全中国只有尊皇。公元1899年的7月20号，康有为在加拿大和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商会，说什么保商即保国，保皇亦保国，随后干脆称为保皇会，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叫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性质宗旨是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皇种为主，凡我40000000同胞有爱国忠君救种之心者，皆为公司中同志。保皇会号召会员华侨捐款并封官许愿，说如果光绪帝复位，有大功的人、平民百姓也可以做将军、首相，一般捐款的也可以得到奖赏。他们这个时候的矛头其实已经不是对付慈禧太后亦或顽固守旧派，而是和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党争夺对广大爱国华侨的影响。康有为以皇帝的师父自居，导演的第一幕闹剧便是为光绪帝祝寿。公元1899年的8月4号， 他在海外为光绪第30岁祝寿生日，康有为在龙旗飘扬当中叩首如仪。为了扩大影响，康有为派他的门徒徐勤、梁启超、梁启田、欧曲甲、陈继征等吩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开拓宝皇公司的业务，共建立分会支会160多个，吸收会员100余万人。香港澳门设置总局，以澳门的新知报、横滨的青翼报作为宣传机关，宝皇会发展一度非常迅速。仅南北美洲到公元1903年为止，就有11个总部、86个支会，而入会的人除华侨以外，甚至还有兴中会的会员。但是宝皇会没有真正的理论，没有有能力的组织者，特别是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广大爱国的支持革命的华侨的反对，遭到革命理论的有力批判，逐渐没有了市场。1906年8月，清廷搞什么预备立宪，欺骗舆论，康有为则借此机会顺水推舟，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进而和慈禧太后一伙同流合污起来，更加成为清朝末年中国民主革命进程当中的一股反动的逆流。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保皇会最终寿终正寝。尽管他后来多次改名，但是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7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3: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登上历史舞台，一面组织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一面回击保皇派对革命的攻击。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原名文，号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桥，后来就以孙中山的名字通用于世界。孙中山12岁时远赴檀香山，在资本家哥哥的资助下进入当地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他转到香港学医。读书期间，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中法战争，中国在谅山取得大捷，凡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使他受到极大刺激，萌生了反清思想。从此他课余时间在香港、澳门一带努力宣传革命。公元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主张，联合20多个华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抨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团结革命，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并且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他们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到震动，形势危急。孙中山赶回香港，策划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公元1895年2月，孙中山、陆浩东等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总部成员与檀香山兴中会有较大不同，会章和入会誓词都有一些修改，更加着重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将原来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意思更为准确。接着孙中山广泛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人物和清军中的士兵，密谋起义。经过半年的准备， 孙中山决定于这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在起义前夕，机密被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被清军逮捕，陆浩东等志士英勇牺牲，起义失败。两广总督悬赏缉拿孙中山，同志们催促孙中山立即撤离广州，他却说，大家都不怕死，我怎么能临阵先逃呢？他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会员，销毁文件，把各种善后事务处理妥当。十多天后，他才撤到香港流亡海外，显示了革命领袖的风度。这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国，连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重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寻找机会逮捕他。孙中山被迫隐姓埋名流亡在各国之间。公元1896年，孙中山来到伦敦，住在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里家，但他的行踪又被清廷密探侦查到了。他们与清朝驻英国使馆官员密谋，引诱孙中山误入清朝使馆，秘密将他绑架。清朝驻英公使龚兆宇租定轮船，准备把他装在一只大箱子里偷运回国内处死。孙中山在囚禁中坚持斗争，他写了许多求救信都没有传递出去，直至第七天才得到使馆英国清洁工人科尔的帮助，将求救信送到康德里手里。经过康德里的多方奔走，孙中山被捕的消息在伦敦各报相继刊出。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强制清朝公使馆释放了已被关押12天的孙中山。获释后，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备难记》，第二年春天在英国出版，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的名字传遍了欧美各国。此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革命的意志更加顽强，他有力地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的保皇谬论，也克服了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和不同意见，将民主革命一步一步引向前进。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在东京会晤了另外几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讨论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作为革命纲领。8月20日，举行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指日可待。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28集《章太炎与苏报案》。
1: 章太炎与苏报案。孙中山在革命活动当中有不少同志和盟友，章太炎就是清末著名的大学者和民主革命思想家，对反对腐朽的清王朝抨击的最厉害。他早年是孙中山的革命盟友之一。章太炎原名张炳麟，浙江余杭人，年轻时曾经是江南大学问家余悦的得意学生。他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转向了革命。这个时候他去看望老师余悦，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余悦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了革命，章太炎公开声明与他所敬爱的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在上海的一次政治集会上，章太炎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清演说，并且当场割掉头上的那根象征屈辱和封建顺民的辫子，彻底走上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章太炎因此遭到了清王朝的通缉。公元1902年，他逃到日本的横滨，会见了革命领袖孙中山。孙中山请来革命战友，热烈欢迎章太炎，为他举行宴会，演奏了欢迎的乐曲。章太炎非常高兴，在大伙的祝酒当中，他一口气喝了70多杯。他与孙中山畅谈中国的土地、赋税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治和建都等问题，非常受鼓舞。第二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苏报》。他把《苏报》办成了一把刺向清王朝的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他亲笔写了一篇革命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地批驳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斥骂他是连小麦和大豆苗都分不清的小丑。在上海，他结识了一位有强烈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邹容，他们虽然年龄相差比较大，但是革命友情却亲密无间。章太炎亲切地称邹容为我的小友。邹容四川巴县人，现在属重庆，父亲是富商，他是一位革命宣传家。邹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参加巴县的童子试，也就是小学考试的时候，因为考官出题很冷僻，他当场罢考，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1902年，他自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同文书院，他读了大量的西方民主革命的启蒙著作，比如说《民约论》《法义》等等。他仰慕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编写他的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王朝的著作《革命军》。邹容因为揭发清王朝派到日本监督留学的官员姚文甫的丑行，并强行剪掉这个人的发辫，被迫回到上海，于是认识了章太炎，成为最好的朋友。在上海，邹容把他的革命军写完，请章太炎帮他审读。革命军全书只有20000多字，语言通俗明快而且犀利，热情赞扬革命是大自然的公理，也就是法则，是世界的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我中国今天要想摆脱满洲人的统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独立自主，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与世界列强抗衡，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傲立21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要想成为地球上的民国，地球上的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号召彻底推翻卖国的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章太炎越读越兴奋，不由得举起酒杯喝酒，激动地说，我的反清文章阅读和理解的人都不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字太艰深了，邹小弟写的这样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真是好文章。章太炎立即写了篇革命军序，交给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上的署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摆上书店的书架，就被读者抢购一空。章太炎兴奋之余， 又在苏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称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清王朝既害怕又仇恨，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的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报馆，巡捕要抓人。章太炎挺身而出，指着自己说：我是章太炎，要抓就抓我，别人都不在。第二天，邹容听说章太炎被逮捕，义愤满胸，当天就跑到巡捕房说：革命军是我写的，不能让张先生一个人坐牢。外国巡捕看邹容年纪轻轻，怀疑地说：你这小孩子也能写书，脑子有病吧，还不快滚。邹容冷笑说：我写的书多得很，不信你们把书拿出来，我背给你们听听。这样，邹容也被租界巡捕房抓了起来，他俩一起被关在租界的监狱。在监狱里，章太炎和邹容相互鼓励，激励斗志。法官审问他们的时候，邹容慷慨陈词，自比为西方追求自由的思想家卢梭。章太炎更是把外国法官和参加会审的清官员反驳得张口结舌。会审的法官恼羞成怒，竟判他们两个人终身监禁，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才又改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在苏界的监狱里，他们受的是不人道的待遇，动不动遭狱卒拳打脚踢，吃的是霉烂变质难得消化的食物。邹容终于病倒，又得不到医治，1905年4月3日离出狱只有70多天，死在狱中，才20岁，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则被关满3年释放，被驱逐出租界。这件事就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当时与邹容齐名的革命宣传家还有一位陈天华。陈天华湖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活动，曾经准备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为宣传革命，他写了《警世钟》《猛回头》这两部浅近通俗的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指出清王朝已经是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清朝，杀洋鬼子。这两部书的宣传反应很强烈，后来陈天华投海自尽，留下了绝命书，激励留日的学生踊跃革命。但是章太炎后来和革命党人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埋头于学问的研究。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9集《黄兴策动长沙起义》。
1: 黄兴策动长沙起义，在清王朝勾结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势力，借苏报案迫害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的时候，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并准备回到家乡湖南去策划一次武装起义。黄兴原名黄枕，湖南善化人，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人，父亲是个秀才。黄兴在长沙和武昌的书院里读过书，22岁中秀才，公元1902年赴日本留学，学习西方的革命史和科学文化知识。第二年，沙皇俄国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这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沙皇俄国强占去的。沙俄的野蛮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抗俄怒火，黄兴和陈天华等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在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赞成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新的中国。在上海，黄兴遇到同样是刚从日本回国的湖南老乡胡之潭。胡之潭任长沙明德学堂的校长，来上海招聘教员，黄兴就应他的邀请到明德学堂去做教师。他白天教书，晚上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10月4日，他借过30岁生日为名，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元寻家办了2桌酒席，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奎一等20多个革命同志聚会，商量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他被推选为会长。 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办矿业做掩护，并且用同心铺板当面算清两句作为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宗旨。铺满就是储钱罐，储满了就打破，也就是铺。铺满算清，谐音有推翻满清王朝的意思。这两句生意人的行话被他们巧妙地用作反抗清王朝的口号。华兴会虽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过正式的纲领章程，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他们的口号。华兴会成立以后，黄兴便积极着手策划武装起义。他主张联络各界反清势力，首先夺取长沙，光复湖南，然后争取各省的响应，再向清王朝老巢北京进军。黄兴派了许多同志分别到各省和长沙各界联络，积聚革命力量。他联络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清军里的新军，一个是哥老会。哥老会是清代流传在民间的秘密组织，打过反清复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力量。当时哥老会的首领叫做马福义。黄兴先派刘奎一的弟弟刘道一和另一名华兴会会员带着黄兴的亲笔信去见马福义。马福义还不懂革命是什么，也不知道黄兴是哪方的神圣，反应很冷淡。刘道一完不成联络任务，回去也不好交代，就主动向马福义发问：
2: 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才登门拜访，大哥是个明白人，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
1: 马福义说：
2: 请问。
1: 刘道一说：
2: 大哥是打算遵依贵会本来的宗旨反清复明呢，还是准备受招安做清王朝的爪牙？
1: 马福义到底明白了刘道一的真意，随即表示同意和华兴会合作。黄兴听完刘道一回来以后的报告，非常兴奋，决定再亲自去会晤马福义。在一个

夜里，黄兴在刘奎一的陪同下步行30里，来到香园茶园铺去会见马福义。在矿山的一座岩洞里，黄兴、刘奎一和马福义三个人坐在地上，燃起木材取暖，喝着酒，啃着鸡，坦诚相见，结义联盟，商量起义的计划，一直谈到了天亮。黄兴随后又和新军联络，新军答应参加起义，于是他决定在11月10号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起义。这一天清王朝定为万寿节，要庆祝，湖南文武大员都要到长沙皇殿行礼拜寿。黄兴计划在那里预埋炸弹，只等文武百官一到，引爆炸弹全部炸死，就能顺利夺取长沙的各处要地，取得起义的成功。但是华兴会组织不严密，纪律性也不强，许多活动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哥老会人员更是缺乏斗争的训练，因此起义的机密计划被泄露。长沙财主王先谦得知黄兴等人要在万寿节起事的消息以后，迫不及待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报告，清廷立刻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马福义逃往广西，华兴会和哥老会的不少成员被逮捕。10月24号早晨，黄兴刚走出家门，正要上轿，就碰上了衙门来抓他的捕头。捕头不认识黄兴，就叫着他的本名问，你是黄枕吗？黄兴知道出大事了，就随口回答说，我是来拜访黄枕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去找他。捕头信以为真，就跟着黄兴往明德学堂去抓黄枕。到了明德学堂的门口，黄兴下轿对捕头说，你们稍等，我去叫他出来。他一进学堂就从侧边的小门溜出来，躲到一个朋友家里，后来又转移到牧师黄吉廷的教堂里。接着他化妆成海关的官员，逃出长沙，转到武汉，到了上海。临别的时候，他和朋友约好到沪以后立刻拍一份只有一个兴字为暗语的电报，报告平安。他到了上海果然拍了一封这样的电报，后来他干脆就用黄兴为名字，黄枕的名字反倒不被人知道。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力量也有所损失，但是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保存了元气。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起到了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作用，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华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和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和孙中山携手革命，大大的壮大了革命力量。黄兴成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亲密的盟友。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

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紧急预警，内蒙古一地连续发生多起新型诈骗。近期鄂尔多斯杭锦旗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新型快递诈骗勒索诈骗警情，作案手法统一，隐蔽性强，危害性高，已多名群众遭遇此类高危诈骗，请居民、商户、企业认真阅读，相互转告，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遭受名誉及财产双重损失。涉案可疑包裹核心特征：包裹外观特征，外包裹统一为黑色塑料快递袋，无寄件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任何有效信息，属于典型匿名陌生快递。包裹内置固定物品，所有涉案包裹内部物品高度一致，固定包含三类。PS 合成个人不雅裸照，精准套用受害人本人影像，恶意合成不雅床上照片，制式恐吓勒索信件，同一模板打印进行名誉威胁、人身恐吓，不明种子一包，为诈性包裹标配物证。重点提示：照片为精准针对本人合成，其余信件物品全部统一，是本次新型诈骗最典型特征。诈骗作案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倒卖公民个人照片、身份信息，利用修图软件恶意合成不雅影像，通过邮寄匿名包裹的方式，对受害人进行名誉胁迫、个人恐吓，以曝光虚假不雅照片为要挟，逼迫受害人私下转账交纳封口费。一旦受害人妥协转账，犯罪分子将反复加码勒索，持续索要钱财，造成持续财产损失，严重心理压力和名誉困扰。警方权威处置指引务必牢记：拒收不拆不动，收到无寄件人、来源不明的黑色陌生包裹，绝对不要拆开，第一时间全程拍照录像留存取证，严禁私下转账、私下协商，切勿因恐惧名誉受损、隐私泄露私自转钱，转账即被持续拿捏、反复勒索。完整保留全部物证，禁止丢弃、损毁、涂盖包裹、快递面单、恐吓信件、合成照片、不明种子等所有涉案物品，原样完整留存，全员普及，互相转告。本次诈骗目标覆盖老人、中青年、沿街商户、普通居民所有群体，请务必告知家人、邻里、同事，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凡收到同款可疑诈骗包裹，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就近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郑重提醒，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此类敲诈勒索违法犯罪，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名誉安全，切勿心存侥幸私下了事，相信警方依法维权。改版升级，快来查收这份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院校专业怎么选，职业前景无从了解，海量信息真假难辨，筛选困难。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4年6月一经推出，即受到社会广泛好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阳光志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

报考纸离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提供31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可结合本人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评价、毕业去向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让志愿填报更科学、更精准、更省心。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即时回答考生提问，帮助考生了解招生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规则和方法，或是根据考生所在省份、选考科目、考试成绩等详细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方案。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和发展方向。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学业专业。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简章、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快速掌握招考信息，理清报考流程，避免填报误区，高效完成志愿填报。未来五年找工作关注这些行业领域。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文件提到哪些行业领域蕴藏哪些就业机会？制造业，稳定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盘，支持轻工、纺织等行业企业稳岗扩岗。外贸行业，支持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稳定外贸企业用工需求。重大工程，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激发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用工潜能，挖掘建筑行业就业机会。家政服务业，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生活照料、日常保洁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培育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家政龙头企业和特色家政老物品牌，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养老托育业，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覆盖面和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积极开发相关就业岗位。文旅体育业，引导演艺娱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等业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就业创业。住宿餐饮业，培育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和产业集群，拓展住宿餐饮行业就业空间，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发展具有历史文化、科技、亲子等元素的住宿新业态，培育健康安全、营养均衡、体现地方特色的餐饮服务，拓展更多的就业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支持相关领域经营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务骨干企业，促进服务业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兴领域，开发技术研发、工程应用等专业岗位，培养卓越工程师、行业领军人才、跨界复合型人才，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拓宽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发挥

0: 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挖掘传统领域数字化就业机会，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深入开展扩岗增招专项行动，稳定国有企业招聘规模，发挥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发展环境。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

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逆移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

0: 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霞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

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五个八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连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连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连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连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

白大青山时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
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

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9集。
3: 一直在营盘牛车下躲避蚊子的几条大狗很快发现了白烟。草原上的大狗都知道艾烟的好处，他们眼睛放光，兴奋地赶紧带着小狗们跑来蹭烟。大狗们一冲进烟阵，全身的蚊子呼的熏光，大狗又开始抢占烟不浓不淡的地盘，卧下来舒服的伸懒腰，总算可以痛

长卷来玩，可狗们总是对他爱答不理。今天竟然突然间不邀自来，并且全体出动，就连最恨他的伊乐也来了，真让小狗感到意外和兴奋，比得到六只大飞鼠还要开心。小狼一时忘掉了害怕，他冲进了烟阵，一会儿爬上二狼背上乱蹦，一会儿又搂住小母狗滚作一团。孤独的小狼终于有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他像是一个突然见到了全体成员一同前来探视的小囚徒，对每条狗都好像闻不够、亲不够、舔不够。陈震从来没有见过小狼这样高兴过，他的眼圈有些发涩。狗多烟少，外加一条狼，爱烟就有些不够用了。小狼原本是这块地盘的主人，现在反倒被反客为主的狗们挤到烟流之外去了。小狗们还在争抢地盘，两条小公狗毫不客气地把好客的小狼再次顶出了烟外。小狼有些纳闷，他忍受着蚊群的叮刺，歪着脑袋琢磨着狗们的行为。不一会儿，小狼眼中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眼里的问号没有了，他终于明白，狗们并不是冲着他来的，而是冲着白烟来的。那片一直让他害怕的白雾，是没有可恶小飞虫的舒服天地，而这块地盘原本是特为他准备的。从不吃亏的小狼立即感到吃了大亏，便怒气冲冲地像抢肉一样冲进烟阵，张牙舞爪凶狠地驱赶两条小公狗。一条小狗死赖在地上不肯离开，小狼粗暴地咬住它的耳朵，把它生生地揪出了烟阵，小公狗疼得呜哇乱叫。小狼终于为自己抢占了一个烟雾不淡又不呛的好地段，舒舒服服地趴了下来，享受着无闻的快乐。好奇心、求知欲、研究癖极强的小狼始终盯着冒烟的破盆看，看得津津有味，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小狼突然站起身来，向烟盆慢慢走去，想去看个究竟。可是没走几步，就被浓烟呛得连连打喷嚏。他后退了几步，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好奇心，再次去看。小狼把头贴在烟上的地面，捏手捏脚地匍匐前进。接近烟盆，他刚刚一抬头，一颗火星被风吹了出来，刚好飞到小狼的鼻头上。他被烫得一激灵，像颗被点着鸟的炸弹那样炸了起来，又重重地落在地上。他的鬃毛也全部竖起来，呈向外放射状。小狼夹着尾巴跑回二狼身边，钻进了二狼的怀里。二狼呵呵地笑着，笑这条傻狼不知道好歹。二狼张大嘴，伸出舌头舔小狼的鼻头。小狼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傻呆呆地望着烟盆，再也不敢上前一步了。过了一会儿，小狼像一个犯困的婴儿，困得睁不开眼睛，很快睡了过去。被蚊群折磨了几天几夜的小狼，总算可以补一个安稳觉了。但陈震却留意到，熟睡中的小狼耳朵仍在微微颤动，他的狼耳仍在站岗放哨。陈震听到磕磕绊绊的马蹄声，那匹白马也想来蹭烟。陈震连忙上前解开马绊，把马牵到狼圈的下风头，再给白马扣上马绊子。密布马身的黄纹米糠忽地扬上了天，白马长舒一口气，低下头，半闭眼睛打起盹来。

文灾之下的一盆艾烟，如同雪中送炭，竟给一条小狼、一匹大马和六条狗救了灾。这八条生命都是陈震的宝贝和朋友，他能给予他们最及时有效的救助。陈震深感欣慰。小狼和三条小狗像幼儿一样，还不知道如何感谢，在舒服的酣睡，而大白马和三条大狗却不时向陈震投来感激的目光，还轻轻摇着尾巴。动物的感谢像草原一样真挚，他们虽然不会说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肉麻颂词，但陈震却感动的愿意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陈震想，等聪明的小狼长大了，一定会比狗们更加懂得与他的交流。大灾之中，陈震觉得自己对于动物朋友们越来越重要了。他又给烟盆加了一些干牛粪和艾草，就赶紧去翻晒备运牛粪饼。文灾刚刚开始，山沟里的艾草割不完，抗灾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备有足够的干牛粪。无需催促，整个大队的女人和孩子都在烈日下翻晒备运牛粪饼。在鄂伦草原，牛羊的干粪是牧民的主要燃料，在冬季，干牛粪主要是用来引火的。那时候的燃料主要是靠风干的羊粪粒，因为家家守着羊粪盘，每天只要在羊群出圈之后把满圈的羊粪粒铲成堆，在风吹日晒几天就是很好的燃料，比干牛粪更劲烧。但是在草原的夏季，羊粪水分多不成形，牧民在蒙古包里就不能烧羊粪，只能烧干牛粪。然而在夏季，牛吃的是多汁的嫩青草，又大量的喝水，牛粪又稀又软，不像其他季节的牛粪干硬成形，因此必须加上一道翻晒工序。夏季翻晒牛粪是件麻烦事和苦差事，每个蒙古包的女人和孩子一有空就要到营盘四周的草地上，用木叉把一摊摊表面晒干内部湿绿的牛粪饼一个个翻个，让太阳继续曝晒另一面，再把前几天翻晒过的牛粪饼三块一组的竖烤起来，接着通风暴晒，然后又把更早几天晒硬了的牛粪饼捡到柳条筐里，背到蒙古包侧前的粪堆上。但是刚背回来的牛粪还没有干透，掰开来里面仍然是潮乎乎的，此时把外干内湿的牛粪堆在牛粪堆上，主要是为了防雨，剩下多雨如不抓紧时间，一遇上急雨，粪场上晾晒多日的牛粪不一会儿就会被雨淋成了稀汤，而堆在粪堆上的半干牛粪遇雨则可马上盖上大旧毡挡雨，雨过之后再掀开暴晒。在草原夏季，看一家的主妇是否勤快持家，只要看他家蒙古包前的牛粪堆的大小便可知晓。知青刚立起自己蒙古包的时候，不懂未雨绸缪，一到雨季，知青包常常冒不出烟来，或者光冒烟不着火，经常要靠牧民不断接济干牛粪才能度过雨季。到了两年后的这个季节，陈震、杨克和高建中都已懂得了翻粪、晒粪和堆粪的重要性，他们包前的柴堆也不比牧民们小了。陈震和杨克一向讨厌琐碎的家务活，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把读书的时间拆得七零八落，使他们烦心恼火。
是自从养了小狼以后，一项项没完没了的家务活成了能否把小狼养大的关键环节。家务活一下子就升格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后勤保障的战略任务。于是他俩就开始抢着料理柴米油盐肉粪茶这七件大事。照常年的用量，陈震包前的柴堆已经足足度过整个夏季，但突降的大蚊灾用柴量将成倍增加，牛粪堆也将很快一日日的萎缩下去。陈震决定用狼的劲头忍受一切劳苦闷热和烦躁，把柴堆迅速增大几倍。高原的阳光越来越毒，陈震这身像防化冰服一样的厚重装束让他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背着沉重的粪筐，只背运了两三筐就感到缺氧眩晕，闷热难当，步履艰难，汗已流干，防蚊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汗迹花白，此刻已经成为背在身上的干硬板结的盐碱地了。但是陈震望着在青烟薄云下安稳睡觉的小狼、小狗、大狗和大白马，不得不咬牙坚持。此外，陈震肩上还背负着远比半湿牛粪更沉重的压力，他咬牙苦干，不仅是为了小狗和小狼，而且是为了羊群。这群近2000只羊的大羊群是他和杨科两个人的劳动果实，2年多来两次接羔，他俩接活的羊羔就达到2000多只，已经被分出过两群了。他俩顶风冒雪，顶蚊曝晒，日日夜夜与狼奋斗，一天24小时轮班放羊下夜连轴转，整整干了2个春夏寒暑。羊群是集体财产，不能出半点差错，眼下又偏偏遇上可怕的霜灾，如稍有疏忽将酿成他俩的政治大灾。这么大的一群羊，每夜非得点5-6盆烟才够，如果艾烟罩不住整个羊群，羊群被蚊群刺得顶风狂跑，单靠一个人下夜根本是挡不住的。一旦羊群冲进了山里，被狼群打一个尸横遍野的大伏击，有人再把这个责任与狗崽子养狼的事实联系起来，那可就罪责难逃了。巨大的压力和危险逼迫陈震咬紧牙关，用狼的勇敢、智慧、顽强、忍耐、谨慎和冒险精神来把他养狼、研究狼的兴趣爱好坚持下去，同时又更能磨练出像草原狼顽强桀骜的个性。陈震忽然感到他有了用不完的力气和不服输的狠劲儿。陈震一旦冲破了疲劳的心理障碍与极限，反而觉得轻松了。他不断变换着工种，调节劳动的强度，一会儿背粪，一会儿翻粪，越来越感到有目标的劳动的愉快。同时他渐渐发现了自己如此苦心养狼，好像已经从一开始仅仅出于对狼的研究兴趣，转换成了一种对狼的真切情感，还有像父母或兄长所担负的那种责任。小狼是他一口奶、一口粥、一口肉养大的孩子，是一个野性、兽性、桀骜不驯的异类孩子。潜藏于他心底的人兽之间那种种神秘莫测、浓烈和原始的情感，使陈震越来越走火入魔，
几乎成为在草原上遭人白眼不可理喻的人。但陈震却觉得这半年来自己身心充实，血管中开始奔腾起野性充满活力的血液。高建中曾对其他报的知青说，养一条小狼能够使陈震从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黑帮走私派子弟变成一个勤快的人，也就不能算是件坏事。陈震在粘稠脏臭的牛粪场上干得狠劲儿十足，他满筐满筐地往家背牛粪，粪堆像雨后的黑蘑菇那样迅速膨胀，邻家的主妇看得都站着不动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疯干。有的知青挖苦道，这叫做进粪者臭，进狼者狼。傍晚，庞大的羊群从山里回营盘，羊客嗓音发哑，坐骑一惊一乍，他已经累得连挥动套马杆的力气都没有了。羊群从山里带回亿万黄文，整个羊群像被野火烤焦了似的，冒着厚厚一层黄烟。近2000只羊，近4000只羊耳朵拼命地甩耳甩闻，营盘顿时噪声大作，扑噜噜扑噜噜的羊耳声一阵高过一阵，一直悬在半空中等待聚餐的厚密文群忽然像轰炸机群一样的俯冲下来。那些最后一批被剪光羊毛光板露皮的羊，经过野外一整天的肉刑针刑，早已被钉刺得像疙疙瘩瘩的癞蛤蟆一样惨不忍睹。密集恶闻的新一轮轰炸简直要把羊们炸疯了，羊群狂叫，原地蹦跳，几只高大的头羊不顾羊客的鞭抽，卯足了劲儿顶风往西北方向冲。陈震抄起木棒冲过去一通乱敲乱打，才将头羊轰回羊粪盘。但是整个羊群全部头朝风，憋足了劲儿，随时准备顶风猛跑借风驱蚊。陈震以冲锋的速度手脚麻利地点起六盆艾烟，并把盆端到了羊群卧盘的上风头。六股浓浓的白烟像六条凶狠的白龙杀向密集的蚊群，顷刻间毒蚊群像遇上了更毒的天龙一般呼啸溃逃。救命的艾烟将整个羊群全部罩住，疲惫不堪的大羊小羊扑通扑通地跪倒在地，一天的苦行总算熬到了头。白烟里的羊群一片静寂，羊们被折磨得几乎连反刍的力量都没有了。羊客下了马，沉重地砸在了地上，他急忙牵着满身蚊子的马走进了烟阵，又摘掉了防蚊帽，解开粗布厚上衣，舒服地大喊，哎呀真凉快，这一天快把我憋死了。哎，陈震，明天你放羊啊，准备受刑吧。陈震说，我也在家里受了一天刑了，明天我放羊回来啊，你也得给我备足六盆烟啊，还得给小狼点烟。杨克说，嘿，那没问题。陈震说，哎，你还不去看看小狼啊，这小兔崽子挺知道好歹的啊，钻你烟里睡觉去了。杨克疑惑地问，哎，狼不是最怕烟吗？陈震笑了，哼，可是狼更怕蚊子，他一看狗来抢占他的烟，他都不干了，马上就明白这烟是好东西。我乐得肚子都疼了，真可惜你没有看到这场好戏啊。杨克连忙跑向狼圈，小狼侧躺在地，懒懒地伸长了四腿，正安稳地睡大觉呢。听到两位大朋友的脚步声，小狼只是微颤眼皮，向他俩瞟了一眼。

0: 整整一夜，陈震都在刺弄烟盆，每隔半个多小时就要添加干粉，只要药烟一弱又要添加艾草，如果风向变了就得把烟盆端到上风头，有时候还要赶走挤进羊群来蹭烟的牛。牛皮虽厚，但是牛鼻、牛眼和牛耳朵仍然怕钉刺。陈震为了不让牛给羊群添乱，只好再点一盆烟放到牛群的上风头。为了保证艾烟始终笼罩住羊群和小狼，陈震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三条大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们跑到羊群的上风头的烟阵边缘，躲在烟雾里分散把守要津。烟阵外密集饥饿的蚊群气得发疯发狂，噪音嚣张，但就是不敢冲进烟阵。战斗了大半夜的陈震望着被击败的强敌，心中涌出胜者的喜悦。这一夜全大队的各个营盘全都摆开了烟阵，上百个烟盆烟堆同时涌烟，月光下上百股浓烟越飘越粗，宛如百条白色巨龙翻滚飞舞，又好像原始草原突然进入了工业时代，草原上出现了一大片林立的工厂烟囱，白烟滚滚，阵势浩大，蔚为壮观，不仅完全挡住了狂蚊，也对草原蚊灾下饥饿的狼群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七十集。
0: 陈震望着月色下白烟茫茫的草原，眼前犹如出现了太平洋大海战的壮阔海景，有千百艘美国航母、巡洋舰、驱逐舰以及各种舰艇组成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形成最具威力的猎圈阵型，冒出滚滚浓烟，昂起万千巨炮，向日本海破浪挺进。那是现代化的西方海狼对东方倭寇海狼的一次现代级别的打围。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冲在世界最前列的大多是用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在世界残酷竞争的舞台上，羊欲静而狼不休，强狼尚且有被更强的狼吃掉的可能，那就更不要提弱羊病羊了。华夏民族要想自强于群狼逐鹿的世界之林，最根本的是必须彻底清除农耕民族性格中的阳性和家畜性，把自己变成强悍的狼，至少也应该有崇敬狼精神、狼图腾的愿望。辽阔的草原也具有软化浓烟的功能，全队的白烟飘到盆地中央上空，已经变为一片茫茫云海，云海照盖了蚊群肆虐的河湖，平托起四周清凉的群山和一轮圆月。军工烟筒消失了，草原又完全回到了美丽宁静的原始状态。陈震不由吟诵起李白的著名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陈震从小学起就一直酷爱李白，这位出生于西域并深受西域突厥民风影响的浪漫诗人，曾无数次激起他自由狂放的狼血冲动。在原始草原的月夜吟诵李白的诗，与在北京学堂里诵诵的感觉迥然不同。陈震的胸中忽然涌起李白式的豪放， 又想起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中国世家都仰慕李白，但却不主张去学李白，说李白恃才傲上，桀骜不驯，无人学得了。陈震此刻顿悟，李白豪放的诗风之所以难学，难就难在他深受崇拜狼图腾的突厥民风影响的性格，以及群狼奔腾草原般辽阔的胸怀。李白诗歌豪情冲天，而且一冲就冲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哪个汉儒能够一句飞万里，一字上九天？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哪个汉儒敢狂言嘲笑孔圣人？哪个汉儒敢接受御手调羹的伺候？哪个汉儒敢当着大唐皇帝的面让杨贵妃捧砚，让高力士脱靴？一虚兮，危乎高哉！李白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文坛诗仙仅一人。陈震长叹，草原狼的性格再加上华夏文明的精粹，竟能攀至如此令人眩晕的高度。到下半夜，陈震隐约看到远处几家营盘已经不冒烟了，随后就听到夏夜的女人和知青赶打羊群的吆喝声，羊群的骚动声，显然那里的艾草已经用完了，或者主人舍不得再添加宝贵的干牛粪。蚊群越来越密，越来越躁急，半空中的噪声也越来越响，小半个大队的营盘失去了安宁，人叫狗吼，此起彼落，手电的光柱也多了起来。忽然陈震听到最北面的营盘方向隐约传来剧烈的狗叫声和人喊声，不知哪家的羊群冲破人的阻拦，顶峰开始跑了。只有备足了干牛粪和艾草与夏夜人狗警惕守夜的人家还是静悄悄的。陈震望着不远处毕力阁老人的营盘，那里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叫，没有手电光，隐约可见几处火点忽暗忽明。嘎斯麦可能正在伺候烟堆，他采用的是固定火点机动点烟的方法。羊群的三面都有火点，哪边来风就点哪边的火堆，火堆比破脸盆通风，燃火烧烟的效果更好，只是比较费干粪。但嘎斯麦最勤快，为了绝对保证羊群的安全，他是从来不惜力的。突然最北边的营盘方向传来了两声枪响，陈震的心一沉，狼群终于又抓住了一次战机，这是他们在忍受难以想象的蚊群叮刺之后钻到的一个空子。陈震长叹了一口气，不知这一次灾祸落在哪一个人的头上。他也暗自庆幸，深感迷狼的好处，对草原狼了解的越透，就越不会大意失荆州。不久草原重又恢复了平静，接近凌晨，露雾降临，蚊群被露水打湿翅膀，终于飞不动了。烟火渐渐熄灭，但大狗们仍未放松警惕， 开始在羊群西北方向巡逻。

陈震估计快到女人们挤奶的时候了，狼群肯定撤兵了。陈震将皮袍蒙住了头，安心地睡过去。这是他一天一夜中唯一完整的睡眠时间，大约有四个多小时。第二天，陈震在山里受了一天的苦刑。到傍晚，赶羊回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家像是在迎接贵宾。蒙古包顶上摊亮着刚刚剥出来的两张大羊皮，小狼和所有的狗都兴致勃勃地啃咬着自己的一大份羊骨羊肉。进到包里，碗架上、哈纳墙上的绳子上也晾满了羊肉条，炉子上正煮着满满一大锅手把肉。杨克对陈震说：“哎，昨天夜里最北边额尔敦家的羊群出事了。额尔敦家跟道尔基家一样，都是早些年迁来的外来户，东北蒙族。他们家刚从半农半垦的老家娶来了一个新媳妇儿，他还保留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习惯，夜里点了几堆火，守了小半夜，就在羊群旁边睡着了，烟灭了，羊群顶风跑了，被几条狼一口气儿咬死了180多只，咬伤的狼倒不太多，幸亏狗大叫又挠门，叫醒包里的主人，男人们骑马带枪追了出去，开枪赶跑了狼。要是再晚一点，大狼群闻风赶到，这群羊就剩不了多少了。高建忠说：“哎，今天包胜贵和毕里格忙了一整天，他俩组织所有的在家的人力，把死羊全都剥了皮进了膛，180多只死羊，一半被卡车运到了厂部廉价处理给干部职工，剩下的死羊伤羊留给大队，每家都分了几只，不要钱，只交羊皮。咱们家拉回来两只大羊，一只死的，一只伤的，天这么热，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肉，咱们吃得完吗？”陈震高兴得合不上嘴，养狼的人家还会嫌肉多？包胜贵打算怎么处理那些外来户啊？高建忠说：“赔呗，月月扣全家劳力的半月工分，扣个为止。嘎斯麦和全队的妇女都骂那个二流的新郎和那个新媳妇的公婆，这么大的文灾，哪能让刚过门的农家媳妇下夜呀？哎，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嘎斯麦他们还带着知青下了两个月的夜，才敢让咱们单独下夜的。包胜贵把额尔敦两口子狠狠地训了一通，说他们真给东北蒙族的外来户丢脸。可是他对咱们老家来的那帮农民工啊，趁机给好处，把队里三分之一的处理羊都白送给了老王头，他们可乐坏了。”陈震说：“哼，这帮家伙还是占了狼的便宜。”高建忠打开了一瓶草原白酒：“哎，白吃狼食，酒性最高，来来来，咱哥仨大盅喝酒，大块石头。”杨克也来了酒瘾：“喝，我要喝个够，养了一条小狼，人家净等着看咱们的笑话了，结果怎么样？哼，咱们倒看人家的笑话。他们不知道狼能教人偷鸡，还能赚回一把米来。”三个人大笑起来。烟阵里，撑得走不动的小狼趴在石盆旁边，像一条吃饱肚子的野狼，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猎物那样，死死地守着盆里的剩肉。可他哪里知道，这是狼爸狼叔们送给他的救灾粮。巴图和张纪元一连换了4次马，用了2天1夜的时间才顺着风将马群抽赶到新草场西北边的山头。山头的风还不小，
他俩总算不必担心马群在掉头顶峰狂奔。两个人累得腿胯已僵在马鞍上，几乎下不了马，喘了好几口气才滚鞍落地，瘫倒在草坡上。松开领扣，让山风灌满单袍，吹吹汗水湿透的背心。西北是山风吹来的方向，东南是大盆地中央的湖水。整群马散在浑圆的山头上，全身钉满黄纹的马群既想顶风驱蚊又想饮水，焦躁不安，犹豫不决。马群痛苦疲惫地在坡顶转了两三圈之后，几匹最大家族的儿马子长嘶了几声，还是放弃了风，选择了水。马群无奈地朝野鸭湖奔去，千百只马蹄叫起草丛中的蚊群，疯狂饥饿的新闻顺风疾飞扑向汗淋淋的马群，又见缝插针地挤进一层。群马被扎刺得又踢又咬又惊又扎，跑得七倒八歪，全像得了小儿麻痹症。巴图和张纪元见马群冲下山，不等系上领扣便睡死了过去，蚊群扑向两个人的脖子。但此时蚊子即便有锥子那样大的嘴针也扎不醒他们了。两个人自从蚊灾降临，七天七夜没有连续睡过三个小时，蚊灾下的马群早已经成了野马、病马和疯马，不听吆喝，不怕鞭子，不怕套马杆，甚至连狼群也不怕。无风时整群马集体乱抽风，有风时便顶风狂奔。前几天马群差点叛逃离境，要不是风向突变，他俩这会儿可能还在边防站请求国际交涉呢。有一天夜里，两个人费尽力气刚把马群赶到自己的草场，蚊群一攻，马群大乱，竟然分群分族分头突围出去。两个人又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将十几匹大小家族圈拢到一起，但是数了数儿马子，发现还是丢了一个小家族共二十多匹马。巴图让张纪元独守马群，自己换了一匹快马，又用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才在八十多里以外的沙地里找到了马群。可是这群马中的马驹子已经一匹不剩，狼群也被蚊群逼疯了，拼命地杀马补充失血。巴图连马驹子的马蹄和马鬃都没有找到，马群裹挟着沙尘般的蚊群冲向野鸭湖，被蚊群几乎抽干了血，渴得几乎再也流不出汗的马群扑通扑通地跃入水中。他们没有急于低头饮水，而是先借水驱蚊。马群争先恐后地往深水里冲，水没小腿，小腿不疼了，水没大腿，大腿上的吸血鬼见鬼去了。水进马肚，马肚上来不及拔出针头的血蚊也被淹死了。马群继续猛冲，被马蹄搅乱了的湖水终于淹没了马背。湖水清凉，杀蚊有杀羊，群马兴奋地长嘶，在湖中拼命地抖动身体。湖面上飘起一层康夫一样的死蚊，马群终于吐出了一口恶气，纷纷开始喝水，一直喝到喝不动为止，然后借着全身的泥浆保护层走回到水处肚皮的地方，站在水里昏昏欲睡，没有一点声音，连个响鼻也懒得打。湖面上的马群集体低头静默，像是在开追悼会，悼念那些被蚊狼合伙杀掉的家族成员。山头上的马倌和湖里的马群都一同死睡过去。

0: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人马几乎同时被饿醒了。人和马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什么东西，巴图和张纪元挣扎地跑到最近的一个蒙古包，灌饱了凉茶和酸奶汤，吃饱了手扒肉，又睡死过去。马群被饿得上岸吃草，强烈的阳光很快晒裂了马身上的泥壳保护层，蚊群又见缝插针。湖边的牧草早已被牛羊啃薄，为了不被饿死，积攒体力与狼拼命，马群只好重返茂密的草坡，一边吃草一边继续忍受着蚊群的轰炸。全队的干部都在毕里格家里开会，老人说，天上的云不厚也不薄，雨啊还是下不来，夜里更闷，这几天蚊子真要吃马群啦。队里各个畜群的人手都不够，羊群刚刚出了事儿，实在无法抽调人力把马倌换下来休息。包顺贵和毕里格老人决定抽调厂部的干部来放羊，替换出的羊倌和队里半脱产的干部，再到马群去替换小马倌和知青马倌，一定要顶过蚊灾狼灾最重的这一段灾期。已经困乏虚弱之极的张纪元，却像一头拉不回来的犟牛，无论如何不肯下火线。他明白，只要能顶过这场大灾，他从此就是一个在蒙古草原上可以独挡一面的合格马倌了。陈震和杨可都给他鼓劲儿，他们俩也希望在养狼的知青蒙古包里能出来一个优秀的马倌。下午天气越来越闷，大雨下不来，小雨也没有希望，草原盼雨又怕雨，大雨一下打得蚊子飞不动，但是雨后又能催生更多的蚊群，吸过狼血的蚊子越来越多，他们产下的后代更具有狼性和攻击性，鄂伦草原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张纪元抱定了下地狱的恒心，和草原大马倌们一起冲进了草甸。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唯一能把握的是自己。
4: 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成长。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吧，让任何事情都无法扰乱你。

前两天看邮件的时候，还有人这样对我说，好像身边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想了想，似乎真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握的，你不知道谁明天会离开，你也不知道意外和你等待的那个人谁会先到。有些人哪怕你抓得再紧，即使你心里完全不想放弃他，可是偏偏你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交集也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只能变成了回忆角落里一张很旧的照片。最可怕的是因为怕失去而放弃了拥有的权利。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也会告别很多人，会继续往前走，还会爱上那么几个人，或者弄丢那么几个人。而关键在于谁会为你停下脚步呢？对于生命中每一个这样的人来说，有一千一万个感激。被忽略，被遗忘，当初的好兄弟或者闺蜜已经变得疏远甚至陌生了，那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能把握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总不能老指望着失恋的时候会有一个王小贱的出现，胃痛的时候能有家人陪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有把自己变得靠谱一些。其实感情和梦想都是特冷暖自知的事情，你想要跟别人描述吧，还真不一定能描述得好，说不定你的一番苦闷在别人眼里会显得莫名其妙。喜欢人家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情，别人再怎么出谋划策，最后决策的不还是你吗？你的梦想是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可能在你眼里看起来意义重大，可在别人眼里却无聊的根本不值得一提。长大后慢慢的发觉，大人的世界里总是连说明书都是厚厚的一本。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会有一个原因，就像踢球就一定要进球，就算旅行都一定要发现自我一样。有些事情你明明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了，却怎么也做不好，他们没有看到你的努力，只看到了结果。梦想这东西越来越像断了线的风筝，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有的时候会这样想，我们这样的折腾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是为了那些我们不能放弃的，可是我们到底都放弃了一些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在图书馆里面背单词？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地方生活？为什么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呢？这些问题好像都已经找不到原因了。要知道有些事情偏偏是不需要原因的，比如天空的颜色，比如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上的那个人，再比如昨天擦肩而过的人今天却变成了你的知己。梦想这东西最美妙的是在于你可以创造它，重温它，可以看一本书，听一首歌，去一个地方，这样梦想就能够重新发芽。这就是那个在你体内扎根的与生俱来的梦想。你说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人，谁知道呢，反正就是这样的喜欢了。你说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很不靠谱吧，却又能咬着牙走出很远很远。有的时候觉得离开那个人就要过不下去了，可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慢慢的淡忘或者沉淀了。原来爱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你不再成天的把爱情挂在嘴边，你不再觉得寂寞是那么的可怕。没错，你现在就只是

一个人，可是谁说这样的你不强大，而且不潇洒呢？我常常鼓励大家要去实现梦想，很多书里面也都这样说过，是因为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事情，就是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不能不成长。没有什么比自己背叛自己更可怕了。没错啊，你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变成最好的自己。也许你最后也没能牵到那个女孩的手，但是你付出了就不会有所遗憾。也许最后你也只是默默无闻，但是你曾经为了将来的梦想努力奋斗了一把。也许你最后也没能环游世界，可是你却在实现梦想的途中找到了自己。那是能够为了一个目标默默努力的自己，不抱怨，不浮躁，不害怕孤单，能够很好地处理好寂寞。说不定你想要苦苦追寻的梦想已经握在了你的手中。我们会觉得焦虑，无非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跟想象中的自己有太多的差距，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只有拼命地想办法去改变，只有马上行动起来，因为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能做，只有你自己能找到出口。不要害怕改变，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会理解你，会包容你的缺点，接受你的改变，并且祝福你的将来。而那些说你变了的人，不要理会他们，那只是因为你不再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去生活。记住那些一直陪伴着你的人，忘记那些离开你的人。事实上，你不会发现到自己有多强大，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身边的人都已经倒下了，而你还依然地坚持着。这时候，已经没有人能打倒你了，除了你自己。你要学着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倒霉的人，而真正能够治愈自己的，其实只有你自己。记住，什么都有失去的时候，可未来不是还在吗？挫折一再来临的时候，接受它吧，然后撑过去。谁都困难过，孤单过，谁年轻的时候没爱错几个人呢？谁没被几个人拉过黑名单呢？以往的那些伤口不是都已经慢慢的愈合了吗？而你现在不已经撑过来了吗？是的，相对于昨天来说，你已经变得更好了。那么勇敢地继续追寻下去吧，等待对的人，等待阳光找到你梦想的那一天。当有一天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遗憾。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强大到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扰乱我们的内心。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无法做个人人喜欢的橘子。
1: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一念。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别让自己活得太累，应该学着想开看淡，学着不强求，学着深藏。人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常常的举棋不定；人之所以会痛苦，就是追求的太多；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计较的太多；人之所以会烦恼，就是记忆太好，记住了那些不该记住的东西。适时地放松自己，寻找宣泄，给疲惫的心灵解解压。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中天竹的文字，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我喜欢吃橘子，而我父亲再好的橘子也不吃。有时候我们劝他，诸如橘子富含维生素 C 啊，这个品种的橘子特别好吃啊，等等的，他就强调说，再好的橘子我也不喜欢吃，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橘子的味道。他的话突然让我有了想法，是的，作为一个橘子，哪怕是再好的橘子，也照样有人不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爱的萝卜青菜，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千万万条，很多问题不是单向选择，答案往往丰富多彩。确定的世界是人为制造的，不确定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每一件事情的变化都有许多种可能，因为谁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世界，所以人们喜欢欺骗自己说，答案是早就存在了的。所以人们常为不被接受而苦恼，总以为错误一定是来自于自身。我们总，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橘子。在沮丧中，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在他人的眼光中，我们匍匐前行，有时候甚至失去了前行的勇气。听到南京的几个中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我感到悲哀。我们且撇开应试教育的残酷竞争不谈，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即使没有应试，我们也必须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生存竞争。在这样残酷的竞争中，我们是否应该早点学会舒缓压力，积极地面对现实？我想对父母们说，你的孩子无法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橘子，发现他的优点，你将发现他是这样令你们骄傲。给他们自信，这才是你们所能给予他们人生的巨大财富。我想对孩子们说，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别人爱吃香蕉苹果，那绝对不是你的过错。开心地接受自己，才能走长远而宽阔的道路。若全世界的人都不肯认同你，那确实是你出了问题。如果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对你有非议，真的没有必要在意，因为你不能也不必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橘子。生活中遇到他人对你自尊和自信的打击，或者是工作上的责难，或者是学习上的嘲笑，或者是爱情中的被遗弃，确实都是人生中很残酷也很难接受的事情。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最脆弱的东西，我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就这么差，而后这种消极的情绪会使我们沮丧，甚至一蹶不振。 我唯一想说的是，你无法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橘子，努力去成为最好的一个人。很多时候，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只要你不放弃，继续努力下去，迟早会有人在收获的秋天发现你这可爱的果实。那时候我们当庆幸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橘子。坚持做最好的自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相信我，这样想着你会轻松快乐许多，然后你便能有美丽的心情看到生活中的种种美好。水清鱼独月，花静鸟谈天，世界仍是一个等待你成熟的果园。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主人公法汉、莱吉和兰彻是皇家工程学院的学生，三个人共居一室，成为了好友。影片开头的场景是在帝国理工大学的水塔天台上，三个人见到了一次聚会的召集者查图尔。说起来，这个家伙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上来就开始炫耀自己的豪宅和豪车，仿佛这一切都和兰彻毫无关系。正当两个白痴怒火中烧的时候，查图尔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早在十年前，他就跟兰彻打赌，他一脸坏笑地说出了兰彻目前的地址，显然貌似很看不起兰彻的事。

一脸坏笑地说出了兰彻目前的地址，显然貌似很看不起兰彻的失魂落魄。众人驱车而行，开始了寻求挚友的旅途。只不过法汉和莱西充满了欣慰和期待，而查图尔则暗自窃喜。此时画面闪回到了十年前的开学日，法汉提着大包小包来到了帝国理工大学，这是一个无数印度青年梦想的地方，它代表着最高荣誉的学术地位，也预示着只要进入了这所大学，前途就无限光明了。初见兰彻还是在新生将屁股奉献给学长的欢迎会上，这是学校的传统，每个学生都得让学长检验并且盖章。从外表上来看，兰彻俊朗随和，无异于其他的同学。片中的兰彻是个阳光青年，他无邪的眼神、清秀的外表，还有他耀眼的才华，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散发出来的新的思维火光和学以致用的精神，更是让兰彻大放异彩，令人折服。而这一次，害羞的兰彻似乎接受不了要脱裤子的现实，他麻利地躲进了房间。面对着门外的威胁，他将物理知识活学活用，把学长垫得就地打滚。一旁的新生们笑得乐开了花，同时也让众人对兰彻产生了敬佩之情。接下来的日子是枯燥无味的学习。帝国理工学院外号为病毒的院长，在开学的第一天就给学生们敲了一个警钟，生活就是赛跑，你要跑不快就会被别人踩到。然后他又拿出了一支笔说，别小看这支笔，这是耗资百万美元的太空笔，专供宇航员在失重的环境里记录，今后谁要是与我以前一样优秀，他就能得到这支笔。兰彻举手问，那为什么不用铅笔吗？这样能省下好大一笔钱。病毒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拷问，他一时间哑口无言，无以应对。挫败了学长的锐气，还反给院长一个下马威。兰彻如此突出的表现，就预示着他今后不平凡的人生道路。说起来，印度采取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十分的机械化、流水化，机械学院更是名正言顺地把同学们都培养成了机器，一个个都是插腿那样的。而兰彻和其他同学是不太一样的，其他同学选择工程师专业只是为了将来赚钱更多，不愁吃穿。兰彻不同，他热爱工程学，梦想成为工程师。兰彻不愿承受学长的愚弄，他不死记硬背，不遵守死板的规矩，而因为标新立异，不墨守陈规，他甚至被教授赶出了教室，甚至被勒令退学，但是却在考试中获得了全年级的第一，直到毕业。学校的老师对他是八分嫉妒，两分敬畏，都叫他傻瓜。但是兰彻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机械这门专业，他从来不生搬硬套，而是灵活变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浓厚兴趣的学习是充满了激情和求知快感的。罗沃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学长，但是却苦于自己最后的研究成果通不过审核。校长一意孤行地认为他的机械设计毫无实用价值可言，更令人发指的是，校长还电话通知了他的爸爸，说不能顺利毕业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得罗沃顿时不知所措。罗沃最终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他选择了放弃，他自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去，他今后原本所能创造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却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兰彻对罗沃的离去很伤心，他认为学院的机械化教育断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兰彻大胆地和病毒对峙。

之后面对无望的学院，兰彻气愤地说，这不是自杀，这是谋杀。而兰彻的爱情也颇具戏剧化，竟和校长纠结。原来兰彻爱上的是校长的女儿皮亚，可是兰彻却十分的木讷，只能在梦中幻想美丽的新娘属于自己。一边是校长眼中的坏学生，一边是校长大人的千金。兰彻醉酒之后向皮亚说，美颜，你骑着摩托车进入我的梦，新娘一样的艳福，你贴下的不是面纱，而是头盔。兰彻是真挚的，皮亚在最后一刻取舍，在婚礼上随着法汉和兰彻私奔去找他了。逃跑新娘穿戴美丽的白色婚纱，跑在了海边，她找到了兰彻。情景如同兰彻日夜所幻想的那样，我的爱人衣着婚纱，骑着摩托车，戴的不是头巾，而是头盔。多年后重逢，兰彻那一如既往的木讷，却依然让皮亚觉得很可爱。兰彻的家境是很富裕的，而法汉和莱吉则大相径庭。法汉家的收入算是平凡无奇，兰吉家就只能维持温饱。两个家庭都迫切地需要儿子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来支撑起家庭，成为经济支柱。但是他们的成绩却相当不尽如人意，病毒还大肆地表扬，你们是我们学院成绩最稳定的两个学生，哼，每次都垫底。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人的梦想根本不在机械上。法汉喜欢摄影，擅长捕捉那些最美好灵动的瞬间。书包里的一封信是写给最崇拜摄影家的信，但是他却一直迟迟不敢寄出。莱吉因为家庭实在是太困难，压力太大，背负的东西太多，一颗害怕失败的心是永远不能成功的。兰彻告诉他们，你明明喜欢摄影，去跟机械结婚，你这么害怕明天，那怎么好过得了今天呢？兰彻和两位兄弟风雨同舟，即便这样也依然进退维谷。兰彻看在眼里，急在了心上。兰彻、法汉和莱吉这三个呆瓜深深秉持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约定，他们的友谊最纯粹，也最令人羡慕。他们可以乔装打扮一番之后，然后混入校长举行的婚姻 party， 也可以一起打趣矮板的同学。他们甚至可以在醉酒之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校长的门口撒尿，然后醉酒正常大模大样地涌现在神圣的课堂之上。某个夜晚，三个白痴大醉之后来到了校长门前肆意破坏，被逮了一个正着。病毒于是又使出了杀手锏，要莱吉退学，这让莱吉情何以堪。万念俱灰的他选择了跳楼，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昏迷不醒，但是眼睛却睁得大大的。兰彻和一帮同学们想尽了办法逗他开心，最后发现拿校长的照片扔飞镖他最有反应，那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居然使他醒了过来。看着好兄弟脱离了险境，兰彻的眼眶湿润了。在毕业前的招聘会上，莱吉虽然是坐着轮椅，但是却有了先前不可能有的自信。这次的磨难让他豁然开朗，再也不去担心明天，害怕失败了。兰彻把法汉的信也寄出去了，并且收到了回音，那边邀请法汉去巴西热带雨林实习半年。当法汉的爸爸终于懂得了孩子的用心，并全力支持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相拥在了一起。这忽然让人想起之前兰彻在医院里陪莱吉等他爸爸苏醒的时候说的话，考试会有很多门，但是爸爸却只有一个。故事讲到了这里，两个白痴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夙愿，那兰彻的命运又如何呢？当答案

揭晓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原来他只是一个富翁家园丁的孩子，因为热爱学习而被派去冒充他儿子上大学，等毕业后文凭一概归其儿子所有。默默无闻的他，只是为了自己那强烈的求知欲。时间又回到了现在，好兄弟之间同生共死，那是满口胡言的大话，患难与共才是最真真切切的写照。看着三个兄弟拥抱在了一起，插图尔又提起了那个赌注，嘲笑身为教师的兰彻，吹嘘自己即将跟一个科学家签下300万的项目，马上又要飞黄腾达了。兰彻笑而不语，拿出了校长送给他的那支太空笔，在赌注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查图尔顿时傻眼了，原来那个科学家自己就是兰彻。当年的同学们毕业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的时间里，有的开了公司，有的娶了妻，有的生了儿，有的拥有了别墅，有的拥有了豪车，而兰彻至今还是孤寂一人，在乡间当老师。看起来这差别的确很大，然而兰彻却拥有着400项专利。他知道这比他拥有那些豪华的轿车更让他感到自豪和骄傲，他耐得住寂寞，甘于为科学献身，所以他既是教育家也是科学家。兰彻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比起和他一起学机械的只为了前途的人来说，他是真正的热爱机械。他有本真的恋情，酷爱着事业，而且他还拥有真挚的友谊。是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奇迹。只要有信心，成功就在某个转角处等着你的到来。

0: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一部喜剧片，它的名字叫做《西游记》。这个《西游记》，它的西不是东西南北的西，而是嘻嘻哈哈的嘻。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同志们、师傅们，咱们碰一起了，看见孩子了。
2: 太好，我闭眼，闭得相当快。
1: 那你就别怪我逼你出手。
3: 好好好好说嘛，
1: 你少打你。
4: 我真的要不是看在你的笨，我都不会让你进这个局。你自己瞧瞧，看前面群的一排都是什么作品？
1: 维拉利老
4: 累，
1: 脸
4: 熟，脸不卡的。
5: 今天终于算是抄着了，我都
4: 不对不起。
6: 我曾经为了一个虚名迷失自我，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和阿比比一样，把圣火送到米斯罗吉克山，让它的光芒照遍全球。
7: 大唐年间，天下大治，国力鼎盛，各国使节和大唐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的繁荣。为了表达对于各国使节的友好，唐太宗决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万邦蹴鞠大会，其中大唐蹴鞠队和高丽蹴鞠队的较量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大家都守在广播来听比赛现场两位蹴鞠解说员的激情解说。然而比赛格外的激烈，大唐队员齐心协力，终于打败了高丽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全国人民听到这一个喜讯的时候，都齐声欢呼起来。而唐太宗也为了表示对于各国使节的友好，将本国的技艺秘诀送给了他们。不过就在大家处于喜悦之中时，突然闯进来一个自称是来自西方米斯罗基克山的使者，他身受重伤，他请求唐太宗将能够驱散妖魔的圣火传给他。唐太宗答应了，并将圣火放进了一盏灯中。使者看到唐太宗愿意帮助他们，就欣慰地闭上了眼睛，只留下了一张西行的地图。欢庆的庆功宴被沉痛笼罩着，夺得长跑金牌的非洲勇士阿比比自告奋勇，要把火种送到米斯洛基克山。太宗亲自把圣火火种和地图交给了阿比比，于是阿比比就按照地图上的指示上路了。而米斯罗基克山上的魔王在魔镜中看到了这一切，为了不让圣火到达这里，他决定派出终结者魔鬼古脑前去阻止阿比比。在龙门客栈里，保洁员芙蓉、跑堂白砂糖、厨房李大勺以及看停车场的老保安也沉浸在这场激烈的比赛当中。但是就在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号称铁母鸡的铁掌柜出现了，将他们赶去了各自工作的岗位，大家对此纷纷怨声载道。而在长安城的另外一角，则有另外一场比赛也在进行着。白砂糖出去打酱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着急要赶去什么道圣比赛，于是白砂糖好心用车将那个人带到了目的地，但是由于路途太过颠簸，那个人到达之后竟然晕倒了。白砂糖想要将他弄醒，结果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块比赛资格牌。正等待白砂糖想要仔细地看清楚上面的字的时候，门卫以为他是来参加道圣比赛的，于是就将不明所以的白砂糖带到了比赛的现场。白砂糖运用自己的功夫，在道圣比赛上打败了连续九届夺得道圣令牌的孙武范。失去了道令的孙武范受到了这样的刺激，一下子失忆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只是依稀记得那个抢走他令牌的人叫做白砂糖，是龙门客栈打酱油的。于是孙武范为了抢回令牌，决定去龙门客栈找白砂糖。唐山聚是另外一间客栈的伙计， 他每天都要忍受老板刘一手的大声呵斥。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了，胖揍了老板一顿之后，然后潇洒地辞职离开。但是失去了这份工作的唐三俊却感到更加的茫然若失。他受到《大唐西域记》的启发，决定要找寻属于他的团队，然后去重走当年的路，从而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唐三俊也来到了龙门客栈，他在客栈里碰到了李大勺和孙悟饭，于是就认定他们俩就是自己团队的合适人选。但是孙悟饭和李大勺对于他的邀请毫无兴趣，纷纷拒绝了他。唐三俊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碰到了打扮成笨狗狗公仔的吕书生。吕书生缠着他推销职业课程学习班的时候，街上突然出现了四个打扮成坏狗狗公仔的劫匪来抢钱庄，正巧经过的芙蓉出手擒拿了这些恶徒，但是却把吕书生也当成了劫匪给暴揍了一顿。看到摘下面具的吕书生被自己打伤，芙蓉感到非常的愧疚，于是就答应帮助吕书生去找工作，并且将他带回了龙门客栈。看到身体单薄的吕书生，铁掌柜想要拒绝芙蓉的请求，但是在得知吕书生留学多国，能够干好几个人的工作的时候，铁掌柜为了省钱，于是就留下了吕书生，辞退了客栈里面另外五个人。那五个被辞退的员工在离开前痛骂芙蓉和吕书生是一对狗男女，芙蓉姐姐心中后悔万分，加上吕书生干活没有力气，芙蓉就更加对吕书生感到窝火。到了晚上，龙门客栈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各方名人都涌到了客栈，停车场停满了各种名牌座驾，这让见多识广的老保安都目不暇接了。客栈的大堂中则更是人声鼎沸，充斥了开怀大笑的光鲜客。龙门客栈的表演佳丽们则在后台休息，随时等待着宴会的开始。八姐也是表演佳丽中的一员，但是她总是默默无闻，沦落到了一个逗笑的小丑的角色。她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去敦煌舞蹈学院学习舞蹈，这样将来的某一天，她就有机会真正登上舞台，成为众人敬仰的仙子了。宴会终于开始了，八位佳丽的精彩表演夺得了场下观众的阵阵掌声，而八姐也非常的辛苦，负责给八位佳丽拉着他们飞起来的绳子。这时误闯入后台的唐三俊看到了八姐，于是就开始和八姐交谈了起来，但是由于不慎，他转动了八姐拉着的绳子，于是他们俩慌忙中为了补救就胡乱地抓着后台里的一切，结果却弄得越来越糟，前台的表演也因为他们的失误而陷入到了混乱之中。另外一边，工人房里，老保安和李大勺正在交谈，结果两人无意中将铁掌柜最心爱的母鸡给弄死了。两个人害怕铁掌柜的咒骂，于是赶紧躲到了床底下。这时铁掌柜将无处安身的阿比比安排住进了工人房中，两个人趁着阿比比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出了工人房，想要试图挽救即将面临的危机。而潜入客栈的古脑也在寻找着机会试图扑灭圣火。唐三俊和八姐因为巨大的冲击力一路向西，穿过了重重的阻碍，飞进了工人房中。而那个时候，古脑正躲在阿比比的身后，拿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准备刺向阿比比的时候，结果唐三俊和八姐的突然飞入，将他匕首一下子刺进了阿比比的屁股，同时将圣火给打翻了，从而引发了火灾。这场大火将整个的龙门客栈都烧成了灰烬。老保安和李大勺准备回家相聚，就在他俩准备离开的时候，被客栈的白砂糖给拦了下来。 白砂糖劝说他们一起帮助铁掌柜重新的打理客栈，并且一起去追寻这场火灾的纵火人唐三巨。而吕书生也拿出他家遗留以下的一间玉门关的客栈，决定送给铁掌柜，帮助他重新开业。于是吕书生还有芙蓉、白砂糖和铁掌柜、老保安和李大勺就一起启程了。圣火在这次火灾当中也熄灭了，阿比比感到十分的绝望。就那样，
0: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8: 北京时间23:00，
9: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1: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23集，古怪的凶器。
12: 昨天晚上12点到2点之间你在哪儿？
13: 我在床上睡觉。和我一个房间的同伴，他会告诉你。
12: 到时我们就知道了。好了，你可以离开了。
14: 怎么样？
12: 他的话倒是很直接，他很紧张，不过这也不怪他，必须调查一下他的不在场证明。虽然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同房间的人可能睡着了，如果这家伙愿意，完全可以偷偷溜出去，这取决于有没有人见过他。
14: 是的，需要查查。
12: 我觉得下一步应该问问是否有人听到过什么声音，也许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作案时间的线索。贝斯纳认为是在12点到2点之间，我们有理由相信船上的客人中有人听到了枪声，就算他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我是什么声音都没听见，你呢？
14: 我睡死了。

0: 可是却死了。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1: 夫人，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0: 我很高兴你在船上，你能找出是谁干的。凶手不是那个可怜的女孩，这一点还算让我欣慰。
1: 你是说杰克林小姐吗？是谁告诉你不是她干的？
0: 克里里亚，你知道这一切让她紧张万分，这是她经历过的最让人激动的一件事，可能以后都不会遇见了。她是个好人，为自己的激动而羞愧，觉得自己很糟糕。哦，我不应该闲扯了，你是要问我问题的。
1: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夫人，你是什么时候就寝的？
0: 10点半刚过。
1: 马上就睡着了？
0: 是的，我困了。
1: 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听见过什么动静？不管是什么声音，听到没有？
0: 我觉得听见了溅水声，有东西掉进水里的声音。哦，还有人在跑，很模糊。我隐隐约约觉得是有人掉进水里去了，就像在做梦。后来我醒了，听了听，可周围非常安静。
1: 你知道那是几点钟吗？
0: 不，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发生在我睡着后没多久，大概就在睡着以后1个小时吧。
1: 啊，夫人，这时间可不确切。
0: 我知道不确切，可我真的不知道，总不能乱猜吧。
1: 啊，夫人，你知道的就这些是吗？
0: 恐怕是的。
1: 你以前见过林内特吗？
0: 没有。哦，蒂姆见过，我经常听我的外甥女叫安娜说起她。不过在到达阿斯旺之前，我从没和她说过话。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夫人。
0: 我喜欢别人问我轻率的问题。
1: 是这样的，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林内特的父亲迈尔和维斯·维奇维而遭受过什么经济损失？
0: 哦，不，我们家族的资产除了规模有些许的缩减之外，并没有遭受过什么损失。你知道现如今的投资回报比以前是减少了，不是什么戏剧性的事件让我们变穷的。我丈夫没留下什么遗产，不过还是有一点钱在我的手中，只是利息不如以前多了。
1: 啊，谢谢夫人。也许你愿意叫你的儿子过来一趟。
2: 看到母亲朝自己走过来，蒂姆轻声说道：
3: 考验结束了，现在轮到我了。他们问你什么了？
0: 问我昨天晚上听见什么声音没有。可惜我什么也没听见，真不知道为什么没听见。林内特跟我们只隔了1个房间，我觉得我应该能听见枪声的。去吧，蒂姆，他们等着你的。
2: 波罗把他之前问过的问题又问了蒂姆一遍。
3: 我睡得很早，10点半左右。我看了一会儿书，11点刚过就关灯了。
1: 之后你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3: 我听见一个男人在说晚安，我觉得就在不远处。
4: 那是我对林内特说晚安。
3: 哦，是的。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稍微晚一点的时候，我听到了喧哗声。我记得有人在叫范索普。
4: 那是肯尼利亚正从观景舱里跑出来。
3: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之后又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沿着甲板跑，还有就是有东西掉进水里的声音。再然后我听见贝斯纳低沉地说着小心点和别太快。
4: 你听到了溅水声？
3: 嗯，类似这种声音吧。
4: 你肯定听到的不是枪声。
3: 是的，我想可能是。我确实听到了开软木塞的声音，也许那就是枪声，可能溅水声是我想象出来的。

0: 我听到开瓶塞的声音，就会想到把酒倒进杯子里的声音。我模模糊糊的感觉好像是在举行一个聚会，我希望他们都快去睡觉，别再说话了。
1: 那之后你还听见过什么吗？
0: 只听见隔壁房间的范索普走来走去的声音，我以为他彻夜没睡呢。
1: 再往后呢？
0: 就什么都没听到。
1: 谢谢你，蒂姆先生。
2: 蒂姆站起身，走出房间。瑞斯弯着腰，对着一张顶层甲板的平面图沉思着。
1: 范索普、蒂姆和阿勒顿夫人，然后是个空房间，西蒙的。那么林内特房间的另一边是谁呢？哦，那个美国老太太。如果有人听到了什么，那她也应该能听见。如果她已经起床了，我们应该请她过来一下。
2: 范斯凯勒小姐走了进来，比往常显得更为苍老和憔悴，一双黑色的小眼睛流露出恶毒的不满。瑞斯站起来，欠了欠身。
1: 很抱歉打扰你，范斯凯勒小姐，您能过来真是太好了，请坐。
3: 我不喜欢掺和这种事，我讨厌这样，我不想跟这件这件不愉快的事有什么瓜葛。
4: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早点询问，这样就不会再麻烦您了。
3: 很高兴你们俩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对这种事情不太适应。
2: 范斯凯勒小姐对波罗稍稍有了些好感。波罗抚慰她说，
4: 正是这样小姐，我们也希望你能尽快地摆脱这种不愉快。那么昨天晚上你是什么时候休息的？
3: 我一般都是10点睡觉，昨天晚上我很晚才睡，可尼里亚很不懂得体谅别人，让我等了很久。
4: 很好，小姐。那么你回到房间之后听见了什么吗？
3: 我睡觉很轻。
4: 太好了，我们运气真好。
3: 我被林内特的那个俗艳的女仆给吵醒了，她说晚安夫人，我觉得她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大的声音。
4: 之后呢？
3: 我又睡着了，然后我醒过来，觉得有人在我房间里，不过后来我意识到是有人在隔壁房间。
4: 在林内特的房间？
3: 是的，然后我听见有人在外面的甲板上，接着就是溅水的声音。
4: 你记得那是几点钟吗？
3: 我可以告诉你准确的时间，是10:01。
4: 你肯定吗？
3: 没错，当时我看了看旁边的小钟。
4: 你没听见枪声吗？
3: 没有，没听见。
4: 但是也有可能是枪声把你给吵醒了呢。
3: 有可能。
2: 范斯凯勒小姐歪着她那蛤蟆一样的脑袋思索着，然后很不情愿地承认了。
4: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掉进了水里，发出了你听到的那种溅水的声音？
3: 当然知道，我不喜欢那种徘徊的脚步声，于是起来走到房门口，看到罗莎莉正斜靠着栏杆，刚刚把什么东西丢到水里去了。
1: 罗莎莉？
3: 是啊。
1: 你肯定那就是罗莎莉吗？
3: 我清楚地看见了她的脸。
1: 她没看见你？
3: 我觉得没看见。
4: 她的脸看起来是什么表情，小姐？
3: 她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
2: 波罗和瑞斯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瑞斯催促地问，
1: 然后呢？
3: 罗莎莉绕开船尾走开，我就又上床了。
2: 敲门声传来，经理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湿透了的包裹。
5: 我们弄到了，上校。
2: 瑞斯接过包裹，他把浸透了水的丝绒一层层打开，掉出了一条粗糙的手帕，隐约染有粉红色，里面裹着一把镶有珍珠的

0: 小手枪。瑞斯洋洋得意地扫了波洛一眼。
1: 你瞧，我的想法是对的，就是这个被扔进了水里。您觉得如何，波洛先生？这个是不是你那天晚上在瀑布旅馆看见的手枪？
0: 波洛仔细检查了一番，平静地说：
2: 是的，是那把枪，上面的装饰是一样的，还有缩写字母 JB。 这是一件高级货，专为女性生产的，但仍然是一件致命性武器。
3: 点二二，已经射出了两颗子弹。
1: 是的，看起来确凿无疑。
4: 那我的披肩呢？
1: 你的披肩？小姐？
4: 没错，你手里的正是我的天鹅绒披肩。
0: 瑞斯把那件湿透了的皱巴巴的东西提了起来。
1: 这是你的，范斯凯勒小姐？
4: 当然是我的，我昨天晚上就没找到，还问了所有的人见没见到过。
0: 波洛询问地看了瑞斯一眼，瑞斯微微点头表示肯定。
1: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范斯凯勒小姐？
4: 昨天晚上我在大厅时还披着，可我睡觉时就找不到了。
1: 你知道他是用来干什么的吗？凶手用披肩包住了手枪，减弱开枪的声音。
0: 瑞斯摊开披肩，指着几个烧焦的小洞。
4: 岂有此理！
0: 范斯凯勒小姐尖声说道，满是皱纹的脸泛起红色。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24集，盘问旅客。得知自己的披肩被凶手当成道具，范斯凯勒小姐气坏了。瑞斯则继续询问他与林内特小姐的关系。
1: 我们之前没见过，
2: 可你听说过他？
1: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
2: 你们两家并没有什么交往吧？
1: 我的家族以独来独往为荣，瑞斯上校，我亲爱的母亲做梦也不会去拜访他们这一家子，他们除了有钱一无是处。
2: 这就是你要说的，对吗，范斯凯勒小姐？
1: 我对刚才说的话没什么补充了。林内特在英国长大，登上这艘船之前我从没见过他。
0: 说完，范斯凯勒小姐站起身，波罗打开门让她大步走出去。波罗和瑞斯对视了一眼。
2: 这就是他所说的，而且他会坚持自己的说法，可能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洛莎里，我没想到会是他。
0: 波罗困惑地摇了摇头，然后砰的一声捶了一下桌子。
3: 这说不通，该死的，说不通。
2: 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3: 我是说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能解释清楚。有人想杀死林内特，这个人偷听到昨天晚上大厅里发生的事，之后悄悄溜进去偷走了手枪，记住是杰奎琳的手枪。他用这把手枪打死了林内特，并在墙上写了个字母 J。 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晰，对吗？所有这一切都指向杰奎琳。然后凶手做了什么？他应该留下手枪，那把该死的杰奎琳的手枪，好让人们找到他。不，这个凶手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把手枪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扔进了尼罗河。为什么，我的朋友，为什么？
2: 很奇怪。
3: 不仅仅是奇怪，根本不可能。
2: 不是不可能，都已经发生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时间顺序不可能是这样，有些事不

0: 对劲儿。
1: 威斯上校好奇地看了他的同伴一眼，他尊重，他有理由尊重波罗的头脑，可他却跟不上波罗的思路。他没有提出疑问，他很少问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继续手上的工作。
2: 下面该怎么办？询问那个奥特曼家的女孩吗？
3: 是啊，可能会有进展。
1: 罗莎莉不太礼貌地走了进来，看起来既不紧张也不害怕，只是有些不情愿和不高兴。
4: 什么事？
2: 我们正在调查林内特的死因，可否告诉我们你昨天晚上干了什么？
4: 母亲和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十一点以前，我只听见贝斯奈医生房间外面有骚乱的声音，其他的就没什么了。我还听见远处那个德国老头子低沉的声音，直到今天早上，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你没听见枪声吗？
4: 没有。
2: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离开过房间？
4: 没有。
2: 你确定？
4: 你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确定。
2: 比如你有没有走到右船舷那边把某样东西扔进水里？
4: 有规定禁止往水里扔东西吗？
2: 没有，当然没有。那么你确定扔了？
4: 不，我没有。我告诉过你，我从没离开过房间。
2: 那么如果有人说看见你……
4: 谁看见我了？
2: 范斯凯勒小姐。
4: 范斯凯勒小姐？
2: 是的，范斯凯勒小姐说她从房间往外看，看到你在船边上向外东西。
4: 这是个可恶的谎言。
1: 说完这话，罗莎莉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4: 那是几点？
3: 一点十分，小姐。
4: 她还看到什么了？
1: 波罗好奇地看着她，摸了摸下巴。
3: 不是看到，而是听见了什么。
4: 他听到什么了？
3: 有人在林内特的房间里走动。
4: 我明白了。
1: 罗莎莉喃喃地说。这会儿他脸色苍白，惨白惨白的。
3: 那么你仍然坚持说自己没有往水里扔东西，小姐。
4: 我为什么要在半夜往水里扔东西？
3: 可能是有原因的，一个无辜的原因。
4: 无辜的？
3: 我说的就是这个。你要知道，小姐，昨天晚上有个东西被扔进了尼罗河。这个东西可不是无辜的。
1: 瑞斯不声不响地拿出那一卷被弄脏了的天鹅绒披肩，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罗莎莉往后缩了缩。
4: 这就是打死他的那个东西。
3: 是的，小姐。
4: 你认为是我干的？一派胡言！我为什么要杀林内特？我都不认识他。这一切都太荒谬了。
2: 别忘了，罗莎莉，范斯凯勒小姐发誓说她在月光下清楚地看见了你的脸。
4: 那只老猫八成是瞎了眼，她看到的不是我。我能走了吗？
1: 瑞斯点点头，罗莎莉离开了房间。房间里的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瑞斯点了一支香烟。
2: 好吧，就是这样，自相矛盾。我们该相信哪一个？
3: 我有个小想法，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完全坦白。
2: 哦，那就太糟了。这么多人为了某些完全无意的理由而撒谎。下面怎么做？继续询问船上的游客？
3: 是这样，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法进行总是没错的。
1: 瑞斯点点头。奥特本夫人穿着一身轻飘飘的印花衣服，在她女儿走后进了房间。他的说法与罗莎莉的一样，两人都是在11点之前睡觉的，整个晚上都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动静。他不知道罗莎莉有没有离开过房间，在犯罪这个课题上，他倒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
5: 这是青鲨原始的本能，杀。

0: 这与性的本能紧密相连。那个女孩杰克林有一半拉丁血统，容易激动，顺从了内心深处的本能，偷偷地走进去，手里拿着左轮手枪。
1: 杰克林没有打死林内特，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已经被证实了。
0: 那么就是她的丈夫杀戮欲和性本能，这是一起性犯罪。关于这个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例子。
2: 西蒙的腿被打穿了，他走不了，骨折，整个晚上他都与贝斯纳医生在一起。
3: 奥特本夫人更加沮丧，她满怀希望地绞尽脑汁。
0: 当然我可真笨，鲍尔斯小姐。
2: 鲍尔斯小姐？
0: 没错，心理学上这是显而易见的，抑郁压抑的处女看到那两个人，恩爱的丈夫和妻子，她便发了疯。当然是她，她就是那种人，性冷淡，天生受人尊敬。在我的另一本书里，荒芜的葡萄树。那
2: 你的建议对我们很有帮助，奥特本夫人。我们还要接着调查，非常感谢。
3: 瑞斯上校委婉地打断了他的话，殷勤地把奥特本夫人送到门口，然后自己擦着额头回来了。
2: 这女人可真恶毒啊，哼，怎么没人把她给杀了？
1: 也许会有的，
2: 杀死她还是有缘由可循的。还有谁没问？彭尼的？还是把她放在最后吧。 Richardy Ferguson。
3: Richardy 先生很健谈，很激动。
4: 太可怕了，可恶，这么年轻美丽的女人，这真是一起灭绝人性的罪行。
3: Richardy 先生的双手意味深长地在空气中比划着，他的回答简洁利索。他很早就睡了，很早，实际上刚吃过晚饭他就去睡觉了。他看了一会儿书，一本刚出版的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小亚细亚的历史研究。这本书对安纳托利亚山路发现的彩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不到11点他就关了灯。不，他没听见枪声，也没听见开软木塞的声音。他听见的唯一的声音是溅水声，很响的一声，就在他的舷窗附近。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在后半夜。
2: 你的房间在右舷甲板下面，对吗？
4: 是的，是的，就在那儿，我听到很响的溅水声了。
3: 瑞切蒂再次挥动起手臂，以表示声音巨大。
2: 能告诉我那是在什么时候吗？
4: 在我睡着后的一到三小时，我觉得是两小时。
2: 比如大约一点十分？
4: 很有可能。这真是一起可怕的罪行，太没人性了。那么迷人的女人。
3: Richardy 先生打着手势走了，他表示自己无法相信。瑞斯看看 Polo 夸张地扬了扬眉毛，然后耸耸肩。接下来是 Ferguson 先生，盘问 Ferguson 先生是件困难的事。他傲慢地摊开四肢坐在椅子上。
5: 今天这事简直大惊小怪，有什么大不了的？世界上还有很多多余的女人。
2: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你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吗，弗格森先生？
5: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了解，不过无所谓，我闲逛来着，逛了很久，还和克里尼亚上了岸。他回到船上后，我一个人又溜达了一阵子，差不多到半夜就回去睡觉了。
2: 你的房间是不是在下面那层甲板的右舷？
5: 是的，我没和那些上流人士住在一起。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这声音听着就像开瓶塞那样。
5: 是的，我想我听见了像开瓶塞那样的声音。我不记得是几点了，在我睡着之前，当时外面还有好些人在上面的甲板上乱糟糟地跑来跑去。
2: 也许就是杰奎琳小姐开的那一枪。你还有没有听见其他的枪声？
5: 没有，
2: 没听见溅水的声音，扑通一声。
5: 扑通一声？哦，我想我听到了，不过那是很嘈杂，我不能确定是否真的听见了。
2: 你晚上有没有离开过房间？
5: 哼，我没有啊，没能加入这件好事中，我的运气真差。
2: 得了得了，福克森先生，别像个孩子。
5: 为什么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赞成暴力。
1: 可你没有把宣扬的东西付诸实施，对吗？我很怀疑。那个男人弗里特伍德不是告诉过你，林内特是英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吗？
5: 弗里特伍德与这事有什么关系？
1: 我的朋友弗里特伍德有杀死林内特的强烈动机，他与林内特有仇。
3: 福克森就像一个玩偶盒里的小丑，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5: 这就是你肮脏的花招对吧？全部推到那个可怜的弗里特伍德身上。他不能自卫，因为没钱请律师。我告诉你，如果你企图把罪名强加在弗里特伍德身上，我和你没完。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3: 福克森满脸通红，粗鲁地说：
5: 无论如何我不会出卖朋友。
2: 好吧，福克森先生，我想目前我们就了解到这里吧。
3: 等福克森出门并随手带上门后，瑞斯出人意料地说：
2: 真是位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1: 你不认为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2: 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很诚恳，提供的信息非常清晰。哦，慢慢来，我们来问问彭宁顿。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25集，拙劣的谎话。潘宁顿一脸公式化的悲伤和震惊，和平时一样，他穿着讲究，只是领带换成了黑色，他那刚刚修过胡子的脸显得很困惑。
1: 先生们，对于这件事我很难过。小林内特，我现在仍然记得她还是个小姑娘时聪明可爱的样子。她的父亲梅尔修一世瑞奇维曾以她为荣。唉，我为什么会说这些？告诉我可以做什么，这就是我的要求。
2: 首先，彭尼顿先生，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1: 没有，先生，我没听见什么。我的房间在贝斯纳医生的隔壁，38到39号。大约在半夜时，我听见一阵骚乱。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你有没有听见别的声音？没听见枪声吗？
1: 完全没听见这种声音。
2: 你是几点钟睡的觉？
1: 肯定在11点以后，我想。这对你们并不是什么新闻，船上充满了流言蜚语。那个有着一半法国血统的女孩杰奎琳，你知道，很可疑。林内特没跟我说过什么，但我不聋也不瞎。这个女孩和西蒙之间有私情，不是吗？找到那个女人，这条规律非常准，所以我认为你们不必大费周章。
3: 你的意思是杰奎琳开枪打死了林内特？
1: 我认为是的。当然我并不了解内情。
3: 不幸的是，我们的确了解一些内情。我们了解到杰奎琳小姐完全没有可能开枪打死林内特。
0: 波罗详细地把事情解释了一遍，但看上去潘宁顿并不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1: 我同意，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可那个护士，我发誓她绝对不是一夜都没睡，她打了个瞌睡，偷偷溜出去又溜了回来。
3: 这不太可能，彭宁顿先生，别忘了她给病人打了一剂分量不少的吗啡。护士一般都很警觉，一旦病人醒了，他也会醒。
1: 我觉得这非常有可能。
2: 你应该相信我们说的话，彭尼顿先生。我们非常认真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可能性，结论非常明确。杰奎琳并没有开枪打死林内特，所以我们只好去寻找其他线索。希望你能对我们有所帮助。
1: 我？
2: 是的。你是死者非常密切的朋友，了解她的各种生活，可能比她丈夫还要清楚。毕竟西蒙认识她才短短几个月，也许你知道谁同她有仇，什么人有想要她死的动机。
0: 潘宁顿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1: 我保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看，林内特是在英国长大的，关于他的生长环境和人际交往，我几乎一无所知啊。
3: 但是在这条船上，有人很有兴趣除掉林内特。别忘了，有一次他差点死了，就在这儿，一块大石头从峭壁上滚了下来。啊，也许当时你不在场。
1: 是的，不在，我那时候正在庙里。后来我听说了，太险了，有可能是个意外，你不这么认为吗？
3: 那时候大家会这么认为，不过现在就有点问题了。
1: 是啊是啊，那当然了。
0: 潘宁顿用一块做工精良的丝绸手帕擦了擦脸。瑞斯上校接着说，
2: 菲蒙提到船上有个人与林内特的家人，啊， 不是林内特本人有过节，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不，我不知道。
2: 啊？林内特没和你说过这事？
1: 没有。
2: 你是林内特父亲非常亲近的朋友，你记不记得他父亲生意上的交易可能毁掉过某些竞争对手？
1: 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事，这种交易经常有，我记不起有什么人威胁过他，没有这种事。
2: 总而言之，彭尼顿先生，你是帮不了我们了。
1: 是啊，很遗憾，我无能为力，先生们。
0: 瑞斯与波罗交换了一个眼神，说道：
2: 我也很遗憾，我们原本还希望你能帮上忙呢。
0: 说着他站起来，表示这次见面可以结束了。
1: 西蒙还躺在床上，他需要我帮忙处理些事情。抱歉，上校。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2: 我们离开这里后会直接开去希拉尔，明天早上到。
1: 尸体呢？
2: 会安置在冷冻间。
1: 啊。
0: 潘尼顿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保罗和瑞斯又交换了一个眼神。
2: 彭尼顿先生一点都不从容，
3: 而且非常愚蠢地撒了一个谎，这让他很焦虑。石头滚下来的时候，他并不在阿布辛贝尔神庙。我告诉你，我可以发誓，那一刻我正好从神庙里出来。
2: 愚蠢的谎言，这也能说明一个问题。
3: 就目前而言，哈哈，我们需要小心谨慎地对付他，对吗？
2: 没错。
3: 我的朋友，我们俩可真是知己知彼呀。
0: 就在这时，他们脚底下隐隐传来一阵吱吱嘎嘎的震动，卡纳克号起航了，往回开向谢拉尔。
2: 那串珍珠项链是另一件要弄清楚的事。
3: 你有计划了？
2: 是的，再过半小时就吃午饭了，我打算在午饭结束时通知一下，只说珍珠被盗，要求每个人留在餐厅，然后展开搜查。
3: 这个想法很好，不管是谁偷了珍珠，应该还在那人手里。来一番突然袭击般的检查，小偷就没有时间把珍珠扔进尼罗河了。
0: 波罗点头表示同意。瑞斯拿了几张纸，抱歉地嘟囔道：
2: 我想进行调查的同时，把已知的事实简要地列个提纲，以免头脑糊涂。
3: 这么做非常好，方法条理很重要。
0: 瑞斯写了几分钟，字迹小巧而整洁。最后，他把劳动成果推到了 Polo 面前，
2: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0: Polo 拿起这些纸，从标题读起：
3: 林内特谋杀案。最后见到林内特还活着的是他的女仆路易斯，时间大约11:30。11:30到12:20之间，有不在场证明的人是科尼利亚、范索普、西蒙、杰奎琳，没别人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作案时间在此之后，手枪肯定是杰奎琳的，但当时这把手枪还在他的手袋里。法医鉴定完子弹之后，才能确认罪犯使用的手枪是否就是这一把。不过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案发经过有可能是这样的：凶手 X 是杰克林和西蒙在观景舱里吵架的目击者，他注意到手枪掉到长椅下面， 大厅里的人全都走完之后， X 拿到手枪。他的想法是，大家会以为是杰克林干的。基于这个理由，某些人的嫌疑可以自然排除。科尼利亚在反索普返回大厅寻找手枪之前，他没有机会回来拿手枪。鲍尔斯小姐同上，贝斯纳医生同上。注意，范索普不能完全排除嫌疑，他可以把手枪放在口袋里，宣称自己没有找到。在间隔的十分钟内，任何人都有可能拿到手枪。有谋杀动机的人有彭宁顿，基于他犯有欺诈行为而得出的推测，有一定数量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推测，但不足以控告他。如果大石头是他推下来的，他一定是个抓住机会就要下手的人。显然，这次凶杀并不是有预谋的。昨天晚上那对情侣因为吵架而开枪，这给凶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作案时机。对潘宁顿有罪这一假设的意义，既然手枪是个对杰奎琳不利的有价值的线索，那他为什么要把枪扔进水里？弗里特伍德，动机报复。弗里特伍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林内特的伤害，也许他偷听到吵架的内容，注意到手枪的位置，他拿走手枪，有可能认为他顺手，而不是因为要把罪名推在杰奎琳身上。这一点可以解释把手枪扔进水里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站着写在墙上写一个 J？ 注意，和手枪一起被发现的廉价手帕有可能属于弗里特伍德这种人，而非有钱的游客中的任何一个人。罗萨里，我们应该接受范斯凯勒小姐的证词，还是罗萨里的否认？在那时，确实有某样东西被扔进水里。据推测，

这个东西就是被包在天鹅绒里的手枪。注意事项，罗萨利有没有杀人动机？也许他并不喜欢林内特，甚至妒忌他，这作为杀人动机则严重不足。只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动机，对他不利的证据才能使人信服。就我们所知，罗萨利和林内特之前并不认识，没有任何联系。范斯凯勒小姐，包着手枪的天鹅绒披肩是范斯凯勒小姐的。按照她本人的说法，她最后见到披肩是在观景舱之内。晚上她让人们都注意到她丢了披肩，寻找之后仍然没有找到。披肩怎么到了凶手 X 的手里？是不是 X 在傍晚的时候就偷走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呢？没有人能事先知道杰奎琳和西蒙会吵起来。 X 是不是把手枪从长椅下面拿走的时候发现了披肩？为什么找披肩的时候没有在那个地方发现？是不是从始至终都在范斯凯勒小姐的手里？也就是说，是不是范斯凯勒小姐杀了林内特？他对罗萨利的控告是一个深思熟虑过的谎言吗？如果是他杀了林内特，动机是什么？其他可能性，抢劫动机有可能，因为珍珠项链不见了，而林内特昨天晚上肯定是带着的。有人与林内特一家有仇，有可能，不过尚未找到证据。我们知道在这条船上有个危险人物，一个杀人犯，而我们这儿则有一个凶杀案和一个杀人犯，两者之间有关系吗？不过得证明林内特掌握了与此人有关的，对他来说危险的资料。结论，可以把船上所有的人分成两部分，一组是可能有谋杀动机或者对他们有明确的不利证据的人，另一组是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可以排除嫌疑的人。第一组，潘宁顿、弗里特伍德、罗萨利、范斯凯勒小姐、路易斯是为了抢劫，福克斯出于政治原因。第二组，阿勒顿夫人、蒂姆、科尼利亚、博尔斯小姐、奥特本夫人、范索普先生、贝斯纳医生、瑞切蒂先生。

0: 尼罗河上的惨案，第26集，难言之隐。波洛把写满字的纸张推回瑞斯面前。
1: 啊，你写的这些内容很恰当，很精确，
2: 你同意吗？
1: 同意。
2: 那你能提供些什么？
0: 波洛严肃地挺直了腰板。
1: 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凶手为什么把手枪扔进了尼罗河？
2: 啊，只有这一个问题？
1: 暂时是，除非我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不然其他都毫无意义。也就是说，这就是问题的出发点。我的朋友，你也许注意到了，你概括了我们目前的进程，可是你并没有努力解答这个问题。
2: 出于惊慌？
0: 波洛捡起湿软的用来包手枪的那块天鹅绒披肩，放在桌子上铺平。他指着那些烧焦的痕迹和那个烧烂了的洞。
1: 告诉我朋友，你比我更精通手枪，用这样一块东西包住手枪，在消音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作用？
2: 不，消除不了多少声音，这不像消声器。
0: 波洛点点头，继续说道：
1: 一个男人啊，当然我是说经常使用手枪的男人会知道这一点。一个女人是不知道的。
2: 有可能不知道。
1: 不会知道，也许他读过一些侦探小说，在小说里作家对细节的描述不怎么确切。
0: 瑞斯的手指轻轻弹了一下这把镶嵌着珍珠的手枪。
2: 不管怎么说，这个小玩意儿不会发出多大的响声，最多就是砰的一声，不会太响。如果周围有其他动静，十有八九是听不到的。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0: 波洛拿起手帕仔细地看着。
1: 这是一条男人的手帕，但不是一位绅士的手帕。沃尔沃斯百货公司的廉价品，最多三便士。
2: 弗里特伍德这种人用的。
1: 是的，我注意到彭宁顿用的是一条精致的丝绸手帕。
2: 弗格森呢？
1: 有可能用来做做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选择那种印花丝质大手帕。
2: 我想也许凶手用这块手帕包住手枪是为了以免留下指纹。绯红色手帕的线索
1: 啊，是的，少女般的颜色，不是吗？
0: 波洛放下手帕，转而去研究披肩，再次仔细地查看了烧焦的斑点。
1: 尽管如此，真奇怪。
2: 怎么了？
1: 可怜的林内特那么平静地躺在那儿，头被打穿了一个洞。你还记得他生前的样子吗？
2: 你看，我觉得你要告诉我些事，可我完全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3: 抱歉，波洛先生，斯莫想见你。
1: 我马上过去。
0: 波洛站了起来，走出房间，走上甲板梯口的扶梯，来到顶层甲板，顺着甲板走进贝斯奈医生的房间。西蒙靠着枕头坐在那儿，两颊绯红，正发着烧，看上去很狼狈。
3: 非常感谢你过来，波洛先生。听着，我有事想问你。
1: 什么事？
3: 是这样的，关于杰奎琳的事，我想见他。你认为你介意吗？如果你请他来这儿，他会不会同意？你知道，我躺在这儿不停地想，那个可怜的孩子，毕竟他只是个孩子，我对他太差了。而且
0: 西蒙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波洛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1: 你想见杰克林小姐，我去叫他。
3: 谢谢。
4: 你真好。
0: Polo 去找 Jacqueline， 发现他正蜷缩在观景舱的一个角落，腿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他并没有专心阅读。
1: Jacqueline 小姐，能和我过来一下吗？西蒙想见你。
0: Jacqueline 吃了一惊，他脸红了，转眼又变得苍白，他好像愣住了。
5: 西蒙，他想见我，见我。
0: Polo 发现 Jacqueline 又感动又不太敢相信。
1: 你愿意去吗，小姐？
5: 我当然愿意。
0: Jacqueline 顺从地跟着 Polo 走了，像个孩子，非常迷茫。Polo 走进房间。
1: Jacqueline 小姐来了。
0: Jacqueline 跟在 Polo 身后，身子晃了晃，站住了。他无言沉默地站在那儿，眼睛盯着 Simon。
3: 你好 Jacqueline， 你能来真的太好了。我想说的是我。
0: 杰克林喘着粗气，不管不顾地

0: 断了他的话，脱口而出
1: Simon， 我没杀林内特，你知道我没错，我昨天晚上疯了，你能原谅我吗？
2: 当然，没事没事，真的没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想你可能有点担心，你知道？
1: 担心？有点儿。Simon，
2: 我见你就是想说这个，一切都很好。看到了，我的小姑娘，昨天晚上你有点激动，醉了，一切都很自然。
1: 别开玩笑了 ，Simon， 我可能会打死你。
2: 不会的，那把小破枪干不了什么。
1: 你的腿，也许你以后就不能走路了。
2: 听我说，听我说，杰奎琳，别那么多愁善感。我们一到阿斯旺，他们就会给我照 X 光，把那个弹头取出来，然后就都没事了。
1: 西蒙，
0: 杰奎琳两度哽咽，他扑过去，跪在西蒙的床边。埋头抽泣，西蒙尴尬地拍拍他的头，他遇到了波罗的目光，波罗不情愿地叹了口气，离开了房间。在他的身后，他听见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1: 我怎么会入了魔？西蒙，对不起，对不起。”
0: 库尼利亚在外面倚靠着栏杆，转过脸时看到了波罗。
3: 波罗先生，是你？这么美好的天气却发生了这么糟糕的事。
4: 啊，如果太阳出来了，你就完全看不到月亮了。可是没有太阳的时候，太阳不见了的时候。
3: 抱歉，你说什么？
4: 小姐，我是说太阳下山的时候就能看见月亮了，是这样的，对吗？
3: 哦，是的，当然。
4: 我在胡说八道，别介意。
0: 波罗踱向船尾，经过隔壁房间时停了下来，听见里面传来零星的对话。
5: 太忘恩负义了，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根本不体谅你可怜的母亲，完全不知道我有多难受。
0: 波罗紧紧抿住嘴唇，抬手敲门，屋子里的人吃了一惊，随即安静下来。奥特本夫人问：“
5: 谁呀？”“
4: 罗萨莉小姐在吗？”
0: 罗萨莉在门口出现，看到她的样子，波罗很惊讶，她眼圈发黑，法令纹很深。
3: 什么事？你想干什么？
4: 可否跟你谈几分钟，小姐？你能来一下吗？
3: 我为什么要过去？
4: 我恳请你，小姐。
3: 哦，我想，什么事？
0: 罗莎莉走出房间，来到甲板，随手关上门。波洛轻轻地扶着她的胳膊，带着她沿甲板向船尾走去。他们经过卫生间，拐过弯，船尾的甲板只剩下他们两个。尼罗河在两人身后奔流而去。波罗的胳膊肘靠在栏杆上，罗莎莉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姿势僵硬。
3: 什么事？
0: 罗莎莉又问了一遍，语气依然不礼貌。波罗字斟句酌地慢慢说着：“
4: 小姐，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不过我很怀疑你会不会愿意回答。”
0: 波罗伸出一个手指，慢慢摸索着木围栏。“
4: 小姐，你习惯自己的负担自己扛，可是你扛得太久，压力太大了，对你来说，小姐，有些不能承受了。”“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4: 我说的是事实，小姐，坦白却丑陋的事实。简单的说，小姐，你母亲酗酒。”
0: 罗莎莉没说话， 只是张着嘴巴，然后又闭上，好像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
4: 不需要你来说，小姐，让我说吧。在阿斯旺的时候，我就对你们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我看到，尽管你小心的、故意的说一些不孝的话，可实际上你在积极的保护你母亲，使她免受痛苦。我很快就知道是什么了。有一天早上，我遇见了你母亲，发现她处于一种明显的醉酒状态。我很久以前就知道，我看得出来他在偷偷酗酒，这种情况很麻烦，而你毅然应对，就像所有的酒鬼一样。你母亲很狡猾，想办法偷偷地私藏了一些酒。我并不奇怪，直到昨天你才发现藏酒的地点，于是昨天晚上你趁你母亲睡着了，悄悄地从他藏酒的地方拿出了酒，走到船舷另一边。因为你们那一边靠着岸，你把酒全部扔进了尼罗河。我说的对吗？于是昨天晚上你趁你母亲睡着了，悄悄地从他藏酒的地方拿出了
3: 酒。让别人知道，这会传遍整条船，而且这很可笑。我是说，
4: 于是昨天晚上你趁你母亲睡着了，悄悄地从她藏酒的地方拿出了，
3: 让别人知道，这会传遍整条船，而且这很可笑。我是说，让别人知道，这会传遍整条船，而且这很可笑。我是说，让别人知道，这会传遍整条船，而且这很可笑。我是说，
6: 电视台交通之声，
7: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泪。数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

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深夜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很多远方。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到奇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沉浸在橘子桥的《别再怕》中，感受那份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这首歌曲如同一股清流，洗涤心灵的尘埃，带你领略爱情的真谛。

不要因为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坚定走自己的路，会遇到更好的自己。王小棠《会开花的云》，歌声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不同时空的自己。

林俊杰的麻吉朋友李九哲，两人在拍摄戏剧《原来我不帅》过程中奠定深厚友谊。李九哲让更多的麻吉认识自己的好朋友林俊杰。林俊杰不仅情歌唱得动听， Rap Beatbox 的表演功力更是堪称一绝。 Matchy 的黄立成 Jeff 登高一呼，其他的 Matchy 全力力挺林俊杰的创作音乐填词，并现身打造主角 JJ 的舞台创作，一种属于年轻人的舞台王道新生。

带着梦想翩翩起舞，这就是单依纯的音乐世界。爱的奇幻旅行将带你进入一个梦幻奇妙的音乐空间，爱与音乐的结合在这里演绎的恰到好处。

蓝心雨的小雨是清新民谣的佳作，木吉他的弦音搭配他空灵的嗓音，营造出悠然氛围。歌曲似山间微风，带着清新自然气息，讲述着关于小雨的故事，让人沉浸在民谣独有的诗意里。

胡彦斌以卓越才华打造《开花的星星》，旋律灵动多变，节奏张弛有度。从悠扬前奏到激昂高潮，他用音乐赋予星星生命，让其在耳畔绽放，展现出华语乐坛顶尖音乐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艺术造诣。

想幸福这首歌曲由何洁演唱，描绘了一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时光，从相遇到相爱，到最终成为对方的小幸福。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童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公

0: 想着你为
1: 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

0: 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

0: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1: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2: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0: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3: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6: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7: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8: 这个是第三年。
9: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8: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6: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7: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0: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6: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最重要的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7: 我觉得、这个、
11: 拌一下就可以了。
7: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1: 对，
7: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6: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7: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7: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

0: 和粤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 33、34，
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4: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5: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5: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
1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5: 有人陪的意义，大概并不在于可以帮你解除孤独，而是在于当你在客厅沙发上看剧，看得泪流满面或者大小不止的时候，可以一扭头就找到一个人分享。或者是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里，能有个人听你絮絮叨叨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们的一天应该都很平凡吧，我们的一生应该会更平凡吧。如果把我们的人生写成故事，拍成电影，大概观众坐不到半小时就会纷纷离场。所以有人陪，有人听，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可以和你坐下来，一人端起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或茶，你说起今天遇到的那个人有点搞笑，他说起今天差点被别人踩到脚，都是一些稀疏平常的事情，却因为有了一个人的存在而变得充满了生活的温度。感谢那些曾经陪伴我同行的人， 愿你的明天也有人同行。

有句话说，朋友圈里未必都是朋友，打开名单里总有故人。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们曾经彻夜不眠的谈心，手机里存了好几百页的聊天记录，但后来你们互相删除，就像从未认识过一样。你会习惯性的看手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上一遍，生怕错过某个重要的信息，生怕他把你加回来的时候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过。有时候你也会突然的点开手机发呆，明明是想找个人聊天，但翻遍了好友名单，你始终不知道该点开谁的对话框，因为你最想聊天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你的好友。

0: 秋天也总要远去，与有些事与有些人一样，擦肩或频频致意都是风最好的安排。接下来欣赏的是苏童的散文《秋后算账》，一起来听。
1: 《秋后算账》，作者苏童。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荧幕，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荧幕，用两根竹竿草草地固定着，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如果你当时还匆匆行走在通往打谷场的田间小路上，如果你从城里赶过来，如果新闻简报

0: 已经开始，赶夜路的人的脚步会变得焦灼而慌张。打鼓场上发亮的荧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它打开了，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的充实了。农用拖拉机、打鼓机和一堆堆草垛淹没在人海中，附近乡村的农民大多坐在前排，他们从家里搬来了长凳和小板凳，这样的夜晚他们很难得地成为了特权阶层。更多的是一些像我们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和青年，他们在人群里站着，或者在一片骂声中挤到前排，在一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席地而坐，对来自身边的推搡和埋怨置之不理。电影开始了，打鼓场上的嘈杂声渐渐地消失，人们熟悉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枪来了，梳直发的让年轻姑娘群起效仿的游击队女党代表柯香来了，油头粉面的叛徒王连举来了，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也来了。孩子们在他们出场之前就报出了他们的名字，大人让他们的孩子闭嘴，实际上这是一次人群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打鼓场上的欢乐随着荧幕上出现一个丸字而收场，然后是一片混乱。有的妇女这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于是尖声叫喊着孩子的名字，也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突然扭打在一起，引得人们纷纷躲避。一问原因，说是在刚才看电影时结了怨，谁的脑袋挡着谁的视线，谁也不肯让一让，这会儿是秋后算账了。我那会儿年龄还小，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去到一个个陌生的打鼓场，等到电影散场时却总是找不到他们的人影。我记得那些独自回家的夜晚，随着人流向田间小路走，渐渐的同行的人都折向了其他的村庄，只有我一个人走在漆黑的环城公路上。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不安分的孩子开始为一部看过多次的电影付出代价，代价是走五里甚至十里的夜路，没有灯光，只有萤火虫在田野深处盲目地飞行着，留下一些无用的光线。有几次我独自经过了郊外最大的坟地，亲眼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鬼火，而坟地特有的杂树乱草加深了我的恐惧。当城郊结合部稠密的房屋像山岭一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我觉得那些灯光的窗口就像打鼓场上的荧幕，成为我新的依靠。我急切地奔向我家的窗口，就像两个小时以前奔向打鼓场的那块荧幕。那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但是在一个并不美好的年代会出现许多美好的夜晚，使你忽略了白天的痛楚和哀伤。一切都与生命有关，而与生命有关的细节总是值得回忆的。
1: 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待，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吗？花开使人喜，花落使人愁， 一起来听散文《黄昏里的琴声》。
0: 《黄昏里的琴声》，作者汪国真。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不是为了聆听那没有情节的故事，因为那样的故事你我都有。我是感叹音乐把忧郁也装饰得如此美丽，使人欲责备命运却说不出口。风飘向阳台，吹向门后，携着婉转的旋律在洒满宁静的屋中缓缓地流。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候。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吧。花开让人喜，花落使人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绿油油，在树下对弈的老人是否也像年轻人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虽然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可还是能抓住梦的手。在身边观棋又不时咋咋呼呼的小孙子，便是老人梦的尽头。老人们完全遗忘了琴声，因为此时一个已被将军，另一个正半吸着烟，捋着花白胡子，乐悠悠。哦，老人家，您老年轻的时候可也有琴声里的烦忧。不远处丁香树旁，一个小姑娘正在小板凳上认真读着自己的未来。站在岁月甲板上的小姑娘，你看见了什么？是小鸟，是帆影，是白鸥。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我欣赏那能够把痛苦也变得美丽的人，因为我还相信在那一阵凄婉的旋律流淌之后，那位熟悉又陌生的小提琴手一定会重新缓缓抬起曾经那样深低下的头。

0: 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接下来欣赏的是冰心的散文《灯光》。
1: 灯光，作者冰心。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行乞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

0: 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而我的心潮却携着百感汹涌而来。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夜不肯鸣的无聊滋味。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橘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渐渐的，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的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的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
1: 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没有那么爱》，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还是不够那么爱。

没有那么爱，作者风铃主人。冬天很冷，没有雨水，没有雪，寒风掠过深夜的街头，冷得寂寞而干净。白天的阳光，阳光下的茶，是我倦意的全部。闻着书上晒到芬芳的味道，不觉得自己就是走过春夏的人。我不曾站在流浪轻浮的湖堤看过燕子贴水，或坐在傍晚的露台听酒吧里慵懒的琴声。甚至秋风，甚至秋的冷雨，敲打着细瘦的荷花，往日如梦，难以详说，只记得梦的深处有人折柳在手，拂过蔷薇，有人无言徘徊，熟悉而又陌生。时光依旧匆忙，没有给人说梦的时间。我端坐在城市的某个窗格后面，入俗随俗，听逝水三千。所谓爱，被生活归入闲情别趣，他一直受着排挤，怨而不发。所谓你，给着我平静的暗示，像个沉睡的无所谓的精灵。你没有看上去那么爱我，如同我的言之于口，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时常被你的态度顺利招安，为了不忍伤害，我不得不放弃万马奔腾的心。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是不够那么爱。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我们知道，真意纵然波涛汹涌，也终归要找一个避免受伤的方式。爱只是爱，不是一场水灾。多年以后，当初为爱要死要活的人变成了不胜陌路的陌路。那时我们只会平静地互致歉意，对不起，我对你一直没有那么爱。那时你在，我在，这个城市也还在。

0: 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1: 人生三境界，作者池莉。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这段语言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分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忘了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去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无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有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

0: 的做人与处事了。
1: 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一起来听周国平的散文《爱情的质量》。

0: 爱情的质量，作者周国平。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相爱者的灵魂的质量。真正高质量的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富有个性的人之间。对于灵魂的相知来说，最重要的是两颗灵魂本身的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吸引，而绝非彼此的熟人乃至明察秋毫。世上并无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身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性关系要讲究质量，真挚而久长的爱情远胜于轻浮而短暂的风流韵事。爱情是盲目的，只要情投意合，仿佛就衣美遮百丑；爱情是心明眼亮的，只要情深意真，确实就衣美遮百丑。一个爱情的生存时间或长或短，但必须有一个最短限度，这是爱情之为爱情的质的保证。小于这个限度，两情无论怎样热烈，也只能算作一时的迷恋，不能称作爱情。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唯一，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爱情是通过某一异性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事业是通过社会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凭人力可以成就和睦的婚姻，得到幸福的爱情却要靠天意。看两人是否相爱，一个可靠尺度是看他们是否互相玩味和欣赏。两个相爱者之间必定是常常互相玩味的，而且是不由自主的要玩，越玩越觉得有味。如果有一天觉得索然无味，毫无玩性，爱就荡然无存了。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的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前提是这两个灵魂是优秀的，如果不优秀，那算什么灵魂呢？对彼此的灵魂又会有什么寻求和辨识呢？第二，这两个灵魂的相遇要靠运气，错过的可能比相遇的机会大得多，所以这样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你无法去寻找，遇上了，你就像命中注定一样，不能再放弃。爱情是两个整体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在这个情感关系中，两人的人生观是否相洽，相洽到什么程度，一定会发生重要的作用。所谓高质量的爱情，一个必要条件是相洽的程度高，但是爱情又不只是人生观相洽的事情，相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爱情的发生中，性吸引和审美方面的强烈感受往往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1: 即将欣赏的是余秋雨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一帘的姿态恬淡，演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
0: 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 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适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情。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与一怀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 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翻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曾经我与他的故事是天南和海北，我在小城的角落里思念着他，他在黄浦江畔看着日出日落，我们的爱情在一张张车票里逐渐有了故事，跨越千里只为找到属于我们的那一份。

喜欢晴天时候的你，也喜欢阴天时候的你，不分天气。喜欢夏天的你，也喜欢冬天的你，不分季节。你是早晨第一缕阳光，你是夏日那凉凉的甘泉，你是爱，是暖，是希望，是最美人间四月天。

小时候总想去外面世界看看，长大后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有时候也会想念远方的家人。但时光的打磨让我明白，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从此有了漂泊，有了远方。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